115年房屋税自5月1日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日。财政部提供多元便利缴税管道，你可到金融机构、便利商店或利用信用卡、芯片金融卡、自动柜员机及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转账缴税，也可使用行动装置开办电子支付账户、行动支付工具缴税业者的 APP， 扫描缴款书上 QR Code 立即缴税，省时又便利。为了提供便利的报税服务，使用手机报税或线上版报税系统，可下载最新资料及标准，或列举扣除额择优计算的税额试算表，并确认资料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并申报上传，即可快速完成报税。如果不同意估算表内容，也可自行于申报系统编修资料，轻松完成报税。复兴光

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版节目，我是李杰。今天节目进行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之前单元中讲述的史记记载的历史故事是由西汉司马迁所著，记载的时间是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这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中间是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与更始帝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并没有记载到王莽新朝，王莽建立新朝的时间是在公元九年到二十三年，是在史记记载范围之后。史记记载的是西汉的历史，而东汉是在公元前二十五年才建立的，当时司马迁已经过世超过一百年了。记载东汉历史的正史主要是由《汉书》《后汉书》，《汉书》又名《前汉书》，是由东汉班固所著的中原古代历史著作，它是中原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没有世家。《汉书》全书包括了纪十二篇。

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有一百篇，记载了上自西汉汉高祖元年到新朝帝皇四年，一共229年的历史。汉书使用的语言文字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词造句典雅深远，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原记载历史方式从汉书之后都仿照它的体例，串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灭亡的核心原因在于长期外戚和宦官专权导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而引发的豪强地主势力崛起，农民起义与连年的瘟疫导致民不聊生。而东汉末年更是因为皇权衰弱，地方割据，最终就演变成为三国鼎立的局面。汉朝灭亡分为两个阶段，西汉的王莽篡位以及东汉的曹丕代汉。西汉的灭亡并不是死于战火，而是死于权臣温水煮青蛙。自汉成帝开始，皇太后王政君的家族长时间把持朝政，而王莽是王氏家族的一员，但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对父母也非常孝顺，对民事很客气，甚至为了民生逼杀亲生儿子为下人偿命。他赢得天下一致的好评，把人设包装成为圣人的样子。在汉成帝、汉平帝接连去世之后，王莽立年仅2岁的孺子婴为太子，自己自称是假皇帝、代理皇帝，而实际上已经掌控了国家最高的权力。公元9年，王莽指使同僚营造各种天降祥瑞的假象，宣称上天旨意要他当皇帝，他就正式废黜了孺子婴，改国号为新，自己当上了皇帝。西汉在这个时候就正式结束了。而东汉的灭亡则是从内忧外患演变到民存实亡，最后走入了历史。我们在之后节目也会跟听众朋友讲到东汉灭亡的过程。单元继续以历史事实跟听众朋友讲述班固所著的汉书里面记载的新朝时期。西汉末年，人民被豪强欺压而急需改革，儒者信奉谶纬之学，它是一种中原古代结合神秘符号、星象、阴阳五行来预言凶吉与解释经书的学问。谶纬学说认为将改朝换代了，当时的汉室外戚王莽博得很好的名声，就获得人民跟儒者的支持，使他以伪造福瑞的方式于汉初始元年废了孺子婴，篡位称帝，国号为新，就终结了西汉211年的统治。王莽称帝之后进行了许多改革，主要有改革官制、改变地名、推行王田制、禁止奴婢买卖、对国营事业所得税和借贷进行改制，以及改革币制。然而王莽改制大多是遵循周礼等等古制，并没有明确的解决问题。新制政令非常繁杂，名称不断的改变，而且朝令夕改，用人不当，这项改革最终宣告失败。而且王莽建立新朝之后，曾经一度丢失了西域地区，进而导致丝绸之路中断了。公元17年，因为天灾不断，而人民因为改革失败导致经济破产，最后就爆发了民变。赤眉军、绿林军等起义军相继而起。赤眉军是新朝王莽末年反抗朝廷的势力之一，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出身，因为他们习惯将眉毛染成红色，在作战时有别于政府军，所以叫做赤眉军。赤眉军在天凤5年于莒县起事，首领是琅琊人樊崇，以泰山山区一带作为根据地，他们与政府军对抗，几年之间发展到了数万人，其中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他们大多都不认识字，因此以口头传令为主。组织包括了地位最高的三老，其次有从事和族吏等名称，

大多沿用汉朝的相关名称。随着赤眉军的发展，在帝皇三年，王莽派出了王匡及连丹率大约10万军队进攻赤眉军，但是惨遭挫败。赤眉军发展到10万人以上，势力扩及到青州、徐州、兖州和豫州各地。公元23年，绿林军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攻入长安，灭了王莽新朝。赤眉军先是愿意降于更始，但双方随即又开战了。公元25年，赤眉军兵分两路，由樊崇和徐宣分别率领进攻关中。因为笃信陈阳景王一神，拥立他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徐宣担任丞相，而樊崇因为不认识字，他担任了御史大夫。在更始的内部，他们也产生了内斗，将领王匡投奔了赤眉军。这里讲的将领王匡跟王莽的部将王匡是不同人的。王匡投奔了赤眉军，随即赤眉军就攻入了长安，出设刘玄为长沙王，后来因为猜忌被赤眉军所杀。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大肆的抢掠，导致当地残破不堪，只能抛弃长安，在临走前泄愤焚烧了长安。后来继续向西流浪，四处找寻粮食，到了陇西的时候遭遇伪骚大军，大败而逃。在逃亡的时候又遇上了大雪，士卒损失过半，之后又被绿林军刘秀将领邓禹给击败，赤眉军就决定要离开关中。公元27年，在尧和宜阳再次的被刘秀军冯异给打败，樊崇投降，在初期被赦免，但后来他想要逃出洛阳，召集他的旧部谋事，但他们的密谋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冯异给处决掉了。另外，绿林军是新朝末年主要的一支反对王莽政权的军队，是由因为旱灾和蝗灾造成的饥民所组成的，主力起兵于荆州和绿林山而得名，称为绿林起义。绿林军的活动遍及大半个中原地区，影响非常的巨大，所以后世也将绿林这个词作为黑社会以及盗匪的代名词。公元17年，因为天灾不断，人民因为改革失败而经济破产，最后爆发的民变由赤眉军、绿林军起义相继而起。新莽军相继在陈仓之战、昆阳之战惨败。在公元23年、帝皇4年，各支绿林军会师，共同推举汉宗室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他们决定要争夺天下，以王匡、王凤为上公，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同年，刘演攻克宛，接着绿林军在刘秀的率领之下，在昆阳之战中击溃了王莽的主力大军。十月初一，绿林军攻克了京师长安，杀了王莽，不久更始帝就定都在长安。之后绿林军跟另外一支起义的赤眉军也发生了冲突，内部产生分裂。更始三年，王匡率部跟樊崇率领的赤眉军联合攻占长安，立刘盆子为天子。当年六月，刘秀在河北称帝，改年号建武，视为东汉。绿林军的残部并入他们的部队，就成为东汉官家部队的一部分。刘秀击溃了赤眉军之后，最后在公元36年重新统一天下。新朝开创了中原历史上透过篡位而取得政权的先例，王莽积极推动古制，也使得古文经持续发展，而王莽的失败也代表复古思想的破灭，使得汉儒变法禅让的政治理论至此就消失了，逐渐变成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东汉班固所写的汉书视王莽为逆臣贼子，以至于后来新朝一度被称为王兴。资治通鉴更直接把新朝归入汉纪，因为在传统帝王的史观下，鄙弃用篡位的方式取得政权，所以后世史学家对王莽的评价都不是

很好，直到清朝末年，它的历史评价才逐渐中立，因为它是在西汉跟东汉之间建立的政权，部分视其历史为汉朝历史的一部分。你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版节目，在今天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中，跟大家讲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没有记载到的东汉还有新朝时期的历史故事。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
1: 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今天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继续要讲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没有记载到的后汉的历史故事。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历史时空是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91年左右完成的。单元继续就司马迁后来没有参与到的时代，由班固、范晔所著的《后汉书》所记载的历史史实。在之前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跟大家讲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记载的历史故事，而时间是终止于汉武帝。接下来我们要跨越新莽末年的战乱，以班固的《后汉书》为蓝本，讲述刘秀建立东汉的历史故事。这是一个废墟中重建的帝国，严谨刚毅而且充满坚韧的时代。在公元23年西汉覆亡之后，天下大乱，西莽政权摇摇欲坠。在南阳的偏远角落，有一名叫做刘秀的年轻人，他虽然是汉室宗亲，但是已经沦落成为普通百姓了。但他内心的秩序感以及对恢复秩序的渴望，让他在那个混乱时代脱颖而出。当时王莽的

皇帝王毅率领了数十万大军直接攻打南阳，刘秀率领的绿林军只有几千人，处于绝境。然而历史的转折就在于严谨的军事谋略，刘秀没有选择正面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兼并青野的战术，将王莽的军队困在狭小的南阳城下。在关键的昆阳之战中，刘秀亲自率领数千名敢死队，在雷雨夜袭击了王莽军大营。班固在这里描述这项战事，强调王莽军虎视眈眈，却在关键时刻溃不成军。刘秀则是奋勇杀敌，这场战役刘秀大胜，名震天下。公元前25年，刘秀在河北郝城正式称帝，建立东汉。他不仅仅是一位将军，更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面对战后的疮痍，他没有选择激进的改革，而是采取了温和的休养生息政策。《后汉书》里面记载，刘秀柔道治国，废除严苛的刑罚，精简官僚机构，大赦天下。他亲自处理政务，严格考核地方官员，要求官员要谨慎奉法。在那个动荡结束的时代，刘秀以谦逊勤政的态度，将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原又重新的聚合，这是在史记当中没有记录到的，以柔克刚的帝国就此诞生。东汉初年国力稳定，帝国就开始向外延伸，同时在文化上也历经了一场文艺复兴。这段历史无法离开班固家族的贡献。你可能听说过投笔从戎的故事，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报效国家，毅然放弃文书的工作，出使西域。那个时候的西域在西汉后期已经失去控制了，匈奴人再度的猖獗起来。班超带着仅仅36人抵达鄯善国，在面对匈奴使者的威胁，西域各国摇摆不定的时候，班超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在著名的夜袭匈奴故事中，班超率领了这36人火攻匈奴营帐，以少胜多，震折了西域。这段故事的内容是，东汉明帝时期，班超奉命出使西域，试图联络西域各国来共同对抗北匈奴。他带领随从36人来到了鄯善国，鄯善王最初对班超非常礼遇，但是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疏远。班超凭借着他敏锐的军事直觉，判断鄯善国的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北匈奴的使节团到了。他知道如果鄯善国倒向了匈奴，他和36名随从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甚至会被出卖给匈奴。所以当天晚上，班超就将随从召集起来，向他们说目前的处境。他对大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决定要主动出击，杀掉匈奴的使节，彻底切断鄯善国跟匈奴的关系。由于他们人数非常少，班超决定要用火攻的方式。班超率领这36名的随从在深夜潜入了匈奴使节居住的帐篷，当时正巧刮起了大风。班超先让十几个人带着鼓躲在匈奴营帐后面，约定说火烧起来之后，你们就一起敲鼓大喊。结果帐篷的火烧起来了，他们也敲鼓大声喊叫。班超亲手杀死了3个匈奴人，而随从也杀死了30多人，其他的匈奴人大多在火海中丧命。到了第二天，班超召见鄯善王，将匈奴使者的首级展示给他看。鄯善国王非常震惊恐惧，知道匈奴大势已去，于是就表示愿意归附东汉，并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去做人质。这场战役让班超威名传遍西域，班超也因此破例被提拔了。这次行动不仅解除了东汉使节的危机，也更为东汉争取到西域盟友，为后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这就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智勇定西域的传奇故事。班超在西域经营31年，

靠庞大的军队，而是靠真诚的贸易政策和灵活的外交手段，重新让西域各国臣服于汉朝。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这段辉煌的边疆史，展示东汉以智慧经营天下的自信。同时在洛阳，班固在继承父亲班彪的遗志，致力于撰写前汉的历史。这项工作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私下修写记录国家历史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班固在艰难的环境下秉持着严谨公正的史学态度，他不仅记录帝王的功过，更记录了经济、地理、文化等等细节，完成了中原第一部的断代史《汉书》。他将《史记》的笔法融入到这部华丽的著作当中，确保西汉的历史能够完整地传承下来。东汉初年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时代，从刘秀的柔道治国到班超的智取，从班固的笔耕到朝堂之上的严谨，班固笔下的这段历史虽然没有《史记》的狂放，但是却多了一份责任与稳重。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今天节目进行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在司马迁史记记录的历史故事之后，大汉江山历经了王莽篡位的动荡。当我们翻阅到后汉书，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开国君主的刘秀。要了解刘秀的柔，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他人生最屈辱的那一刻。那一年刘秀在昆阳立下了奇功，但他的亲哥哥刘演却被根始帝刘玄给杀害了。哥哥的死讯消息传到了前线，刘秀没有在营中嚎哭，但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他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宛城，跪在害死哥哥的皇帝面前，深深叩头谢罪。他甚至不敢表露一丝哀伤，每天照样跟其他将领说笑饮宴，连衣服都穿得整整齐齐，不服丧不祭奠，极致的理性。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难道不痛苦吗？后汉书里面记载，他在私下的时候不再吃肉喝酒，枕头与被褥上常常留有泪痕。他明白当时如果流露出一丝恨意，不仅报不了仇，连他在南阳的家族可能都会遭罪。这种忍人之所不能忍的克制，让他活了下来，也让他赢得深厚莫测的评价。刘秀在河北起兵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群被称为铜马的流民军，他们人数非常多，战斗力非常强。当刘秀好不容易把他们打败了，接受降服之后，问题来了，这几十万的降军心怀恐惧，害怕刘秀会像其他军阀一样，等他们放下武器之后就过河拆桥，大肆屠杀他们。为了化解降兵们的不安，刘秀做了一个大胆到几乎疯狂

的决定，他下令让降军回归原本的编制，由他们原来的将领带领。最关键的是，刘秀每天只带着少数几名随从，甚至不穿盔甲，就这样骑着马悠悠哉哉地穿梭在数十万降军的营帐中。当时他的部下都非常恐慌，万一里面有人想不开，一箭射过来，哎，那怎么办呢？但是刘秀表现得非常放松，他沿途跟士兵们聊天，关心他们的伙食，甚至像老朋友一样与他们交谈。降军将领看到这一幕，纷纷感叹，刘秀把他的真心都推到我们肚子里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这就是刘秀柔的一面，他不用屠刀来征服，而是用毫无防备的信任来收服人心。这样的举动让几十万敌军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东汉最精锐的部队。在统一天下之后，刘秀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开始清理帮他打江山的功臣，相反的，他展现了一种老大哥般的温情。有一次，刘秀邀请他的老同学颜光进入宫殿，两个人完全不讲君臣礼仪，晚上竟然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睡梦中，颜光把大腿压在刘秀的肚子上，这在古代可算是冒犯龙体的大罪。第二天，观测星象的太史令慌张地报告，陛下，昨天晚上克星侵犯帝座，国家有难呐。刘秀哈哈大笑说，别担心，那只是跟我老朋友在睡觉，他把腿压在我身上而已。还有一次，他带着所有的功臣去打猎，回城的时候，刘秀看着这些跟他出生入死，如今年华老去的将军们，他没有谈论政治，而是分给每个人优厚的赏赐，并且对他们说，天下已经安定了，大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应该回家买好田，盖好房，把权力交给文官，让子孙安稳过日子。这就是著名的退功臣而尽文吏，他没有杀掉任何一个功臣，而是用一种充满体面的方式，让军事政权平稳过渡到文人政治。刘秀的柔道治国核心是在于共生，他明白经过常年战乱，天下需要的不是严肃的政辙，而是像水一样滋润干涸的土地。在班固的笔下，东汉的开端没有史记那种英雄悲歌的壮烈，但是多了一份生活的真实与秩序的温柔，这就是光武中兴用一个柔字写出来的奇迹。司马迁的史记在汉武帝时代戛然而止，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停歇，我们继续讲述的是班固汉书笔下的那个最动荡也最辉煌的转折，东汉光武中兴。想象一下公元25年的洛阳，那不是我们印象中的盛世，而是一片焦土。王莽政权崩溃之后，长安与洛阳被赤眉军烧成废墟。当光武帝刘秀入主洛阳的时候，宫殿里连像样的帷帐都没有。刘秀面对的是一个人口锐减八成、土地荒芜、豪强割据的烂摊子。他没有选择像刘邦那样大肆封赏武将，而是提出一个震惊朝野的国策：吾埋天下，欲意以柔道行之。什么是柔道呢？首先是把人还给国家。在常年战争中，无数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卖身给豪强地主当奴婢。刘秀知道，如果人口全部在豪强手里，国家就没有税收。建武2年到14年间，刘秀连续颁布了六道诏令。他在诏书中写道：“天地之性，人为贵。”意思是说，在天地间所有的生命万物中，人是最珍贵、最高贵的。这在2000年前是极具震撼力的。他强制规定，凡是被强迫卖身的奴婢，一律恢复自由身；敢于阻拦或虐待者，一律严惩。同时，刘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退功臣、尽文吏，让建立开国功勋的将领们退下行政前线，并提拔

专门处理行政事务的文官来治理国家。开国将领们如云台28将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照惯例他们应该入朝执政，但刘秀深知五人治国的弊端，他给予将领们极高的爵位与优厚的租税，收回了他们的兵权，让他们悠游府邸，转而提拔大量手忍儒家经术的文官，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和平交权。然而柔中带刚的刘秀在建武15年遇到了一生最大的挑战，杜田。当时的地方官员与豪强勾结，隐瞒土地数量，刘秀就下令全国清查丈量农田，统计土地面积以及清查户口，这就动了地方实力派的命根子。《后汉书》里面记载了一个细节，刘秀在宫中发现一个奇怪的布袋，里面装着各地的奏折，上面竟写着颍川、南阳可以问，河南、南郡不可问。刘秀就很生气，询问原因，原来南阳是刘秀的家乡，河南是洛阳所在地，这里全部都是皇亲国戚与大功臣的土地。这场政治博弈也变成了武装叛乱，郡国豪强纷纷起兵造反，刘秀没有退缩，他一方面派遣军队镇压叛乱，一方面下诏处死10几名贪污受贿、隐瞒不实的郡守。这场杜田之战虽然惨烈，却让中央政府第一次真正掌握了全国的人口与土地的资料，这才有了后来的税收基础，让老百姓能够过上30岁一的安稳日子。刘秀的一生始终在刚与柔之间寻找平衡，他重建了秩序，但他深知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继任者能不能够守住这份文治的清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汉明帝刘庄，他如何在严厉与礼教之间开创明章之治。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去世，太子刘庄继位，这就是汉明帝。如果说刘秀是温和的长者，那么刘庄就是一个极度严厉，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管理者。汉明帝刘庄对官员的考核近乎苛刻，他在位期间官场风气完全改变。举个例子，明帝非常痛恨外戚干政，他的皇后殷氏家族、马氏家族虽然地位非常尊崇，但是在明帝的面前都战战兢兢的。汉明帝曾经说，官员若不勤政，便是在窃取国家的禄米。他经常亲自视察官署，发现官员疏忽职守，立刻罢免。这样的严厉虽然让百官非常畏惧，但却保证了中兴之后的行政效率，让东汉初期没有陷入西汉末年的腐败泥潭。在汉明帝的治理之下，发生了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当时扶风出身的班固躲在家里整理他父亲班彪留下的史料，有人告发班固私改国史，这在当时是重罪，班固被捕入狱，生死未卜。班固的弟弟班超，也就是后来那位投笔从戎的英雄，亲自奔赴洛阳拦路喊冤。汉明帝亲自翻阅了班固的书稿，他惊讶地发现这不只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宣扬汉朝合法性跟德行的巨著。明帝当时就释放了班固，并任命他为澜台令史。澜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在那里班固与陈宗、遗民等人开始人类历史上最严谨的断代史的编撰工作《汉书》。明帝知道武力可以打江山，但唯有记录下来的历史才能建立文明的认同感。班固在澜台的监笔定格了西汉的兴衰，也记录了东汉初期的法律和礼仪。在汉明帝时期还有两件影响千年的大事，一个是明帝感梦，传说他梦见金人，于是就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去求法，这就促成了著名的白马驮经。
佛教正式进入中。

国，洛阳建立起第一座寺庙白马寺，这标志着中原文化进入了儒释道融合的新篇章。第二件千年大事是重启西域。光武帝的时候，因为国力还比较弱，不愿多动刀兵，但是明帝看准了时机，有故北征匈奴，并派班超率领36人出使西域。这不是单纯的军事扩张，而是为了重建丝绸之路的秩序。班超在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识，杀死匈奴使者，收服各国。这不是单纯的军事扩张，是汉明帝与班氏兄弟共同编织的大战略，用最少的兵力换取最长远的贸易与尊严。从刘秀在废墟中重新丈量每一寸土地，到明帝支持班固在澜台记录每一滴墨水，东汉的中心不只是武力的复兴，更是制度与文明的重建。他们补全史记留下的空白，也定义了接下来2000年的士大夫精神。今天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内容聚焦史记里面没有记载由班固所记录的东汉开国的关键细节。

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播出。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谢谢收听。节目最后祝福朋友们好风好日好心情，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日星期一上午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拜会史瓦蒂尼王母，总统表示温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台北市反驳网络流传乱投老鼠药，并且表示位置和中央原则是一致的。高市扫描抵达澳洲，将会晤艾班尼斯，商讨因应中国稀土施压。非洲跨国演习传出意外，美军两人失联，搜救在进行当中。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总统赖清德正出访史瓦蒂尼，他拜会王母恩同璧，表示国王和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一样的温暖。总统表示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加的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总统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在当地时间3日午间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的陪同之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

赖总统首先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除了再次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令他宾至如归，如同回到第二个家一样的温暖，也表示借由此行更加了解恩施施瓦蒂尼美丽的景观和丰富文化，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加的密切顺利，并且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赖总统前往施瓦蒂尼国际会议中心，抵达之后先欣赏迎宾传统歌舞表演，并在施瓦蒂尼国王和多位王室成员及施瓦蒂尼内阁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和各项设施。施瓦蒂尼的国际会议中心位于施瓦蒂尼中部伊祖维尼谷地，总面积大约有45000平方公尺，包含作为多功能大礼堂、元首会议室和剧院等不同设施，未来将作为施瓦蒂尼举办国际会议之主要的场馆使用。包含施瓦蒂尼国王总理戴罗素等十国的政府官员、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外交部长林佳龙、驻施瓦蒂尼王国大使梁鸿生以及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黄崇彦、副秘书长赵怡翔等人都有出席这项行程。针对鼠患的处理议题，台北市环保局发布新闻稿说明，反驳网传市府乱投药的传闻，日前已经多次说明环保局消毒班都有受过专业训练，投药位置和中央原则是一致的。环保局在新闻稿当中声明严正澄清，网传市府乱投药并不是事实，消毒班都受过专业训练，投药点位在仓库的角落、杂物间以及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的路径，也会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透过联合巡检和防治，确保投药位置和中央原则一致。环保局同时也表示，不是环保局所投放的，环保局工作人员如果看到也会马上收掉。环保局强调，市府跨局处防鼠一直例行环境部所说的防鼠三步，清除食物来源与投药放在等综合防治措施，与环境部的原则是一致的，没有不同，因此也不存在打脸或卸责的说法，呼吁特定人士本于事实，切勿创造对立和恐慌。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开继越南之后的第二站访问行程，明天将在坎培拉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会谈，预料将会聚焦于经济安全、能源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且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的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岸田文雄访问澳洲以来，时隔3年半左右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为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期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于4日的会谈当中讨论包含强化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之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也将确认稳定供应和能源合作机制。日本和澳洲已经在今年4月份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巡防舰。预料此次会议将会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高市二日在越南提出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预料也会成为重点会谈之一。美国和摩洛哥军方今天表示，参加非洲之师2026军事演习的两位美军失踪，目前正在进行搜救行动。法新社的报道，非洲之师2026军事演习4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阿加迪尔展开，由来

自40多个国家的将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将持续到5月8日。摩洛哥武装部队在脸书发文指出，两位参与非洲之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昨天晚间与摩洛哥南部坦坦地区的一处悬崖附近失去联系。他们还提到，摩洛哥、美国和其他的参演部队立即展开搜救行动，动用了地面、空中和海上军力。美军非洲司令部也宣布两名军人失联的消息，同时表示仍然在调查这起事件，也正在进行搜索当中。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花莲地区、南部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外出的朋友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和宜兰地区、花莲高温都在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在28到32度。入夜之后，在北台湾的低温只有18到19度，中部及花东地区20到22度，南部的低温则会落在23到24度。提醒听众朋友留意温度变化，并适时的添加衣物。离岛的澎湖多云，气温22到26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4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8到21度。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上午11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全球化时代来临，各种考验相继而来，两岸关系牵动台湾的未来。现在我们提供您角度专业、立场客观的两岸论坛节目。本节目由复兴电台节目部制作，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沈涛。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头来跟听众朋友谈两个议题，一个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越南。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就是一起攻打这一个伊朗，到现在其实也将近快两个月了。那么整个战事到后头似乎出现一个比较拖延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我们从一个中东的角度来看之外呢，外界其实也都很关心就是中国。因为目前有一种说法，其实就是美国打伊朗，它背后的我们叫剑指那个宝剑的剑，剑指的方向其实是中国。那么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中国跟伊朗的关系非常好，那特别是在所谓的能源的部分。那么伊朗呢，它有产所谓的这一个原油，那么中国有三分之一的这一个原油的进口是来自波斯湾，那么伊朗其实又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伊朗原油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原油的品质其实是很不错的。那么原油品质好，就代表说你的炼油厂炼油会比较轻松，就是程序不用多那么多，意思就是说杂质比较少一点。那么伊朗过去这十多年来就是被经济制裁嘛，

哦，所以它的油就没地方卖。哦，那中国就变成是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买主了。那当然，伊朗被经济制裁，那么你中国当然可以用更低、更便宜的价格来买这个大量的这个原油。那一年可能省下来就好几百亿哦美元的一个总金额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呢，美国用所谓的伊朗核设施的这个理由来攻打伊朗。那背后其实很多观察家就认为，就是美国其实真正要锁定的一个对象哦，其实来自于中国，因为你的原油如果短期内出现没有办法运输的话，那其实间接的会影响到一个中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其实已经也很久了，所以外界其实也在观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会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伊朗或是对伊朗施压。那么目前看起来中国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相对的其实还是比较没有作为没有作为。就像我们来看前一阵子就出现了，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代表到这一个巴基斯坦做谈判。那外界就会认为，因为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这背后其实是有中国的一个身影在。不过上次的一个谈判当然也就是破裂了嘛那在谈这个议题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谈判之前，中方其实也跟所谓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一个外长啊俄罗斯的外长啊相继都有通过电话那么他们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在4月13号的时候，中国的这一个外长王毅就跟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的电话。好，那达尔就是中国大陆他们发的这一个新闻稿。那么这个达尔呢，他就介绍了巴基斯坦斡旋伊朗跟美国对接谈判的情况，那也感谢中方的这一个促进和平的努力，然后愿意跟中方密切沟通协作，共同来为实现地区和平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那王毅就重申中方的原则跟立场那就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国跟伊朗临时停火，而且主办在巴基斯坦伊斯兰马巴德的一个会谈，那么发挥了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那王毅也说了目前的一个停火局面十分的脆弱，那么地区的局势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那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那么要保持来之不易的停火势头，那么国际社会应该要继续加大劝和促谈的努力，旗帜鲜明反对任何破坏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对于恢复波斯湾跟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促和的这个共识那仍然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努力方向。那么这是跟巴基斯坦。那在隔天就是4月14号呢，这个王毅他也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是会谈。那这个是拉夫罗夫他有到北京来访问所以两个是面对面的互谈。那你跟俄罗斯的话，就当然除了伊朗的一个议题之外，它背后还涉及到一个是什么，就是俄乌战争乌克兰。那么在会谈的时候，王毅就说了当前的这个国际局势剧烈动荡单边霸权危害加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的调整那么人类和平发展事业遭受严峻的挑战，那么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都亲自关心和战略引领那中俄关系在不畏浮云遮望眼各领域合作千磨万击，还兼任

那么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协调相互呼应、哦、那向全世界表明、哦、逆流之中还是有正道，变局之下更有担当、哦、那么这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谈中俄、哦、面对这个外部的这种国际局势的一个动荡，那关系会不会改变呢、哦、不会、哦、不会。那不会的原因其实又涉及到了我们讲说北京他在看待一个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局势还有他邻国的一个关系、哦、非常重要，就我们讲说那种政治的日程。那么王毅就说了，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哦、所以这是个特殊的一个年份。那会讲出这句话背后的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在说中俄关系不会因为乌克兰还有所谓的伊朗、哦、这些事情而有所改变，也就是我中国还是十分看重你俄罗斯的、啊、不会因为你俄罗斯攻打了乌克兰，那可能会拖累你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啊之类的，那我北京不会趁人之危。那同样的在伊朗这件事情、啊、其实也是一样，不会因为伊朗去影响到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啊、那另外一个这边他要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哦、那这背后其实谈的就是对中俄来讲的话，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年、哦、一个年份、哦、所以呢中方就是北京他还是挺莫斯科挺到底。那他还谈了另外一个，就是今年是中国的155规划开局之年。哦，开局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兆头，哦，开门红，哦，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日程运作的一个惯例。那王毅就接着说了，中俄双方要把握历史契机，顺应时代大势，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那么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各领域互利合作向更高水准发展、哦、其实还要往上发展的、哦、那么双方还要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那么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为契机，现在又多了一个了、哦、所以今年这个年份其实对北京来讲，他在处理中俄关系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哦、会跟俄罗斯翻脸的，基本上是不会的。那另外他这边还提到，就是我们讲了这个上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哦、这是一个契机。那么通过中俄合作落实天津峰会的共识、哦、那支援基尔吉斯办好今年的这一个峰会，那还有共同维护好金砖国家、哦、的团结，捍卫全球南方正当利益，那继续就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保持战略协作。伊朗美伊战争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地区问题？是的、哦、所以王毅就说了，我们中俄两国还是要保持战略协作、哦、那携手践行多边主义跟国际道义，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一个进程、哦、那个多极化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中国或者北京他看到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国际格局其实就是美国独霸嘛。那美国独霸是不利于他的、哦、所以北京为什么要推动所谓的这个多极化的一个原因也是在这边。那从一个多极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从北京的一个思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到说美国总统川普这阵子不是抱怨北约吗？我打伊朗的时候，然后你们北约里头的这些成员国，像什么法国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德国啊这些国家、哦、然后我明明我在你们这些国家都有我美军的基地，可是你们这些国家却不准我的军机在这些基地上、停靠、哦、因为这些军机是要去打伊朗的，你们拒绝了、哦、所以我们看川普就对北约有很多抱怨，甚至提出来就是说等伊朗战事结束之后，他要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在北约的一个角色。那意思就是说我美国不再出钱帮助你北约了，你们欧洲人的安全问题你们自己去看着办好了、哦、那么当你假设你

美军逐步把你的军事力量从北约抽出来的时候，那么欧盟、欧洲这些国家在军事安全上少了美国来做一个支撑，那么这一个欧陆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格局会做什么样的改变？那这个其实就是北京在思考的。所以我们又会发现到说，北京最近这一个多月来，刻意的跟欧洲这些主要大国做一个友好的一个互动，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未来的战略的一个铺陈的。那当然，当所谓的美国真的把他的军力逐步的从北约撤出来之后，那他要摆到哪里去？美国本土11个，就川普的一个逻辑，我就摆到美国本土嘛。为什么？因为钱还是要花，还是要养这些军队，那他就在美国本土消费，促进中国美国内部国内的这一个消费的一个需求。那当然还有部分会移到哪，就是印太地区。那印太地区其实你又涉及到就是说你的这一个驻军其实都是其他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到底能不能塞这么多人，这是一个问号。那么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在看的，就是说美国打伊朗，现在这个战事在持续，可是主要大国其实在关心的都已经处在一个就是后伊朗的这个时代，这个国际的一个格局它会怎么样做一个转变。那对北京来讲，他一方面他当然会认为就是说当你美国从北约抽身出来，那对中国来讲他当然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比较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军事力量介入到其他国家里头，你可以透过这个军事的力量来影响这些国家。那当你把这些部队慢慢抽出来的时候，你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就会变弱，那北京就会想要趁机进去。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个拉夫罗夫他就说了，就说俄罗斯跟中国是彼此尊重、高度互信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那么俄罗斯愿意跟北京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持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实现利益共赢。那么当前的国际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国家企图拼凑俄中的各种小圈子。那么双方要对接好习近平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欧亚大陆安全架构等设想，那么在多边的舞台跟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协调配合，捍卫各自国家利益。那么这是13号是跟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14号是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那15号呢王毅又跟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那么他在跟这个伊朗的外长通电话的时候呢，中方的新闻稿就写了，就是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就通报了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最新情况，还有伊朗下一步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那么就说了，这伊朗还是愿意透过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继续寻求理性现实的解决方案。那么伊朗高度赞赏中国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和缓降温所做的努力，这句话听起来就好像有点客套了因为目前看起来北京似乎没有做什么事情除非他们这种所谓的台面下我们不知道的。那么这个阿拉格奇也说了期待中方为促和促进和平旨在发挥积极作用。那么王毅就说了，就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跟民族尊严。那么习近平郑重提出关于维护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那么为化解危机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个其实是北京这几年一直蛮会讲的就是俄乌战争啊，伊朗啊，或者是所谓的之前的这个以

发冲突、哦、他们都会提出一个所谓的中国方案，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了、哦、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你北京能不能在伊朗这件事情上扮演，也打了伊朗，那是打伊朗的之前，去年他又直接用所谓的空战的方式把伊朗的潜在的这一个核武的研发设施给炸掉了。所以这几件事情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军展现出他全球军事力量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能力，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打一个国家你要有个前进，设一个前进基地在这边，可是我们会看到并没有，美国它的这一个武力的一个发展是全球性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能力。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它打所谓的去年下半年打所谓的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它主要是一个更多是一个空战的一个概念。那这次打伊朗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它除了你看到的实际上的武力投射之外，它背后它把它的网络把它的太空军整个都纳进来了。也就是说它背后是一个你真的是要一个超级的强国你才有办法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做到的是什么？整合。整合。就拿上次那个 F-15E, 被击中，然后两个飞官弹射，那后来不是有一个飞行员躲到那个山里头，后来美军就把他救回来了嘛。那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看到了其实是美军为了救一个人他背后所展现出来的那个跨军种跨部会的这一个协调的一个能力。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他在第一时间可以展现出这种能力，就代表说他平时是有在进行演练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能力展现在哪里呢？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是不是有所谓的一般讲黑科技啦，高科技，他可以去定位这一个飞行员。好，那从最微观的就是这个飞行员跳伞之后后来说有轻微脑震荡，好了，等他醒过来之后，他是不是有一套完整的 SOP, 他是不是会照着做？那这个 SOP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他就依照这个标准作业程序，那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装备，我该往哪个地方去避难。你可以发现到说他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操作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美国情报人员在伊朗的这个布线，他有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获知这个讯息，然后他启动我们所谓的后方情报人员的一个支援的一个方案。好，那再来一个就是当你定位这个人之后，部队怎么进去救人，这就是一个了。好，那再来一个，他甚至还有假讯息的一个操作啊，蒙蔽所谓的伊朗的这个军警。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它背后是一个跨部会跨军种的一起合作的。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再回到来看所谓的这一个美国一开始攻打伊朗的时候，它也是同样的这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你这个空域上有这么多的这一种战机，那你要攻打，那彼此怎么做协调，那每种战机的性能不一样。好，那你太空军是不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情报？好，那你底下还有我们说地面部队，就是我们讲说这种情报人员怎么做配合？我们说背后其实展现的是一个我们讲总体全方位的一个攻打的一个这一个这种战争的这种图像。好，那这种其实说句实在话，你看到现在目前这个地球能够做得到的其实就是美军。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你有这个意图，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完成。那当你有意图，你又有能力去完成的时候，那其他国家在看待美国它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了。也就是说可能过去这20多年来
美国对外政策才

取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让很多国家就觉得美军好像就是一个纸老虎。但是这一次打下来，你就会发现到说不对，大家赫然发现，就跟1990年打那个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一样，就透过这种即时的这一种转播，大家看到美军的那种高科技，在90年代那种高科技。同样的，这一次打伊朗，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美军他即使并没有停滞，他一直在研发新的武器，在整合他部队的联合作战的一个能力。好，那这是美军就展现出来的这个能力。好，那这一种能力对于其他国家的军方来讲，他一定会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自己国家的部队有没有这个能力，大家都心知肚明。好，心知肚明。那美国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大国，然后光战机它就有这么多的这种型号，那你怎么去做一个整合？它的部队这么庞大，你怎么跨军种去做一个整合？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美军它厉害的一个地方。好，那么再回到王毅这边就有讲了，我们刚提的戏就是中国都提到了它的中国方案嘛，可是它就只能提而已，因为它没有他的能力可以去把他这个方案在国际舞台上做一个落实。那么王毅又说了，当前的局势来到了战争跟和平转换的关键阶段，那和平的窗口正在打开，那么中方支持保持停火跟谈判的势头，那么这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地区跟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的一个期盼。那么伊朗作为赫默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安全跟合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跟维护，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好，那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通航是国际社会一致的呼吁。好，那王毅就说了，中国愿意本着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继续推动局势和缓，促进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的和平，发挥建设性的这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到现在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一个态度其实还是做一个表态，一个表态。那就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在看中国跟伊朗的这个关系这么密切，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或者他们不愿意为这个伊朗多做一点什么，那它的原因在哪里？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里头再跟听众朋友谈中国为什么不对伊朗施压，是意愿有限呢，还是他的能力不足？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音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节目。那么我们刚刚谈的其实就是四月中的时候，中国的外长王毅分别跟巴基斯坦、俄罗斯还有伊朗他们这个外长通话的内容。那我们就回到问题的核心，就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那也让北京面临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那要求北京去推动德黑兰接受结束战争跟全球能源危机的一个条件这就北京他会感受到这个压力因为他自己遇到能源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有报道就说了，就是说中国呢，从能力上还是意愿上他都不会去施压这个中东的这一个伙伴。那么在四月中旬就15号中旬这一周，那么有这个阿布达比的王储、西班牙首相一系列的这一个领导人就访问了北京。那么中国能为解决这个中东危机做些什么就成为每一场会谈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些会谈里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会谴责就是美国这种无视国际法的行为那说这些是回到了这个丛林法则。那么另外习近平还会讲他所提出的四点主张的这个中国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除了呼吁各方尊重主权原则跟国际法之外，并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一个内容这就是中国方案很多，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说那个方案就是我讲归讲，但是我没有任何动作。你只能说他在道义上摆出了一个说法，但他在实质作为上是没有的是没有的。那么这背后就反映出了中国虽然越来越担心战争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是北京自己还是避免过度卷入这个危机这个我们就看说中国在处理这个国际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一个态度这有点像是那句成语叫什么持盈保泰就当别人在打的时候，那我就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然后让你们去打然后他伺机收割。这个战略其实是中共当年崛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措施。那这一块其实就回到应该说这个是中共最熟悉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讲说抗日战争一样，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老哲学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俄乌战争或者是所谓伊朗，它全部都采取同样的这一种措施，也就是说我在道德上会喊着自己好棒棒，可是呢我实际上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大的一个作为。那甚至我会暗地去输送一些物资给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像是俄罗斯跟伊朗所以我们在看待北京过去这些年他在处理所谓的俄乌战争跟现在的美伊冲突，你就会发现了他的那个战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回到北京常讲的80年前的这个抗战一样他的处理的一个手法其实是一样的，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那同样的我们再来

来看这个这就包括了德黑兰伊朗他就呼吁中国保证他的安全的请求也不置可否。那么北京也没有利用他作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的影响力来推动或 push 这个德黑兰接受美国的这一个要求。那有大陆的这个学者就说了，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压是不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有立场。这学者就说，帮美国帮以色列这不是中国的意愿，因为中国一开始就反对这一场战争，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了，所以我不会帮助任何一方。讲讲好像也蛮有道理，但他的关键其实就在于说我一开始就反对，但是我的好朋友被打了，那我要不要帮好朋友出头这个才是关键这个才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川普，你会发现到说他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我当你是朋友，然后你被 K 了，我一定会帮你出头。那同样的，当我有难的时候，你这个朋友你也要帮我。所以你会发现到川普在处理这种事情，他背后有一种，我们讲你可以说他是黑道啦也可以啦，但是 他至少他是一个讲道义讲道义的这一种黑帮的游戏规则。所以这为什么川普会对于所谓的北约部分国家不愿意让美国的军机停靠的原因，他非常的不爽的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你欧洲的安全是我美国每年花大笔的钱砸在北约上做维持的，那今天我要去打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居然每个人都闪开了也就是你想看那个画面，就是你们这一个村子，你们这一个村子的这一个马路巡逻车警棍灭火器都是我花钱买来的，马路也是我花钱整修的那今天另外一个村子的人跟我有嫌隙了，那我要过去打他，我要借道你们这个村子过去，说哎，不行不行不行哎，那个马路是我家的你的车子不能让你过去不能让你这边补给加油不能让你这边换个轮胎打气，不行你就自己直接开过去吧。那如果是你，你也会很生气就是这样不够朋友嘛。但是我们回头来看所谓的欧洲国家，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国际局势放在一个场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这也是其实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川普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川普的所作所为其实他其实就是用一个标准生意人的这一种做法，然后掀开了你们这些国家政治人物虚伪的那一面。意思就是说川普是个生意人，所以他看待所有的这些国际关系政治的运作，他背后其实就是用一个交易的一个脉络来看，那他怎么看都觉得你们就是在做交易嘛，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交易，可是你们每一个国家在做交易的时候都用一个道德的东西来做一个包装那川普就觉得很恶心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你做交易的时候可以用一个道德来做包装，可当你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那我就看你敢不敢，就跟这一次美国要跨洋打伊朗，然后要求中继的这一些欧洲国家表态，那大家都不敢，他就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操鼠啦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欧洲这些国家最近这些年确实是被大家给看破了，看破手脚了也就是说你欧洲从所谓的文化文明的角度，你自诩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西方文明发展的原地你甚至还有所谓的二战英国法国德国感觉都很强大，然后冷战时期哇第一线那么北约对华约俄罗苏联垮台了，然后到现在这些年

当乌克兰被打了之后，大家反头回来看欧洲这些国家，你会赫然发现到说，嘿，不是你们欧洲国家不帮忙，是你们这些主要大国摆烂太久了。哦，摆烂太久，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这30多年，你们这些国家在所谓的这一些军事防卫上，你们就要摆烂了。所以当那个重要的乌克兰被俄罗斯打的时候，你们要派兵的时候，你们开始哎呀哎呀，我这样不行不行，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你家里面就是连个武器要拿出来帮人家你都拿不出来了，哎呀，啊你还怕打输人丢脸啊，把自己的这一个包装出来好棒棒的那个形象一气给瓦解掉了。或者我们再来看欧洲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那这个情况，当我们都看得出来的时候，北京会看不出来吗？北京当然看得出来啊！哦，北京当然看得出来说，你们欧洲这些国家根本就是个纸老虎嘛，哦，就是纸老虎。所以，我现在是前一阵子看了一篇文章，就两只纸老虎，哦，两只老虎，两只纸老虎，我是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川普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你欧洲根本是一只纸老虎，也就是说。当我美国从北约抽身之后，你欧洲其实根本就是个屁，就是一个纸老虎啊！你没有你在所谓的军事安全上，没有我美国在背后每年花几百亿在这边驻军帮你做维持，那你根本就是一个纸老虎。哦，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传统的驻军的国家。所谓的这一种德国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啊，你们不把基地借给美国，那川普就说那我就撤啊。结果你会发现到说，身处第一线的波兰，还有立陶宛，这些跟俄罗斯、白俄罗斯处第一线的这些国家，他们说欢迎欢迎你美国，把你的部队转到我的国家来。哦，就是他们会在第一线，所以他们会切身去感受到那一个安全防卫的这一种需求。哦，那另外就中国来讲，就对川普来看，你北京怎么去对待你伊朗这个小老弟？其实川普看的就是这样。哎呀，今天你的小老弟被我美国打了，你中国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另外一只纸老虎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在这里。哦，也就是说，当你中国你一直谈说太平洋够大，美中可以平起平坐，可是，在所谓的美国总统川普的，或者是他的美国政界，甚至国会的这些政治人物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就是你中国远远不配跟我。美国平起平坐，为什么？因为当你遇到了所谓的重大的事情上、议题的争议的时候，你只有嘴巴说说，你行动上都没有任何的动作。哦，行动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重要的。所以就同样的，就是来看所谓的中东这些国家，哦，同样来看这件事情。几年前，你北京突然间在波斯湾从中斡旋，居然让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两个宿敌恢复大使馆关系，大家都发现哇，你中国要在波斯湾在中东当一个玩家了啊！你居然可以把这两个国家的这一个大使馆关系就重新恢复了，大家都觉得好厉害啊，觉得你的影响力已经进来了。可是当这一次，美国直接打了伊朗，除了伊朗之外的海湾国家怎么看？非常欢迎，巴不得美国就把伊朗打了稀巴烂，然后把中东的秩序重组。所以，我们来看阿拉伯，我们讲到中东国家，它本来就这块地区本来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那背后卡到的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一个教派。哦，彼此之间的这种纷争，哦，纷争。那所以呢，伊朗它
长期又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这边。

因为他卖石油赚钱嘛，就是用钱去输出他的这一个宗教革命的这一个势力嘛。哦，所以现在我们讲说，阿拉伯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巴不得你伊朗就直接垮了，哦，直接垮了，哦，那个神权的这种政权直接垮掉了，换另外一个比较民主的，对大家都有利，哦，都有利。那同样的就是，那你中国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让大家看到你出来挺伊朗挺到底？其实并没有，你就讲风凉话。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国家的对外的一个形象，形象一个的一个建构，哦，其实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它需要有具体的一个行动来跟大家做佐证的。那你会发现到说，对，很多人抱怨美国，不是国际流氓啦，不遵守国际法啦，乱打人啦，又如何，哦，又如何。我们讲说又如何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其他国家看到美国做这件事情，他们就会看到美国他这个 说到还真的可以做得到的一个国家，这就是他的本事，哦，所以国际本来就是个丛林法则，哦，大家都在丛林里，哦，那总会有一个人要做头嘛，美国就永远就是那一个头，因为他敢出来处理丛林里头的是非，哦，那个每天在那边讲微言大义的绝对不会有人理他，这就跟中国武侠小说写的情境是一模一样的，哦，丛林法则有丛林法则游戏规则，哦，那你要入丛林你就必须要照丛林法则来玩，人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玩家，哦，那当你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啊，然后你在丛林里头每天跟我念经叫大家要向善，不会有人会理你的，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说 国际政治。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说他不会干涉他国内政，那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被视为中国是个全球领导者，那么跟长期透过防务联盟就安全联盟来维持主导地位的美国不一样，那中国只有就条约来看中国只有个 盟友，那是北韩，而且中国领导人几乎没有意愿为其他国家提供防务承诺，这个承诺器就是我们讲共同防御协定之类的这种东西，哦，那也不愿意被拖入一场代价高昂，哦，最终会削弱自身实力的战争。讲到这个最终会削弱自身实力的战争， 我们再回头来看美国打伊朗，哦，二月底的时候打到现在，北京有一个论述常常讲美军没有办法支撑两场大的战事，那目前我们来看我们会发现到说他调了三艘航母舰队，哦，到这个伊朗的周边，哦，周边，哦，那么中央司令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哦，就专门负责打伊朗。回到印太这边我们会发现到说西太平洋这边的部队有被抽调去打伊朗吗？其实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到说变化不大，欸，啊，变化不大，欸，也就是说美国虽然现在心力在打伊朗，打一个国家，哦，打伊朗一个国家，哦，它其实需要很多武器的，但是印太这边你会发现到说这些部队还是一样在印太，他该做的就做，啊，另外一艘航空母舰还是停在日本继续维修保养，他根本也没有跑出去支援所谓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那还有一艘在东太平洋，我前阵子看没记错应该是在太平洋，就中南美洲太平洋岸这一边，所以就发现到说在这个太平洋美国他还有两艘航舰摆在那里动都没有动，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说有时候看看军事要看一些门道，美国现在是打一个国家，他并没有，美军并没有

0: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对美军来讲，他这一次真的是展现出他在一个新的一个世代，他去攻打一个国家，他的能力跟过去已经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就川普来讲，他非常聪明，他不会让美国陷入阿富汗跟越战的那个泥淖里头。为什么？因为川普是经历过越战那个时代的人，他也看到了美军在阿富汗陷入阿富汗的这个泥淖20年的惨状所以 他绝对不会，他是一个生意人他一个生意人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虽然调动了很多部队，但那些部队真的要深入去打一个地面战吗？不会不会。所以同样的这一套作战的一个思维呢，我们如果放到所谓的印太，其实你会得出一个同样的一个结论。就现在的战争来讲，美国如果有一天真的美中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他的态度就是把你的中国解放军的海空军整个处理掉，沿海重要基础设施处理掉，他根本不会派军队进驻中国的领土为什么？太大了，太大了，我人一撒下去就没有了。但是我只要把这个沿海的地方做一个封锁，我就可以让你这一个国家乱。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中国呢的领导人倾向于把美国对中东的干预视为美国衰弱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那么他们会认为美国打了这个国力会衰退啦，所以中国他不想打，因为打了我中国比美国弱啊，我打了我也会衰退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讲，那霍姆兹海峡是中国能源跟商品运输的关键通道那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原油来自波斯湾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中国确实有战略的储备，但它不可能一直撑下去那么中国不喜欢这种不稳定的局势那再来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场战争因为美国被 困在中东，他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太，那从遏制中国对台湾的一个威胁来看的话那其实是有利的那么中国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反衬出自己是一个倡导全球稳定的和平国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样，战争还意味着有更多人对这个川普感到失望的这种国家会转向中国，把中国视为一个更具可预见性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一块其实就对北京来讲，它就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局势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在下段节目里头再跟听众朋友谈中国怎么看待伊朗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2: 复兴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节目。那我们再来看，对北京来看，北京来看就是，美伊战争当然导致了这一个全球能源成本的一个上升，我们那这一块会损害到中国的一个经济。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政治面就是说，对于华盛顿想打人就打人的这一种不满也会促使其他国家加强跟中国的关系那这一块会扩大北京的一个全球影响力。那也就是说，从这场战争来看，你可以看出一个中国好像就比美国更负责任一点更值得信赖，是一个更加理性的一个国家，更加和平但是这是中方的一个论述中方的一个论述，因为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他面临会有地区性冲突威胁的这些国家，他看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跟台湾好了就拿台湾好了，就中国大陆中共一直说要 K 台湾，一直要 K 台湾，打台湾。那同样的，在这件事情上，你台湾怎么去看？台湾民众一看，当然就会认为就是，哎呦，那我当然要停。

美国啊。为什么？因为跟美国交好，挺美国，美国把我台湾当作兄弟，我今天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来打我的时候，我会认为美国他会帮我出力。日本也会这么觉得，菲律宾也会这么觉得，越南，我们待会要谈的越南，他也会这么觉得，因为你美国你有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出来了，行动出来了，而且这一些国家他更多他可能还会进一步想办法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国家利益做一个密切的一个结合，在利益上变成是一个共同体，让我这个国家有一天受到威胁的时候，我被威胁了，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了，所以美国就帮我。为什么这么信美国？因为 这美国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军事力量真的非常强大，而且他愿意挺兄弟。那在所谓的国际政治丛林里头，这种人才是可靠的。那所谓的中国，哎，对，中国更信赖、更理性、更负责任，那背后其实代表他什么东西都没做啊，他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方案，然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然后他的好朋友伊朗天天被 K， 天天被 K， 那其他国家会觉得 那我要你中国干嘛、哦、要你中国干嘛，就是 你、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整天打嘴炮，然后实际上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操熟啦、啊、那个角度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同样的就回到波斯湾国家、中东这些国家，他看到了、啊、他们也你中东长期以来就是英美的势力范围嘛，法国也搅和在其中嘛，这是从能源从石油变成一个能源之后，二战之后所有的大国都把利益放在中东地区，各方势力在这边布局交好，现在你中国起来了、哦、那中国为什么之前没有？中国之前闭关自守啊，哎呀，虽然是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经济大起飞，他才需要这种所谓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原油嘛，所以他开始布局所谓的这个中东嘛，所以才会在1990年代沙特阿拉伯跟台湾断交、跟中华民国断交的事情发生嘛、哦、因为中国需要的能源越来越多了、哦、那背后就是一个利益，那当你中国也想进来阿拉伯国家这边扮演一个角色，扮一个大国角色的时候，这些国家也都在看沙特阿拉伯是个大国、哦、我们什么杜拜啦、阿联酋这种小国、哦、科威特这种小国，别忘了人家小归小，每天也是在跟英美这些大国在玩的，他们也会看啊，你中国的能力在哪里、哦、能力在哪里，那他看到的就是你的好朋友、哦、伊朗被打了，你中国都不吭气，哎呀，那我以后怎么放心把我的安全交给你？我当然是交给美国啊，哎呀，那是真正的一个大哥啊，对不对？好、哦，这是我们讲说丛林法则。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伊朗官员把这一个促成停火协议的部分功劳归功于中国，那北京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他扮演的角色。我、哦、就跟我们讲的王毅通话那一段，哦、那这个大家就很好奇喽，哦，就很好奇喽。那么就有问媒体，就问中国外交部了，那他的发言就说、哦、中国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危机结束，那他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哦、其实老共共产党其实也很会玩这种虚招、哦、虚招、哦、我们讲说玩虚招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哎，我跟巴基斯坦外长谈一谈，我搞不好根本在里头都没有干任何事情，哈，我打给这个巴基斯坦的外长，我只好奇说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可他中方的新闻稿就把你处理的就是说，诶，我在这里头有一个角色 再打给俄罗斯、哦、刚好他外长来访嘛、哦、再打给伊朗，讲的一副好像我在背后好像我在穿针引线，那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呢？到底有没有呢？这个就要回到了我们如果从中共处理国际关系这种大议题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川普也说要你北京出来扮演一个角色嘛，那你如果真的有办法扮演一个角色的

的话，你真的有办法处理好一件事，这件事情的话，你北京绝对会敲锣打鼓、大张旗鼓的告诉大家嘛，你美国无视违反国际法，K 了伊朗，造成区域的冲突，波斯湾动荡，国际油价飙涨，导致各国未来会面临物价上涨、通膨的压力，经济衰退的这种压力，我北京就出面了。我在台面下穿针引线，促成了各方，在这个伊斯兰巴德举行会谈。那因为我不仅是揪了这个会谈，我还从中去穿梭，穿梭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了。你不能叫人家，去，我告诉巴基斯坦，你去给我摆一个场子，然后把两边人扣过来，让他们去谈一谈。这个不叫穿针引线啊，穿针引线是我自己派人直接去伊朗谈，去跟美国谈，甚至去跟阿拉伯国家谈，你们各方的坚持在哪里？然后我糅合出一个方案。丢回去给你们，你们都觉得 OK 可以接受。好，那我来找一个地方，让你们坐下来把这些事情解决掉。然后我就找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愿意。所以你巴基斯坦就当一个顺风的东道主，出借我场地，你把这些美国、伊朗的代表。就到你这个国家首都来开，你自己也有面子。但是你什么事情又不用做，因为你知道，你只要把场地弄好就好了。背后这一些巧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中国在背后已经都巧完了你巴基斯坦就当一个顺风的这种收割，何乐而不为？这才是我们讲真正的一个斡旋，展现能力才是在这里。才是在这里。那从目前来看，我们会发现到说，北京并没有能力，可以做这种角色。他的新闻稿更多，你如果从中文的语义来解读的话，他更多其实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又引发出，就有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北京的这种回避态度，就表明了中国担心停火可能会失败。所以只愿意在谈判中发挥间接的作用，最多只是鼓励各方坐到谈判桌前。那也有学者认为，伊朗也夸大了中国的作用。我们那伊朗的一个目的盘算背后，可能是在跟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中，让北京拥有更大的一个利益牵扯，就是伊朗也堵拦了啦，生气了啦，你中国。号称老大哥都不帮我，那我就想办法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要把你中国拖下水，绑在一起，绑在一起。那么另外也有学者就认为了，中国在调解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因为风险太高了，因为北京害怕承担责任，这才是关键。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承担责任，你永远没有办法在国际的这一个政治丛林里头。扮演一个角色，要承担责任，人家才会信你，你才能够扮演角色。中国不愿意更深入介入中东危机，部分原因就在能力啦。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力迅速扩张，但是它还没有能力像美国一样，在全球各地都有这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网络。那么2008年开始，解放军海军在亚丁湾部署。反海盗的护航编队，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这支在亚丁湾的舰队有被往北派，并没有，他还在亚丁湾当海盗，当海盗。那这个就直接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了嘛。你从2008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15、16年了哦。那你一年365天，你都有几艘军舰在亚丁湾啊？亚丁湾的北面就是战事发生的地方，那你这部队还是在那里，你似乎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举动。

一个举动啊，这也是让人家觉得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就是还有，但大陆学者就说了，中国肯定一定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但这个作用依然有限，好像是伊朗需要安全保障，那中国无法提供伊朗有效的安全保障，军力安全保障。那另外一个，美国希望伊朗放弃核浓缩的项目，那中国也没有办法迫使伊朗放弃，所以这背后代表中国跟伊朗关系就停留在一个交易的关系、利益的关系、石油买卖的一个关系。那么虽然北京有意愿要推动和平进程，但受到多重优先事项的制约。像北京它需要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经济冲击，又要在习近平要因为五月要见面了嘛，就习近平跟这一个川普会晤前要重新调整跟美国的关系，那北京还要维持伊朗，还有北京跟伊朗跟海湾国家的关系，那这些其实都是北京要面对的。这也是当你要号称你要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种抉择，那这个抉择就代表最关键就是你要不要有行动，你要不要出头，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刚刚谈的其实是一个中国跟伊朗，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最近的一个，其实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跟苏宁，也就是在4月15号的时候，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在人民大会堂跟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越共总书记苏宁举行会谈。那这一个呢，这一次会谈其实它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在4月7号的时候，越南国会以495票全数赞成苏宁出任2026到2031年的国家主席，那五年，也就是到2031年苏宁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两个职位，那这个不就跟北京跟中共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在4月14号的时候就抵达北京，那展开为期4天的一个国事访问。那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吴芳丽，还有越南的高级代表团。那这也是苏宁上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访。那大家就好奇，那为什么选择中国呢？为什么是现在？那就时间来看，有两个巧合点。一个就是苏宁在2024年8月接任总书记的时候，他第一次出访也是中国，那这次他是用国家主席的身份再次访问北京，那也是同样的路线再走一遍。那么另外一个是去年的4月14号到15号习近平访问越南，去年这个时段是习近平访问越南，所以呢苏宁就选了一个同一个时间，隔了一年后同一个时间是我到北京去访问。4月7号刚提到国会投票刚打破越南私驾马车分权共治的这个政治架构，所以在这个政治点上他访问中国对苏联来说就是宣告他的权力已经完成整合了，那也是对外重申他外交的一个重心。那么苏宁这一趟呢，他4月14号抵达北京之后，当天的行程就很满，他一早就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就转到这一个雄安新区去做一个参访，那这是中国最高规格的行程试验，通常只安排给重要的这一个宾客，就我们上次其实在节目里头其实有提到，这是习近平他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建设的一个政绩雄安新区。那下午他就到这个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政策演讲，那除了跟习近平正式会谈，苏宁还有跟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分别会见。那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7个就安排出4位，就

就是国宾级的这一个访问的规格。那当然他也去看了这个越南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在中国的越南侨民代表。那么就经济面来看的话，2025年去年啊，越南跟中国双边的贸易额大概是2500亿美元，跟上一年比成长了快 25%、哦、那么越南对中国出口大概704亿美元，那从中国进口了1860亿美元，所以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越南则是中国在东协地区、哦、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这个落差、哦、这个落差其实就来自于说，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过去这些年就是越南在去年为什么那一个美国的那一个贸易关税越南会被定的那么高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华府怀疑你越南帮中国的产品洗产地、哦、洗产地。那这也是 这我们讲政策有连续性。好，那对川普来讲他为什么会很敏感，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大概在2018左右，他不就是对中国做了两波的这一个加关税的制裁吗、哦、那这两波之后，后来政党轮替就变拜登政府了。那 这几年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越南的经济突然间砰，就越南对美出口的总额越来越高了。那就一个经济体，就我们意思就叫就一个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你本来的经济就 这样子，怎么可能突然间短短几年对美的这一个出口就飙升、哦、因为技术创新没不可能这么快嘛，那就是有外来的嘛、啊、因为中越有边境陆路边境嘛，所以很合理的就是直接走陆路过来，在越南设个工厂贴个牌，越南制造就卖到美国去了，就避开中国的那一个关税了、哦、所以这一块我们就可以从所谓的越中双方的这一个贸易额，你就会看得出来的嘛、哦、就是越南一年卖给中国700亿，从中国进口了1800多亿，那这个就是我一个电冰箱我整个成品已经做了 90% 了，我卖过从中国卖给越南，它就算一个贸易额了嘛，哇，差别其实就在这边、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投资面的部分，2025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哦、就外国的这个投资、哦、达到了快60亿美金、哦、成长了3×3，观光客也很夸张，2025年中国 游客到越南大概是528万人次，成长了40%，占越南国际旅客量的1/4、哦、那么另外一个，这就是我们讲说两国经贸上的一个关系、哦、那么另外就是越南驻北京的大使、哦、在这一个苏林、哦、要到访前有受访，他也讲了这一次呢，中越中就把双方的合作列为五大支柱，那包括贸易投资、战略互联互通、地方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那么这里头呢，还有包括就是最具体最有时间表的，就是三条跨境标准轨的铁路连通、哦、所以听众朋友，就是他如果好像应该快有10年了吧，这个金正恩不是有一年说到越南河内访问，然后他做他的专列，那大家就很好奇了，因为他曾经到北京，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就是说他这个专列就北韩跟中国的这个铁路的轨距是一致的。那么到了，那他到了河内该怎么办呢？你顶多就只能到广西的这个口岸嘛。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嘿，他还真的可以。为什么？因为河内往北有一段铁路是双轨的，双轨的意思就是说宽轨跟窄轨是并行的、哦、是并行的，那是一个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哦、所以他把那个铁道再赶紧把它修一修加固一下，你就看到那个金正恩的专列就嘟嘟嘟就跑到河内来的、哦、那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讲说
一个轨道的一

个互通。那这个跨境标准轨的这个铁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另外一种所谓民间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合作。哦，也就是说你如果买我的武器买的越多啊，那我们就离不开了嘛。哦，因为我如果再去买俄罗斯的武器的话，两个的标准不一样，两套标准成本会上升。那同样的铁道这个也是，铁道这个也是。那如果是标准轨的话，那是不是有一天战事发生的时候，我的铁路直接陆路跟你接啊，我就可以运输我的部队了。这就军事上安全上就是在这边。这是越南他为什么一直坚持他过去都没有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哦，所以这个三条跨境标准轨，哦，算是一个突破，哦，它的意义其实在这里。那这边就有提了，第一条是从老街河内到海防，哦，那这个可行性报告即将完成，那预计2026年全面开工，就今年。那这条线会从云南接到越南北部的工业带，哦，再一路连到北越最大的，哦，海港海防。那另外一条呢是亮山河内，这是规划阶段，它对应的是广西方向的一个跨境的一个物流。那第三条就是芒街下龙海防，哦，那么这一条也在规划的阶段，哦，那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北部沿海经济带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骨干铁路。那三条如果加起来就等于把北越所有重要的出海口跟生产基地全部用这个标准轨的这个铁路重新串接起来。那它这边还有一个，它还配合广西越南六省区领导的这一个定期会晤的地方合作机制，哦，所以这块其实就是它布局一个边境陆路物流的一个成本结构，就透过盖这个铁路打通了越南北部跟中国，就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跟越南北部交界这一段它的运输的一个成本。好，那你要打通这件事情，你还要配合就是这几个省区的领导人要能够有一个会晤讨论事情的一个机制，国与国就是外交对外交，所以他在这里头他就直接设了一个广西跟越南六省区领导定期会晤的地方合作机制，哦，就直接定了，哦，就直接定了，哦，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说中越这一块，哦，在这边，哦，透过所谓的一个经济合作，哦，的一个交流。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乐。我们在下一段节目里头再来看，就是这一个，哦，见面，哦，就中越两国，他还有谈到，哦，哪些比较有趣的这种项目。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节目。那么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一次越南的总书记、越共总书记苏宁访问北京、那这个交通的部分，这三条所谓的跨境标准轨迹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透过这三条铁路把所谓中国跟越南这个 北边这个边境这边透过铁路加上所谓的、北部沿海经济带经济区这个整个把你给扣合起来、扣合起来、那这一块即使背后你又可以发现说、如果从一个大战略来看的话，它其实透过这一块，也就是我中国看到了我的产业其实也出现外移的一个必要性了。那就北京的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概念，他会想就是那我要让它移到哪边去对我中国最有利，好，那这背后又可以推升到一个安全的一个概念了，好，就大安全，国家安全是个大安全的一个概念，经济安全是其中一块。那这些产业如果要出去，就危及到我的经济安全，好，那我如何透过政策的引导，可以不仅巩固到我的经济安全，也可以进而巩固到我的国家安全。好，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北京在思考问题。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那么浮面。所以你如果从这三条跨境标准轨，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它透过这个标准轨的一个建设，把广西云南跟越南北部这一块的交通串联起来了。而且这三条铁路都串联到哪里呢？都串联到所谓的这个海防出海口。那出海口这一块，它因为是一个越南制造的概念嘛、所以你怎么让这些产品可以更快的走出去卖出去。所以它透过这种方式，它第一个，当你中国企业你要出走的时候，它就会间接而让越南北部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因为你的半成品你可以直接走陆路运输，就直接送出去了，就直接陆路运输，砰一声过陆上边界就进到越南北部的工业区，你就可以再做一个加工贴牌，然后你就可以运出去。从哪里？从海防、从海防。那海防这一块，就是你如果走铁路的话，当然铁路是运输最便宜的，装好货柜之后就直接上铁路了。那么

透过这一个，它其实就是北京透过它的一个经济产能的一个转移到越南，让双方在北边的这一个边界这个地带，它的经济安全会进而巩固所谓的边境安全。为什么？因为像老街亮山这一带，当初就是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透过这一个经济来发展越南的北部。啊、这北部其实都是山区，喀斯特地形本来就很贫困，他又透过这种方式来带动当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好了，刚刚有提到了国与国的一个关系嘛，那你怎么在地方层级建立机制？就是他直接在这次会谈里头就直接说了，这个广西跟越南六省领导人定期会晤的地方合作机制，有这个机制就不用再透过外交部，平常大家透过这个机制就可以来协调我们这两个边境城市的这些事情了。那另外一个三加三，越中他在2024年底宣布建立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那指的就是两国各派三位部长级的官员对话，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公安部长，所以外交、国防、公共安全这三个。那就北京的概念，这三个里头两把刀，国防跟公安，就是三个子啦，刀把子跟枪杆子。那么第一次的这个部长正式会议就在今年3月16在河内举行，所以距离苏宁这次访问中国只隔了一个月。那么王毅在这一个会上也说了，这是全球第一个这一种三加三这种高层级的这种跨国对话机制。也就是说越中除了领导人互访经济合作委员会之外，他还多了一个近期召开了三加三。那么过去很多要逐级往上报的敏感议题，现在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做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被媒体点名的能源。那么越南有六成的航空燃油需要进口从中国跟泰国。那么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呢，中国跟泰国都宣布暂停出口，那把越南最大的供应来源给切掉了。所以三月起越南就爆发这个航空用油短缺，那多条国内航线被迫削减班次，就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有这一次到所谓的苏宁到北京去访问，这个能源的部分其实也会 被提到。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美中关税战的背景下，越南的策略是把所有的备援管道都打通。那像一边对跟美国谈关税，一边就扩大跟中国的这一个铁路跟投资。那另外一个南韩、日本这两个制造业其实也是支撑越南的一个基本盘。像神送一家2024年对越南的出口就达到了520亿美元，占越南总出口的 13%。 那日本也是累计外国的一个投资第三大，也快有800亿美元了。那这是我们讲越南的这个阻止外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结束之后，双方就有签了一个所谓热热等的这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新时期，新时期指的就是习近平新时期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构更高水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他现在讲的是具有战略意义，也就是说中越两国在战略层次上其实还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他才会用建构更高水准具有战略意义就我们在战略层，我们讲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我们在战略上有很多东西是一致的，那中越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我们来挑这个联合声明，就来挑几个来看看。它的第一个就是说，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所以是北京邀请苏林来的。好，那这边就讲了见了谁了嘛。那第二个，他就联合声明第二点，他就说了，双方认为，中国共产党跟越南共产党肩负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谋发展、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使命。这边提到坚持和加强两党全面领导，是 实现各自社会主义现代化、确保中越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中越两国的关系就是要靠这两个共产党，这是写明的。那你越南你要实现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背后就是要靠越南共产党。那这个就是关乎两国和两党两国之关系前途命运，关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放在社会主义这个脉络，那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这个脉络里头，它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屈指可数了，所以我们中国跟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所谓的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是兄弟，硕果仅存的兄弟，能够走得下去、活得下去的兄弟，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会提说关乎两国的前途命运，关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壮大发展的关键就在这里。那他这边有说了，要向世界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跟光明前景。要双方要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定不移坚持共产党领导。那这边有提到越方，就是有热烈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祝贺两会胜利召开。那我们再来看有一些具体的，像这边还有提到双方认为发展好中越关系，它的关键在于两党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动力在两国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根基在两国的这一个友好发展。然后呢，他这边还有提到了六个更。那这是2023年习近平访问越南的时候提出的中越两国关系新框架，目的是要建构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那这六个更，就是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互利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合作更紧、海上分歧解决更好，六个更。所以他这边就有提到了，联合声明有提到，就是同意继续按照六个更的这个总体目标，推动中越两国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那这边其实他有提到，这种联合声明一定要提到台湾嘛，就是这边他有说，就是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那一贯不支持干涉其他国内政原则。那越方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那这边还有提到了，越南认为涉港、涉疆、涉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那支持中国维护香港、新疆、西藏发展稳定。这边还有一个，他有提到了，就是呢，发挥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和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那这边还有提到，双方同意加强两军高层跟各层级交往，

发挥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防务安全磋商等机制，加强两国军队在政治工作人员培训、联演联训、联合研究国防工业、军舰互访、军事检查等领域的这一种交流。哦，那他这边谈的其实你会发现到他边防这一块其实蛮重视的，哦，就深化边防合作，就边界管理加强协作协调，开展陆地边界联合巡逻，哦，那鼓励两边边防部队建立友好关系，哦，发挥北部湾海域联合巡逻机制，哦，北部湾联合巡逻，两国海军海警合作交流，哦，这个就是边防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海上的问题一直很大啦，因为双方卡到了一个南海，哦，南海，所以呢在海这一部分，哦，其实冲突其实是蛮多的。那越南内部其实也对于中国在海上，哦，我说我们是兄弟，可是你中国的军舰海警，哦，在海上对越南其实很不客气的，哦，很不客气的，非常凶的。那这些其实越南的这一些渔民其实也都感受在心底。那另外一个就是加快发展对接，共同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那这边其实还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三个那一个标准轨的这一个铁道。那这边我们来看它还有所谓的共用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就是中方欢迎越南在中国举办贸易促进活动，在中国宣传推广越南品牌，那么继续为越南尽早在中国有关地方增设贸易促进办公室创造条件，支持并为越南参加共用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提供便利。那他有说，考虑为越南制造的数位技术产品和服务简化手续，并设立特殊的贸易促进管道。那还有，民间的一个部分，他有提到了加快推进援助越南传统医药大学新校区一期，越中有移工维护维修，越北道路升级改造，教育条件改善等，这是属于这一个越南北部的。刚刚有提到的那一个就是两国地区，就是所谓的这个边境省区，开展交流合作，那继续办好广西，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嘛，广西跟越南的这一个广陵、亮山、高平、宣光、海防，党委书记，这一块是新春会晤。那在北一点，应该看地图应该比较西北边一点，云南，云南这一块是云南省嘛，云南省就是跟越南的老街、宣光、奠边、莱州省委书记的这一个年度会晤，那鼓励在边境省份以外扩大地方友好交流，支持两国地方加强厅局级组团组互访。那这个差别就是我们讲说省这一个省委书记嘛，那再往下沉厅局级，就是边境的这一个省份。那这边还有提到了双方将全面推进有效实施RCEP，那积极欢迎中国香港特区申请加入 RCEP， 那么越南也会支持中国在符合协定标准跟程序的基础上加入 CPTPP。 那越南支持，因为今年下半年的那一个 APEC 是在深圳嘛，那明年是越南在它南部的那个富国岛到举办这个 APEC，然后就双方要加强交流合作，密切配合，确保有关会议的这一个成功。那另外还有提到所谓的这个海上问题，海上问题这一块就是双方就海上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深入坦诚交换意见就该说的就说。

说了，但是没有结论啦，因为这是主权的议题。那这联合声明就讲了，应强调应当更好管控和积极解决海上分歧，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那双方同意恪守两党两国高层共识，他用两党两国，所以就是我们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大于政，党大于国，所以你看他的文字用词是两党两国，的共识。那按照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通过友好协商，积极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基本 和长久解决办法，不要让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那这个就是老共的一个说法，中共的说法了，就是呢，我们就是有争议在那边，然后常常惹事的就是你中国，但是他还告诉你说，哎，我们这个局势不要复杂化，争议不要扩大化。这同样的东西，除了在靠近南海、靠近越南这一块，在靠近菲律宾这一块，其实也是一样。所以你会翻到北京老共他的套路，其实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就是那个岛就在靠近菲律宾那边，你就说那是你的，自古以来就是你的。啊，那个自古是多久？100年、200年、1000年、2000年、10000年，谁知道啊？自古就是了，所以就跑去把它填了，就是我的。好，那菲律宾就抗议了啊，他的什么渔政船什么巡防舰就来了，爆发冲突了啊。那有冲突产生了，北京又说，哎，我们不要让局势复杂化，争议要不要让这个争议扩大化、国际化啊？就是。就菲律宾来看，他说话都是你在讲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又回到了我们讲说大国的一个格局到底在哪里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边。那这也是北京在处理他自己的一个对外形象，他常常会去撞到墙，遇到的矛盾其实就是在这边。大家都看得出来，你中国是一个大国，你是个经济强国，可是你在所谓的这一个国际的这一个外交的这个战场，你要扮演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就很重要，就很重要了。那么在他这边还有再提到了，就是说继续落实好中越陆地边界三个法律文件跟相关协议，那么这一块其实主要是谈的还是边界的这一块。那这边还有提到了亚洲地区保持总体稳定快速发展来之不易，所以共同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亚洲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大方向。那2026是中国东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中国支持东协团结统一自强与发展的东协共同体。那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来看这一次的他的这一个联合声明，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联合声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段话，还有一段话它非常重要，其实就是呢就在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就说了，不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把越南当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就是一个越南。那从这个做一个思考点，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北京面对整个美国未来可能会布局它的一个印太，所以它也在它的周边外交这边先下一些棋子。那经贸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就北京他如果要跟越南交好，他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所谓的共产党领导。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这两个性质，让北京在看待越南的时候，他会是个周边外交优先的一个方向，跟其他国家就会又有点不太一样。
那背后其实

0: 月中其实还就卡到了一个就是之前那个战乱的战争的那一个阴影，该怎么去做一个解决，一个解决。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这个北部湾南海的这个争议其实也都一直都在都在啊，这个未来该怎么去做解决。那当然越南它是一个主旨外交所以对北它的安全，北面的安全它需要靠的是中国。那另外靠海这边我们就看了越南如何再跟美国做一个交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好了，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节目今天谈了中国跟伊朗，还有跟这个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那铺陈的其实就是北京如果是作为一个大国，他该怎么去展现他一个对外形象。那个考验就来自于说当你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就是你的好朋友好国家的时候，你该来怎么解决来怎么解决那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地缘政治不一样，有没有领土交界，是不是周边国家对北京来讲它的策略上就会有明显的这一种不同了。好了，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两岸论坛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2: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1: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3: 我的青春听的是江美琪，
4: 我的青春是听顽童，
5: 我的青春是听美秀集团，
6: 我的青春听的是500。
7: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歌曲，欢迎来到我的青春听的歌。我的青春听的歌，你的青春又有谁在唱歌？我是糖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哈日还是哈韩，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是比较偏哈日。那其实我不太看韩剧，我也不太看韩国的综艺节目。那要讲到糖果第一首接触到的韩国歌曲，应该是 Joanne 的《阳光日子》。那也是我哥他们在听，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听。不过说实话，我自己听的第一首韩文歌曲蛮后面了，但也还能算是青春的时候。

出道超过20周年的一个团体，我觉得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韩国演艺圈当中，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惊人哦。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透过这一首歌才认识 Super Junior 这个团体。那 Sorry Sorry 其实当时出来的时候，唐我应该是刚上大学没有很久，我们之后会比较系统性的去介绍 Super Junior， 因为他们的历史有点确实是有点长，我也想应该他们在出道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些听众是还没出生的吧。2005年出道的，而且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挂就是 Super Junior 05，他们其实本来想要做的是一个会有毕业制度的一个团体，那后来就是把05拿掉，然后正式的成员是13个人。那这张专辑在 Super Junior 的20年的这个算是到目前为止的出道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这是最后一张13个人一起参与拍摄 MV，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出声，

但是是最后一张以13个人的体制发行的专辑。那这张 Sorry Sorry 当然取得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功。好，这张专辑在2009年发行，是 Super Junior 的第三张正规专辑，当然舞蹈的部分也是为人津津乐道。

0: 一听到就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 Sorry Sorry 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是在2009年发行，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正规专辑 Sorry Sorry 当中，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是糖果，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2: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3: 跑小黄哦，还可以混口饭吃啦。哎呦，前面有车祸，我们等一下哦。
2: 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
3: 对呀，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
2: 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
3: 小姐，你内行的哦。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日星期一上午11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史瓦蒂尼派专机接赖总统，侨民赞对台湾高度重视。油务室机车轮胎变形，中华邮政表示将全面更换。梅尔茨淡化与川普的争议，强调美国裁减驻军无关两人分歧。伊朗官员警告，美国如果干涉何默兹，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总统赖清德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当地侨民接受访问，并且表示赖总统排除万难抵达，感动不少史瓦蒂尼民众。国王特地派专机接赖总统前来，可见相当重视台湾。赖总统正在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侨务委员刘书凯接受访问时表示，前次总统行程被迫取消，改由总统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代表参加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生日暨登基周年庆典。这次国王特别帮总统安排专机飞过来，专门招待赖总统，可见史瓦蒂尼非常挺台湾。刘书凯指出，史瓦蒂尼是个很重感情的国家，上次总统行程被迫取消，无论台湾侨胞或是史瓦蒂尼的官员和民众都相当失望，但看到总统特使林佳龙仍然想尽办法赶到，史瓦蒂尼国人都表示非常感动，觉得台湾很努力很用心，反而让史瓦蒂尼与台湾的友谊更加坚定。刘书凯表示，虽然这次总统出访事前保密到家，很多侨民无法前来参与，但都能感受到史瓦蒂尼很重视台湾这个朋友。总统顺利抵达之后，国王也非常开心，相处气氛融洽，加深了台湾与史瓦蒂尼双方邦谊。部分邮局近来频频传出有邮务室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

邮政董事长王国才今天坦言，这批采购的轮胎虽然符合规范，但品质比较差，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和中华邮政公司预算。台湾邮政产业工会理事长廖乃成日前指出，邮务室投递机车轮胎频传爆胎和变形等情况，恐怕会影响行车安全。国民党立委洪孟楷今天也关心相关议题，他说，中华邮政公司营收创下新高，但第一线安全不能开玩笑和打折，这个状况是否要请政风调查？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答询时指出，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的时候确实有符合相关规范，但实际应用下来品质比较差，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已经装上机车的轮胎也会一并的汰换。王国才表示，这并不到政风调查的标准，过去采购的时候认为没有技术水准，因此采用最低标价，未来将采最有利标来决定。国际消息，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能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与美国合作，他必须接受总统川普不认同他的看法，但强调两人的分歧和拟议的驻军裁减计划并没有关联。路透社的报道，外界认为因为梅尔茨批评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计划，华府才会在一日宣布将从欧洲驻军最多的德国裁减500名的美军。梅尔茨对此予以驳斥，并且重申他对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梅尔茨先前曾经质疑川普对中东是否有退场计划，并且称美国在谈判桌上遭到伊朗的羞辱。川普随后批评梅尔茨是一位无能的领袖。梅尔茨在接受德国第一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他必须要接受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但这并不改变我依然坚信美国是我们重要伙伴的事实。而当被问到美国裁减驻德国部队是否和两人起争执有关联时，梅尔茨回应，两者并无关联。美方相关的宣布也使得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规划在德国部署配备长城战斧巡弋飞弹的美军营级部队计划告吹，这对德国构成了打击。德国近来积极推动该计划，并将其视为吓阻俄罗斯的强而有力的手段。梅尔茨表示，川普从来没有承诺推动这项计划的部署。他说，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美国目前自己都不够用了。伊朗高阶官员今天警告，德黑兰将会把美国任何企图干涉赫默兹海峡的举动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法新社的报道，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吉奇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任何对赫默兹海峡新海事体制的干涉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稍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于4日上午展开一项行动，让滞留赫默兹海峡的船只得以脱困。他将此形容为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美国在以色列对伊朗战事当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川普并没有透露相关太多这项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由于伊朗封锁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美国将会协助受困于赫默兹海峡当中粮食与其他物资即将耗尽的船只以及船员。目前并不清楚美国这项行动将会协助哪些国家，也不清楚这项行动将会如何运作。白宫目前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五角大厦也拒绝置评。伊朗对赫默兹海峡的控制已经成为美伊紧张关系的焦点，美方正在寻求德黑兰保证终止其核子计划。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

强，北部、宜兰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花莲地区、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也都会有零星的降雨。外出的朋友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在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在28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18到19度，中部及花东地区20到22度，南部则在23到24度左右。提醒听众朋友留意温度变化，并适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离岛的澎湖多云，气温22到26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4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8到21度。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下午1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单即是通往幸福的路径，复杂永远拼不过简单。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菊凡和您一起共度
1: 海峡爱生活。

客后海峡生活的朋友们，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帆。在今天的医药的单元呢，我们邀访到的是药师施养哲，跟我们谈的主题呢是烤肉跟药物之间的关系。其实呢，许多人呢都喜欢，譬如说家庭聚餐的时候也会烤肉，甚至于呢也在年节的时候呢也会用烤肉啊。但是呢，在烤肉呢跟我们的药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在节目当中一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节目开始，先来听说歌曲，马上回来。

0: 听看医生怎么说，欢迎收听医疗诊疗室单元。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药师施养哲，跟我们谈的主题呢是烤肉跟药物之间的影响。烤肉呢，其实呢，很多人会在家里面的聚餐呐、或是我们在外面吃这种韩式的料理呢，很多都是烤肉的。所以呢，像蒙古烤肉也有一个哦。好了，所以呢，我们来聊一聊呢，烤肉跟药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注意，或者是有一些的危害呢？待会在节目当中一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药师施养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药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药师施养哲。
0: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呢，烤肉跟药物之间会有什么影响？烤肉就是烤肉，药物就是药物啊，之间有什么影响呢？
1: 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不知道从哪时候开始，好像烤肉变成中秋节的固定活动。
0: 对啊，
1: 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在路上就是能够闻到烤肉的味道。
0: 对，
1: 那其实不是在中秋节的时候，现在韩国的饮食也非常的盛行，所以其实对于像韩国烤肉，很多人到韩国去之后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去吃他们的韩国烤肉，包括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会去。但是呢，其实到底烤肉这件事情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很深刻的影响？就例如说，很多人都知道说，烧烤类的东西如果有那种黑色黑黑的地方的话，那个就是致癌物，对不对？那个大家可能不会吃。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去烤蔬菜可不可以？或者是说我今天去吃，但是我把那个黑色东西挑掉可不可以？其实烤肉这件事情不是你吃下去，当然你吃下去那些就是我们讲说过氧化物的东西，当然会对身体产生氧化压力而造成癌症的可能。
0: 对，
1: 但是烤肉产生的烟、这件事情大家很会就是会很会忽略掉这个东西的危害、而且烤肉的这个烟它不仅会让眼睛不适，吸入肺部会造成我们的肺部会有一些肺腺啊，或者说有一些非小细胞的一些问题。你知道其实身体的皮肤也可以吸收这些烟雾吗？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可以在烧烤的时候，我那个吹那个风口，我把它吸多一点，或者是说可能在油烟大一点的时候，有没有我稍微闭气一下？这个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掉烤肉的那个身体的危害？先讲结论，不行，因为我们的皮肤也可以吸收这些东西。所以你只要泡在那个烤肉店里，你就会有，就是会，我们等一下讲到这个叫多氢芳香烃，你就会吸收到这个多氢芳香烃的这个问题。好，然后这个呢，它本身除了它自己本身有点致癌性之外，它也可能会跟很多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很多人都在中秋节的时候知道不要吃柚子，
0: 对，
1: 知道不要吃葡萄柚，
0: 是
1: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跟我们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可能增加或减少它的药效。但是很少人提及到烤肉的烟雾也会增加或减少药物的交互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之后不管是你有没有在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你但凡去吃烧烤类的东西，跟我们的药物，如果你有吃到有一些药物的话，至少要有一些间隔的时间。待会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会跟大家去做一并的探讨。
0: 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环芳香烃，那个烃呢是一个火字旁，这个经过的经，把那个密字部去掉。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成分当中，也有看到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药师，
1: 多环芳香烃的意思是指说，芳香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很多的有机物质嘛，对不对？那有机物质的定义呢，就是碳跟氢所集结成的分子，我们就叫做有机分子。好，依照这个东西叫做有机分子之后呢，多环芳香烃的意思就是这些碳跟这些氢呢，它会形成一个环状物，然后会有很多个环状物。那刚刚就是主持人讲到说，很多东西都跟有什么什么烃有关系。是因为像是我们的绞杀碗，绞杀锡，这个大家那个保湿成分是不是大家都很常会看到？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 糖类，
0: 嗯，
1: 其实它都是跟烃类有关系的，
0: 嗯嗯，
1: 所以其实以化学式来说的话，这些都叫做烃，只要跟碳和氢有勾搭有关系的，我们就是叫做烃，
0: 嗯嗯。
1: 那这个烃呢，要是如果变成是环状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叫它叫做多环芳香烃，
0: 嗯。
1: 那多环芳香烃呢，它其实是挥发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的空气当中的，大概是有五个。

0: 环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刚刚讲的多环芳香烃呢，它本身是亲油性的分子，它主要的环境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才可以被吸收，因为我们的皮肤也是属于一个比较亲脂性的一个地方，那多环芳香烃呢，跟我们之前常常讲到的什么 PM2.5 这些东西，它都会飘在空气里面。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有一些的多环芳香烃自己本身就可以飘散在空气里面，但是 PM2.5 它本身有时候也会带多环芳香烃，但是呢，PM2.5 它还会再掺杂其他的东西，就例如说可能会掺杂一些什么氟化物啊，或者说可能掺杂一些什么像是灰尘的胆粒啊，这些东西它附了这些多环芳香烃集结成一个小球，我们叫做 PM2.5。 所以 PM2.5 它其实没有一个，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空气的杂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它没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只要这个分子够小，它可以漂浮在我们的空气当中云散的过程，这些东西就叫做 PM2.5。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PM2.5 会对肺脏造成不好的影响，是因为 PM2.5 呢，它小到可以穿透到我们的肺部里面，可是它又不够小到可以溶解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把它代谢掉，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它可以吸得到我们的肺部里面，但是又排不了，那就会造成这些 PM2.5 沉积在肺部里面，像香拜拜的香，对，这些东西就是 PM2.5， 它小到可以吸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又不够小到可以融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1: 对，
0: 那这时候它就会长期的堆积，所以如果很常去参加一些可能宫庙的活动，或者是很常去一些就是庙宇之间，那这个庙宇里面的香火又很鼎盛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你累积的 PM2.5 到底会不会太多，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庙宇都提倡减香或者是新香嘛，对不
1: 对？
0: 对，这个就是 PM2.5 多环芳香烃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PM2.5 里面的其中一类的结构物，但是它不是所有的 PM2.5 里面都含有多环芳香烃，所以多环芳香烃它其实是更小的单位，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它其实基本上可以溶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说呢，通常这些空气里面的多环芳香烃呢，它不一定是单一出现，大概都是混合物。世界卫生组织呢，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把这些多环芳香烃视为极有可能的致癌物质，甚至有一些成分就被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也就是对人体有明确的致癌性的物质。所以说为什么才会讲说烤肉对我们的癌症会有一些正相关，其实不仅仅是只有这些肉类或者是这些烤焦的东西要背锅，我们吸进去的这些烤肉的烟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致癌性。
1: 好，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所谓的多环芳香烃是什么之后呢，这个呢，多环芳香烃是怎么来的呢？
0: 多环芳香烃在烤肉的烟还有空气里面呢，大概就是主要是因为含碳的物质在不完全的燃烧的情况下面，那室内的空气呢，就是多环芳香烃是从外面进来的，但也有可能像是室内产生，例如说可能像是开放的壁炉，我知道有一些外国的人一些地方他们都会有一些开放的一些壁炉，对不对？那或者说像是我们去参加一些篝火营，对不对？那个篝火营的那个前面那个火它都会有一些燃烧出来的情况，那或者说可能像是家用的燃油暖气，或者是烹饪抽烟，或者是点香芳香的蜡烛，也都会产生我们的多环芳香烃。对，前阵子很多人在讲说那个就是室内的那个熔烛灯，为什么要用熔烛灯，就是因为不要有燃烧这件事情，燃烧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蜡，因为蜡本身也是碳嘛，碳要是如果燃烧不完全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多环芳香烃。那如果是现代都市社会或者是郊区的话，就是像一些可能空气排放的一些车子排放的一些油烟啊，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工厂所产生出来的，像我们讲说那个台中或者是桃园那一类那一部分的工业区比较多嘛，
1: 对，
0: 那这个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多环芳香烃在那段时间会比较多，还有就是在中秋节前后。
1: 但要是那如果呢用不同的烹调方式的话呢，那所谓的多环芳香烃会有一些不同的种类吗？还是怎么回事呢？要是
0: 多环芳香烃呢，它本身跟我们的烹调方式的生成是有一些关系。
1: 哦，
0: 多环

0: 芳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多环芳香烃呢，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它里面有四环、有五环、有六环，这个东西都有可能。哦、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烹调的方式有可能像是我们的食物本身的含油量如果比较高的话，那当然就会产生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多环芳香烃。
1: 嗯，
0: 那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呢，水煮或者是蒸的方式的产生量是最少的。那油炸跟烧烤的生成量是最多的，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才会主张说要以蒸煮的方式去做我们的食物烹调，而不是要用油炸煎或者是烧烤的方式。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可以保护食物本身的新鲜，还有它的营养量；二方面是它可以最低的产生一些关于致癌性的东西。所以说呢，其实像是我们举个例，像是如果说用瓦斯炉加热的话，我们以肉类来说的话，
1: 嗯哼，
0: 秋刀鱼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鲑鱼这些东西呢，它的产出的一些那个就是多环芳香烃呢，大概是每公斤0.16微克，其实非常非常少啦。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如果你煎一公斤的鱼，他们大概不会去煎一公斤，大概就是几百克嘛。那我们就以一公斤来说的话，一公斤的秋刀鱼会产生大概0.16到0.14的微克，微克就是10的6次方克，
1: 嗯哼哼，
0: 10的负6次方克，其实非常非常少哦。但是我们来听，如果是牛五花的话呢，这个0.16就会暴增到3。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就是我们刚刚就验证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烹调的东西它的油脂含量很高的话，那它通常会造成多环芳香烃的东西也会稍微比较多
1: 哦。
0: 所以说其实跟我们的烧烤的东西有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不要吃太多肥油的东西，其实呢也是一方面也是在保护我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我们吸入过多或者是摄取过多的多环芳香烃，大概是这样哦。那如果说像是我们讲的家用的烤箱，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我们之前讲的气炸锅，有没有
1: 对
0: 这些东西的话呢，大概就是介在0.0、0.2到0.45之间，其实会比瓦斯炉的这个东西再稍微的高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其实没有高多少，就是在介在0.05之间上下，其实跟我们的瓦斯炉差不多。重点来了，
1: 嗯，
0: 如果今天是烧烤的烤肉架，这个0.2几就会变成40到50，
1: 这么高，
0: 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如果你用烤肉架去烧烤鱼类的话，就会从我们的0.2几暴增到40到50之间。好，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的牛五花呢，如果你用烧烤的方式的话呢，就会从原本的3变成82。嗯，所以说其实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烧烤不好，烧烤不好？
1: 对对，
0: 不只是因为你烧烤会烤焦，造成这个焦的地方产生致癌物，你自己本身也，我们刚刚讲到的，你用水煮加热，你用家里面的气炸锅，那都是0.几的。
1: 对，
0: 而如果你用烤肉架的话，这个0.几就会暴增到几十倍，所以这个就是不可不慎了。
1: 哇，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哎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尽量在家里少做一些烧烤，因为现在觉得在外面吃不好嘛哈，所以呢会自己买一些食材啊，在家里面做一些烤盘啊。因为现在的韩式料理真的非常的盛行哦，我们在大街小巷有好多的餐厅哦，因此呢，是不是可以在家里也是用烧烤的方式？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器具啊，都非常的方便啊。那这个的话，也就是在家里面自己也少做烧烤这样子的一个餐饮的料理了，是吗？药师，
0: 嗯，如果说尽量在家里面要做这些烧烤的一些料理的话呢，我个人是建议还是以鱼类或者是瘦肉为主。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鱼类这些东西呢，它的烧烤反正就是介在0.多或者是1点多或者是3之间嘛。如果用气炸锅的方式啊。好，那如果是那种很油脂很高的猪肉的话呢，其实都会比我们刚刚讲到的鲑鱼啊、牛肉啊来得更高。
1: 嗯，
0: 哦，所以说其实主要就是讲说脂肪这件事情，因为脂肪呢会产生不完全燃烧的多环芳香烃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说在家里面建议，我会建议的话，就是尽量买一些稍微瘦肉一点的，就是你可能不要买牛五花，你可以买一些就是肌肉量比较高的鸡肉类，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可能像是鱼肉的脂肪也会比较少，这个的话呢，都可以很比较适合拿来煎烤。那

0: 如果说像是韩国人喜欢吃猪五花、牛五花这些东西的烧烤量出来量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要在家里面做的话呢，就是当然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以烧烤为主。
1: 好，所以呢，还是好吧，那就少吃一点这样子的东西好了哈。好，那如果真要吃这个烤肉的话呢，你烤肉一次接触会接触到多少的多环芳香烃哦？要是
0: 好，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是不得不要去烤肉的话呢，
1: 嗯，
0: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去物理算计算一下，就是烤肉一摊会造成接触到多少的多环芳香烃了哈。但是呢，其实呢，多环芳香大部分的人的话啊、我们以韩国人当做参考值，因为韩国人真的太爱吃烧烤了。
1: 对呀、啊。
0: 他们的平均一天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BAP 的摄取量、这个 BAP 呢，大家可以不用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 BAP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告诉你说啊、一摊会造成你接触到多少的多环芳香烃的值、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 BAP 值摄取量越高的话呢，那就表示你接触到一摊烤肉的这个，你接触到多环芳香烃的量也就越多哈。我们先有一个这个假设。那如果说以那个韩国人来说的话呢，韩国人的标准假如说是70到190的话，
1: 对，
0: 因为不是每一个韩国人每天都会吃，我们这一个平均量来说的话，韩国人每天接触到的是70到190，就是 nanogram 的一个 BAP 值的话呢，美国人大概是0.002，大概是0.05左右。亚洲的话呢，南韩真的就是非常高，就是70到90哦。那其他国家呢，大概就是1.7到2之间，包括我们中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说日本这些地方，都会比较接近到个位数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韩国人真的吃烧烤，让他们摄取到多少的多环芳香烃啊、那有趣的是呢，欧洲的意大利
1: 哈，
0: 它是最高的。
1: 喂，为什么吗？
0: 160到320之间，
1: 为什么呢？它不是有地中海型饮食吗？
0: 对，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有可能来自于是因为他们地中海饮食主要的摄取来源是蛋白质跟油，对不对？
1: 对，
0: 那淀粉类的东西比较少。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多环芳香烃，它的原它的那个产出的东西是什么？是脂肪。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食物含量越多关于脂肪的东西，那你可能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像是意大利，你可以去看一下意大利的餐厅，他们很喜欢吃一些可能像是牛猪羊，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深海鱼油，
1: 对，
0: 深海鱼类的东西，或者是说可能他们可能很喜欢用很多的油类去做烹煮，
1: 对，
0: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饮食上面的话，确实以一个现在的倒金字塔的情况来说，五谷根茎类要吃的稍微少一点，然后蛋白质跟我们的油脂、健康油脂类是要吃稍微多一点点的，这个是符合我们的饮食倒金字塔的现在的一个饮食趋势，但是它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因为这些油脂比较多的食物而造成它们吸附到更多的我们讲到的 BAP， 就是多环芳香烃。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比较健康的一些国家，像是意大利，像是西班牙，对不对？
1: 对，
0: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源自于他们的淀粉类吃的比较少，淀粉类吃的比较少的情况下面，他们的肉质就会吃的比较多，那他们间接到吃到油脂的几率也会比较高，那他们在烹煮这些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那个就是 BAP BH 的。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意大利跟西班牙呢，也蛮喜欢去做一些可能探讨，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grill 这些东西的，他们其实也蛮喜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烤蔬菜啊、或者是说可能像是就是用篝火去烧，像什么棉花糖，不是他们都很喜欢用那个东西去烧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些东西其实都会造成，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蜡烛假如说是排放出来的 BAH 大概是 0.13 左右的话，如果用木材用篝火去燃烧的话，160万，
1: 这么多，
0: 160万，蜡烛是0.13，
1: 哦，
0: 木材是160万，包括我们的木炭，就是用木炭去燃烧这些东西哦，
1: 对，
0: 也是大概80万左右。所以说其实非常非常，就是你用木材，你用一些像我们目前像台湾啊，像韩国啊，我们就吃烧烤都大概都是用天然气瓦斯嘛，
1: 对对，没错。
0: 那瓦斯的燃烧。

0: 姑且不论它会去燃烧到的食物哦，我们就以它的单纯瓦斯燃烧也有可能会造成多万芳香烃的情况的话，用天然瓦斯气大概是2左右，木炭就是80万，木材新鲜的木材160万。好，所以说其实意大利跟他们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比较喜欢用一些天然的一些方式，就例如说他们喜欢去森林里面，有没有？然后就去弄一个篝火，然后就去做烹煮掉。
1: 对对对。
0: 啊，其实这个都很容易会造成那个 pH 吸收的真的太多，所以反而是美国这种比较少。因为美国可能大家对于烧烤类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
1: 喜欢、
0: 嗯、对，那亚洲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太喜欢吃烧烤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用天然气啊，用瓦斯。但是欧洲的话呢，除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之外，二方面是他们在蒸煮烤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用一些可能像是 barbecue 啊，或者是说可能像是用一些可能他们喜欢在他们的庭院，然后就弄个木炭啊，用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去做烧烤。这个其实都比你在韩国吃烧烤的时候所接触到的那些东西还要更多。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新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海峡爱生活的节目，我是徐凡。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1:10到12:00播出，也欢迎朋友们能够按时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药师施养哲，跟我们谈的主题呢是烤肉跟药物之间的影响。其实呢譬如说韩国的烤肉，譬如说呢在台湾呢在中秋节的时候也会烤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继续呢就是药师施养哲就跟我们谈一谈呢，为什么呢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该注意哪些的事项，同时在药物之间还有哪些该注意的呢？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回复到中秋节的时候，
0: 嗯，
1: 大家想想中秋节我们是用什么东西做烧烤？
0: 木炭，对
1: 对。如果你是用瓦斯，那当然是 OK。
0: 嗯嗯，
1: 木炭的话，就会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吸收到的 BAH 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哦。
0: 好，所以呢，这个多环芳香烃呢，那对我们的人体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药师，
1: 除了吃进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多环芳香烃呢也可以从皮肤吸收。单就烤肉来看的话呢，直接从食物吃到的多环芳香烃的量是最多的，
0: 跟
1: 我们食物上面摄取到的多环芳香烃量是最多。吸入跟肌肤接触比较多难

0: 就不一定。
1: 嗯，
0: 不过呢，有一篇研究找了一些人来烤肉，并且依据烤肉烟雾的程度分组，就是说浓度越高的就是 A 组，到浓度越少的就是可能 B 或 C 或 D 这样，然后再分析他们的尿液，结果发现呢，皮肤的吸收量是远大于吸入量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吸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于多环芳香烃，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进入方式，反而是食用跟皮肤接触。那皮肤接触就很麻烦咯，因为皮肤接触呢，除了我们的皮肤直接接触之外，它有可能会沾附到我们的衣服上面。那如果你的衣服呢又不是一个很常洗，或者是说它是外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它可能是就是你可能很常穿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去做清洗，那其实这些多环芳香烃它有可能继续滞留在上面，然后直到你的皮肤完全吸收。所以呢，其实参加烤肉完之后呢，建议一定要把所有的内衣裤包括衣服全部拿去洗，包括你的衣服，因为现在很多人去吃烧烤的时候，他们可能挂在椅背上面，那些人都可能会罩一个东西在上面，可是其实这个罩呢真的是无孔不入，这些 PAH。 所以说我会建议，如果你今天你是真的是要去吃烧烤的话，尽量穿一些你可以立即洗的衣服，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有些衣服像是牛仔裤，或者是说可能一些比较高级的面料，那种可能就没有办法每天一直去洗。
1: 对啊，
0: 那就在烧烤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穿类似这样的衣服，
1: 就
0: 是挑去穿一些就是可能就是
1: 当天可以清洗的，
0: 对，比较耐磨性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哦。那如果说 PAH 我们刚刚讲到的，从嘴巴，从我们的鼻子，从我们的皮肤进入之后，它开始要经过代谢了嘛？
1: 对。
0: 那没有代谢的 PAH 其实也有毒性，一旦我们的 PAH 进入我们的生物体内之后呢，它就会被我们的一些酵素来进行代谢。那主要这些代谢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肝脏的一个细胞色素，叫做 P450。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待会要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多环芳香烃看似跟我们的药物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东西，反而会造成我们抑制或者是促进我们的药物的一些影响。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的多环芳香烃，我们简称 PAH， 它会去竞争药物代谢的，在肝脏里面代谢的这些酵素。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药物吃进去，是不是要肝脏、肾脏代谢？
1: 对，
0: 是吧？但我们的这个 PAH 不小心吸收进去之后，也要通过肝脏、肾脏代谢。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肝脏它就是只能处理100个分子，你50个都被 PAH 占去了，那你只剩下50个扣打，是不是给药物？
1: 嗯，没错。
0: 那这些药物的话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滞留在我们身体里面太久？
1: 没错，
0: 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药物可能会有过多的情况，例如说可能像是我们的warfarin， 或是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子的接触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出血的风险嘛。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像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 PAH 的话呢，它其实基本上它还会跟我们细胞里面的蛋白去结合，那蛋白质一旦结合之后呢，就会失去掉它原本的功能，就叫变性。什么叫变性的蛋白质？我们的鸡蛋打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青色的、透明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当我们一旦加热它之后，它就变白了，
1: 对对。
0: 但这个变白的鸡蛋，你可以通过再加热或者是用水泡，它会恢复到透明的样子吗？
1: 不会啊。
0: 对，不会了，这个叫蛋白质变性。所以说其实呢，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如果跟这些 PAH 一结合，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它变成白色的蛋白了。
1: 嗯，
0: 那这些蛋白就会失去它的效果。
1: 嗯，
0: 那就会造成你的身体会有一些损伤，或者是有丧失功能的情况，所以才会有癌症的风险出现。因为我们的癌症跟我们的蛋白质酵素都会有很强烈的关系嘛。
1: 是。
0: 好，除了蛋白质之外，跟我们的 DNA 也会结合。
1: 哦，
0: 这个就很可怕了。因为我们的 PAH 的中间物，就是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代谢的时候，它有可能代谢不完全，就变成一个中间物。那这个中间物呢，会跑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去，跟我们的 DNA 上面去做结合。
1: 嗯，
0: 一旦结合之后，我们 DNA 的序列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今天你该表现 DNA 的地方你不表现了，那你就会造成你的就是 DNA 的东西没有办法被制造出来，蛋白质没有办法被制造出来，那你有可能就是伤口好的慢一点， 比较容易长白发，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衰老的情况。
1: 嗯，
0: 那如果是

0: 有一些 DNA 是你不应该表现，可是它过度表现了，它就会造成什么癌症。
1: 哦，
0: 好，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 PAH， 你不要以为说它可以被我们的身体完全代谢就没事，其实它会去，它除了被我们身体代谢之外，它没有办法遵照你的意志说，我今天就是让它全部都集中到肝脏，我今天就是让它全部集中到肾脏，然后排出，不可能。
1: 对，
0: 所以说它有可能在肝脏里面就突然代谢到一半，然后就突然自己游离出来了，然后就跑到你身体里面的其他地方，然后就去跟你的蛋白质结合，跟你的 DNA 去结合，去搞一下破坏，这边搞一下破坏，那边搞一下破坏。但如果说你每一天都这样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日积月累的，日积月累的，是不是就会得癌症？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讲说 PAH 或者是一些烧烤的东西会造成癌症的原因。很多人都会把烧烤这件事情想象成就是我只要不接触油烟是不是就没事，或者是说可能就是我偶尔吃一下是不是就没事。但其实这个真的要仰赖你自己本身代谢这些东西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有一些人抽烟他抽一辈子没事，有些人他可能吸个二手烟他就肺腺癌了，有没有？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尤其是女生，女生得肺腺癌的几率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女生对于处理肺腺癌这件事情的 DNA 上面本来就比较脆弱，这个是在我们的男生跟女生之间本来就不一样的地方。
1: 没错，
0: 对。但是如果说今天呢，我们的代谢，有一些人可能在韩国人，他可能在长期吃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他已经是好几世代，他可能从中世纪他们就很喜欢吃烧烤了，对不对？然后像他们以前就很常吃铜板烤肉啊，对不对？那铜板烤肉他们可能就是那个基因就是慢慢慢慢下来，如果说会吃铜板烤肉而造成癌症的人的话，可能就在演化的过程中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他们的人体上面的话，有可能会也朝着跟这些我们讲的烧烤的致癌物共存的这样子的一个物种去做发展跟演化。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是假如说华人地区的话，我们本来对烧烤本来就不是一个我们
1: 常常去吃的，
0: 对，不是我们很常煮的主食的一个烹调方式嘛。那如果说我们又在很常的去这一代人又很常的去接触这些东西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新的氧化压力，它就是一个新的致癌物质，你就要可能承担一个你有可能会被淘汰的风险。还有我这样讲的那个油炸类也是，因为油炸类其实对于我们古人来说的话，油炸类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偏向是
1: 蒸煮
0: 对啊，炒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很少人会去听到说我常常吃炒菜然后得癌症的，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从古时候我们身体的华人的基因代谢就是演化到这样子。那油炸的方式呢，可能就是近几年、近几十年、近几百年西方引进来的一个方式，尤其是现在的素食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那就会造成我们华人对于这个东西的不适应，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饮食类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没事，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致癌的风险。
1: 那刚才呢，药师讲这个多环芳香烃的有哪些的药物会跟它做一个交互作用呢？药师，
0: 如果说今天我们吃进去烤肉之后呢，有一些药物真的就是会跟我们的这个烤肉会有一些问题，像是扩张支气管类的药物，像是 theophylline 就是茶碱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呢，它会减弱，就是如果你吃烧烤的话，它会减弱支气管扩张的效果。支气管扩张这种东西它通常要什么时候吃呢？通常是在气喘的人，或者是说可能你有感冒的时候，医师可能会开 theophylline， 因为我们在咳嗽的时候，我们的黏膜啊、黏液啊会阻塞我们的支气管。我们的支气管要是如果一阻塞的时候呢，就会刺激它更想咳，所以它要扩张我们的支气管，让你的支气管呢比较不容易会因为一点点的刺激就咳嗽。但如果说你今天你去吃烧烤，然后你再吃感冒药的话，那你就会把这个感冒药里面的这个茶碱支气管扩张剂的作用给抵消掉，你可能就会发现，哎，你吃完这餐烤肉之后，你的咳嗽好像变严重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支气管扩张剂的药效减低了，这是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讲的很常吃到的 warfarin， 跟就是所谓的抗凝血的药物，就是一些血栓啊，或者是有中风的人，或者是说就是可能有一些高血脂会有一些血栓的问题的话，心血管有些问题的话，可能会吃这个抗凝血剂。那如果抗凝血剂的话呢，吃烤肉会改变我们的 CYPEA2， 就是我们的肝脏酵素，它会改变这个东西的就

0: 作用，然后会造成它的抗凝血的效果呢会降低。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有可能会搭配一些可能肉包的生菜，例如说莴苣啊、青花菜啊这些深绿色的蔬菜，我们要就是会把那个肉夹在那个生菜里面一起吃掉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些生菜里面呢，越深的蔬菜呢，它富含维他命 K 的含量越多。
1: 嗯嗯。
0: 那维他命 K 呢，它又是一个凝血因子的原料，所以呢，你吃进去这些深绿色的蔬菜的话呢，你有可能就会抵消掉这个 warfarin 的凝血抗凝血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就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有要吃一些抗凝血药物的话呢，尽量就是在吃烧烤的时候呢，有间隔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
1: 哦，
0: 让我们的这个 PAH 代谢掉，或者是说可能像是它已经不足以影响我们肝脏的代谢的时候，这时候再去吃药物会比较好啊。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免疫类抑制剂，或者是部分的钙离子阻断剂啊。钙离子阻断剂就是高血压的用药，这个东西的话呢，很多人都知道不能跟葡萄柚汁一起用。
1: 对，
0: 但是呢，葡萄柚汁它之所以会去不能跟葡萄柚汁一起用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抑制我们的就是肝脏的酵素嘛。
1: 对，
0: 然后会造成这些血压药物会升高，会造成低血压的情况。那我们的烧烤同样也会抑制这些肝脏的酵素，所以一样不能用，会造成低血压。好，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可能吃高血压的药的人，诶，你可能吃一段时间你都觉得没事，突然你好像哪一天吃你就发现你头晕晕的，这时候你就要去正视一下你那天是不是饮食习惯有改变。如果说你的饮食可能当天有吃了一些芸香科类的药的东西，像是葡萄柚或者是说像是柚子，其实这些东西都叫芸香科，芸香科的这些柑橘类的东西都会影响，所以不是只有柚子跟葡萄柚。我常常会去跟那个病患或者是说可能去做卫教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但凡你知道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都要间隔两小时，不是只有葡萄柚跟柚子。
1: 嗯，
0: 所以柑橘类还有什么橘子也是啊，
1: 对对，
0: 柳橙也是啊，
1: 柳橙啊，
0: 对不对？哦，柠檬啊，
1: 香橘
0: 也
1: 是
0: 啊，
1: 柠檬也算吗？
0: 柠檬也是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可能会把那个柠檬片，对不对？切片之后丢到那个水里面，然后泡水喝，
1: 对
0: 不
1: 对？
0: 啊，这个其实长期都是你，等于就是你在吃葡萄柚的概念啊，对。所以说，尤其是这些东西，它存在在果皮上面，这些芸香科的东西，你都可以想象成是它里面是果肉，对不对？一片一片的果肉，
1: 对。
0: 然后外面是比较那种褶皱，摸起来会有油香香的那种，
1: 嗯，
0: 橘皮嘛，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柚子、葡萄柚啊、柳橙、橘子、柠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的情况，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它的果皮类的，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会抑制肝脏代谢的这个酵素呢，它是最多的。
1: 嗯嗯，
0: 所以如果你要最好的方式的话，就是不要接触到，或者是不要带皮吃到。
1: 嗯，
0: 这个是最好。你很难去控制啊，因为像是柚子什么的，葡萄柚，它就直接长在果皮上面。那你把它削下来之后，你还是会吃到接触到果皮的那一面嘛。所以说，其实我们常会强调，就是说，这是在吃一些血压药的时候呢，尽量跟葡萄柚汁，或者是说可能像是柚子要间隔。但其实我都会再加橘子、柠檬、柳丁，这些都是芸香科的东西，都会大幅的升高这个药物的作用，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低血压哈。
1: 嗯，
0: 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在吃高血压，长期吃高血压的情况下面，今天可能有聚餐，那聚餐可能大家就会去吃一些烧烤的东西。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因为烧烤的这些 PAH 而降低你的血压药的代谢速度，就会造成这些血压药在你的身体里面待太久，待太久就会怎么样，低血压。
1: 所以这不得不慎哎哈，一般来讲会认为说觉得好像没什么哈，那我们怎么样来减少多环芳香烯，也就是呢所谓的 PAH 的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要是
0: 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烧烤类的东西的话，基本上呢，第一个看好方向，避免站在烟雾弥漫或者是朝你这边吹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最差的预防方式。我讲的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不要尝试烧烤，因为你即使不是在，你是在逆风向，你是在顺风向好了，你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些被吹散的 PAH 弥漫在空气里面，你还是皮肤会吸收啊。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尽量不要在室内里面去做烧烤。第二个的话呢，尽量穿着长裤长袖，可以包住你的皮肤为主。
1: 哦，
0: 很多人一进烧烤店就会把衣服脱掉，然后穿短袖烧烤。
1: 是，
0: 其实这个皮肤呢，都会增加到我们

0: 烧烤这些 TH 摄取的风险啊，所以说尽量穿着长裤长袖，或者是说你可能可以戴个袖套。你看有一些。你看有一些那个韩国的大妈，就是在烧烤的时候，他们都会戴袖套。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些烧烤的东西长期接触到皮肤之后，第一个会糖化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变暗沉。第二个的话呢，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他们可能会造成。所以你看，他们长期演化下来，他们就知道在烤肉的时候要戴袖套。可是我们华人就不会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就是尽量就是避免我们的身体可以接触到，那就是穿长裤长袖。第三个的话呢，是烤完的衣物呢，当天晚上马上清洗。不要等到隔天，不要在洗衣篮里面，因为你这些东西的话，它我刚刚讲的 pH 它是一个可以马上就挥发掉的一个气体，你把它丢到洗衣篮里面，然后你又在室内的话，它其实就是会蒸散到你的，会蒸发到你的房间里面。那你平常又不开窗。不吹电扇，然后不吸地板的话，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些 pH 长期累积在你的皮的房间里面。所以烤完的衣物一定要马上洗。然后再来就是多翻转食材，如果这个食材不会就是那个烧有长期处在一个烧烤的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可以减少那个 pH 的生成量。然后避免就是直接用火加热。什么叫直接用火加热？像我们讲的那个棉花糖啊，是直接放到篝火里面去做烧。
1: 对对对，
0: 这个叫做直接加热。这种东西尽量不要。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有一个铁盘，或者是你用电子加热器去做烧烤。然后尽量的那个铁盘要去换。然后避免食材过油，可以用一些可能像是我们讲的鱼肉哦，有没有？蔬菜类的东西，或者是说可能像是鸡肉类的，牛五花、猪五花的话呢，尽量就不要烧烤。如果要烧烤的话呢，也不要是米烧烤。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你吸入 pH 或吃到 pH 的风险。然后呢，再来就是尽量去找一些可能用一些电子炉烧烤，或者是瓦斯炉烤的一些烧烤的店，不要用可能他们煤炭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烧烤店，他们还是会遵循一些古法，他们会去放煤炭在里面的那种。其实是这个都不好啊，这个都不好。现在越来越多的烧烤店基本上都是用电磁烧烤或者是瓦斯炉烧烤。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你可以在选择，如果你真的要去有一个烧烤的地方，我不能说就是完全你一辈子不烧烤嘛。但是如果你想要渐进性的话，尽量选择一些就是用电磁烤炉或者是瓦斯烤炉的这种烧烤店，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好，所以呢，今天这个烤肉跟药物之间的影响，哇，真的很多，我们都还不太清楚的。非常感谢施养哲药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1: 屈凡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是12点整。
1: 欢迎收听由姚真主持的《自然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自然新世界，我是姚真。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姚真在复兴电台。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遇见巷弄故事的单元。怎么最近故事那么多？因为啊，我跑来金门之后，我发现哇，这里真的是跟马祖真的不一样啊。好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好朋友彭丽居然在金门不想回来了，没想到他步入我的后尘。怎么说呢，几年前我到了马祖我不想回台湾，现在呢他居然到了金门不想回台湾，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当然都是有一些缘分啦。好，这个故事呢有点长哦，那包括说在金门的很多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在之后的几集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当然这个都很多很多的因缘啦。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先来听听张雨生跟陶晶莹带来的《我期待》，看看彭丽期待什么。听一首歌，等一下来进行我们的遇见巷弄故事的单元。

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遇见巷弄故事的单元。好，我现在呢，姚真在金门，在金门的绝友琴这个地方呢，当然是彭丽在的地方哦。好，重点是明天呢，我们有一场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呢是一个法会，是帮助我们金门三军将士啊，算是为他们祈福哈。好，那重点呢，在这里啊，明天的活动是这么的盛大，那前一天呢晚上就很多的来自各国的法师来到现场，来到金门的绝友琴。绝友琴是个什么地方呢？基本上呢，绝友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念啊、哦。那也是彭丽在这边，他本来是要开个餐厅或是民宿绝友琴，可

0: 后来呢就决定不营业了，怎么回事？就当做自己修行的一个地方，当做我们这些好朋友来到这里啊，可以闭闭关啊，或者是可以思维，可以自我修行的一个好去处啊。好，那当然就很多法师也会来到这里，那我们就只好供养是吧，我们就想说，哎呀，那我们就供养一些餐食哦，也很好，基本上呢就是服务啦。那现场呢有很多来自各国的法师，有印度、加拿大、有缅甸、有西藏、有台湾、还有斯里兰卡，哇哦，很多国家的。那大家吃的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吃，你知道吗？很辛苦，原来这里要做事情这么的辛苦啊。我呢就已经跑到厨房去帮忙了，帮忙阿信来切菜，来帮忙彭丽来做一些，我变二厨来协助我，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大家一起供养这法师哦。好，但这过程呢也有彭丽就在跟大家分享他为什么跟妈祖的缘分，还有这过程为什么对于信仰对他来说很重要啊，我觉得太精彩了，忍不住跟我们的听友们来分享哦。好，赶快来听听他精彩的分享。
1: 每一天都一样，那这个是我不敢跟这个寺庙老上讲，因为我觉得越来越恐怖，那我的眼圈变很黑嘛。他说你要发心再办一场法会，因为太多人跟着你。我就不愿意，不是我不愿意，是我不确定有没有钱。我说好，等我想一想，我先把缅甸的办完。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姻缘？他说你过去生你是修行人。好，我说那过去修行人我今生怎么那么糟？当然是因为你没修好嘛，但是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有这个姻缘。我说为什么不找有钱人？有钱人不会去做这个事，你没有钱你会尽心尽力去努力。我说师父，我现在你没有办法，你就每天半夜你就会起来听到有人喊口号。后来真的是这样，那我又想，那我再回金门来看看好了。结果就去住那个长，这个一样，你们住那个长虹饭店。一进去，一个阿妮，我跟一个阿妮讲，这不遇到这个事情我会怕。一个阿妮嘛，就说你妈罢了，她说可以去。你真的跟我去吗？好啊好啊，跟我去。跟我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进到那个房间。那个坐下来啊，那个阿妮说我们坐下来先念经，我说好。一坐下来之后，他的床被摇，很明显，而且是傍晚的时候。他说不利，我还没有修得那么好。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修得更不好，我们换房间。换房间也是一样，后来我就跟那个长隆老板讲，那老板呢就说你去弄法会，我们来帮忙啦，讲。结果他就讲得信誓旦旦，因为他每天都喝酒啊。我以为他讲真的。后来开始要做法会的时候，我答应说好，我要做这个法会。那我们原来做法会那个地方的佛像，居然掉眼泪，就眼睛一直流很多水出来，大佛。然后白天嘛，一直打，就响了三声雷。那个老和尚就说：“你看，因为你的发心，龙天护法会护持你，你只要愿意，一定会很殊胜，你会成长很多。”但是我跟各位师父报告，我人生就比电影还要电影。我以为我人生跌到谷底，因为我被人家骗了，我欠人家几千万，五千三百万，我一直在还钱。好，也没有人要请我表演，因为我做了很多音乐，那老板就把我的歌全部换成他的版权，我赚不到钱。那我去告他时候，我就被他冰冻起来，因为他就不让我上节目，我很惨。那后来这往生者阿兵哥又找我，那个长隆董事长又说要帮我，最后又没有，我又不敢讲，不好意思讲。哎，有一个人，有一个寺庙就跟我讲，这样好了。我出三千万，我来做一场大的，我让你很红啊！我就把这个法会办得在金门很红。我听到，我觉得这不如法，我没有要红，我只要把这个。我如果用这种心态，这法会不殊胜。说不用不用。后来我发现它不是真正的佛教。好，那算了。

0: 但他每天都告诉我他在金门，我们就帮你，我跟你讲，我们寺庙要发展，我们这样一做又跟你合作，马上就新闻出来，我就不要。后来我就跟那个长荣的老板讲，我说大哎，你说要帮我你都没有，哎呦，因为你开始的，那这样你会有因果。他说不然我就提供饭店嘛，我们帮忙嘛。后来他帮忙找到了一个福慧寺，还有一个老比丘尼长老尼，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要把福慧寺盖起来，但他也没有钱。后来我们去那里做法会，然后开始那个法会就很神奇了。那我做法会的时候其实是还没有钱呐，那我就打电话跟我的师父讲，师父你 是你叫我做，你怎么不来主法？他说不是我的因缘，七天以后有一个和尚会打给你的，是他的因缘。哎呀，我想他修行都那么神，七天以后没有。他说你在等，有一个人会打给你。哎，就有一个人打给我，也叫明慧法师，一个和尚。他说听说你在办法会，那我可以来帮你，他们没有收费用。他说你没有收费用，我也要想办法，我要帮往生者来供养三宝。往生者没有福报，哎，不是说你不用钱我就觉得很好，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从小我学佛，我自己也出家过，我在缅甸出家，我的师父是这样教育我的，所以我要供养三宝。所以你帮我，我很高兴，请你等我。好，这个一等这个过程呢，就等了半年。这半年我去了哪里呢？大陆有人找我表演啊，唱妈祖歌，我说太好，赚钱，我就去了。去了东山岛的围头村，一去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好特别，我看一下哈，怎么你博物馆供一个鞋子干嘛？还供那个饭，假的饭，然后碗啊都破破烂烂的这样，还有旧的图片。他们就告诉我，国共战争的时候，我们这里很多男人被抓走，被绑走的，被国民党绑走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寡妇村。他们被绑走当天晚上，这家人正在吃饭，老公就走了，他们就用这个，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多一个碗有饭，等他老公回来。那还有一个鞋子呢，是他老公掉的，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故事？老公在这里，然后战后了，不战争了嘛，是退伍军人去工作赚钱，在台湾有老婆有家室了，但是他原来的原配在大陆过得很可怜，在那里他们被瞧不起，他们说你们是就是说他们是就是说对黑五类，所以他们很可怜很可怜。所以那个村子叫做寡妇村，你就知道有几千个男众不见了，甚至死了。好，那有一天呢，两岸开放寻亲，台湾的这个老先生老兵知道他可以回去了，他就放弃在台湾的工作，把所有的财产给他现在的妻子，回去大陆写了一封信就回去大陆了。哎呀，这个大陆妻子已经七十几岁了，以为她老公死了，没想到老公回来了，吓一跳。她只讲了一句：“回来了就好，小孩养大。”然后就让我很感动。然后呢，台湾这个老公这个先生的妻子认为他骗他，跑到大陆去一看，两岸还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有那个原配，好可怜。所以这个故事。
1: 这个
0: 啊，跟燕窝吗？
1: 对，
0: 是我们供养燕窝，它是苹果红枣去炖的燕窝。那后来这个事情，我就感受很深。但是我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很多往生者跟我说我没死，我为什么我的牌位要是黄色的？那我就觉得怪，连续三天都梦到我没死，我没死哦，我没死，我在等我老公回来。那我就赶快去请示老和尚，老和尚说牌位换成红色的，我说没有，人家超度都要白色的，我换成红色的会被人家骂。他说你是在乎你的面子，还是你有没有慈悲心？你要随顺这个众生的意愿，因为超度是以往生者为主。所以后来我就把牌位就告诉主法的明慧法师说有这样的事情，牌位麻烦你改成红色。那明慧法师听了，他马上他明白，很感动。他说：“可是彭丽，因为这个法会

0: 多人会来，请你麦克风跟大家讲为什么排位是应该是黄色，为什么变红色的？我就把这故事告诉他，往生者执着他没有死，但我们人却执着黄色是代表什么，红色代表什么。那我们就顺着往生者，因为生于往生智慧，就好比这场法会啊。这个云法师坚持一个大牌位，我们以三军列士为主，就跟过去金门的法会不一样。金门法会是我有花钱我就要我的牌位哦，哎，我一个不够，我要几个几个几个。但这一场没有，是打破金门从以前到现在的传统，它不是因为你捐钱你就有牌位，但是因为你捐钱或你布施，你来发心，你一定有很大功德。只要你用心，没有牌位一样可以享誉的。那我刚刚就讲一个过程，怎么会很多人来参加我的第一次法会呢？因为很多金门人自己做梦，梦到说有军人跟他说，你帮我去哪里登记法会。所以我后来去参加法会第一天的时候，那个老护士跟我说，同意啊，法会好殊胜啊，很多人都做梦，还有人梦到狗跟他说他的兵籍号码，军犬嘛。
1: 有
0: 是真的吗？我都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1: 有
0: 他们就说梦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所以他们说法会很殊胜。后来第二年就更多人发心了，我就压力没那么大。然后第三年就有长虹的李董，他说法会我老婆去当义工啦，两年啦，我们都没有发心，没有真的这样自己说要去全心去做。那既然是我们开启，我们觉得我们金门不能让你一个人孤单，所以第三届就是金门他们长虹李董。后来李董做那个法会之后啊，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饭店有鬼，我觉得我好怕。后来
2: 我们今天压力有点大。
0: 没有，我还没讲完。我后来呢，他就因为他每天喝酒，他不觉得，可是他老婆他女儿开始用心念佛之后，开始觉得，对，他觉得饭店有问题。之后呢，因为他有供养上我们那个法会的和尚嘛，他都他供养的。后来他就跟那个和尚请法，那个和尚呢就跟他开始之后，他就变成佛教徒。开始他在饭店之前做了很多次法会，然后就平安。因为他挖的时候，其实在金门啊，所长就知道，你一个地随便挖都会挖到骨骸。那他那个饭店就是这样挖到，然后有一些不平静。之后他们那个法师就去帮他做法会，之后他们全家人都很信佛。
1: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要把弥勒佛先请到饭店去。我们压力有点大。
0: 没有，他因为被超度过了嘛，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变得很，后来那个李董就吃素，那个李董吃素，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最近。我昨天有打给他嘛，我就想说法师来，然后我要跟他打招呼，他就说他在看病在台湾，因为年纪也大了，因为他以前很爱喝酒，我们去他就是叫你喝酒这样。但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吃素，然后整个人都变了。我说你今天没有喝酒吧？他说我很久没有喝，我起码都没有喝的。所以他就带我去看他们东西有一个佛堂，自己的佛堂，他都在那里面拜佛。所以很多因缘，就是一个事件引起了相当多的因缘，然后我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3: 好，非常精彩耶，等一下要来继续分享哦。我们先来听游鸿明带来的《我可以》，待会回来哟。

0: 我现在人就在金门呢，正在听彭丽分享她跟妈祖的缘分呢。但是因为这过程，因为我们是现场收音啊，那旁边当然有很多吃饭的声音啊，啊，有一些杂音没关系，因为现场嘛，反正就是会有一些现场声音啊，比较实际一点，比较有种临场感，好不好 ？OK， 我们继续来听他分享哦。
1: 啊，我记得最后一次法会做完的时候，所有的往生者在天上托梦给我，跟我的助理，跟我另外助理的朋友这样。那同一天不同的地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我在金门，他跟我们通通说谢谢你帮我们做法会，他们全部穿黑色海青，整个天空都是暗的，我帮你大陆开一条路。我心想好好笑，我只是一个歌手又很倒霉，有什么路好开的呢？那后来呢，法会做完了嘛，那不就说原来都有请我去大陆什么妈祖庙表演的那些人，那借由妈祖的因缘让我去表演，看到了国共战争，看到了原来两岸的战争是这样的，我们超度两岸三军烈士是这些因缘，我还去了一个回头村，哈，这里有823炮战战时馆，不是在金门才有，原来这里也有。然后呢，晚上都会摸到军人，我才了解说原来我做一场法会发心的因缘，不是因为法会而做法会，而是要了解众生的苦，了解他的因果，我看见两岸的故事，那所以我更明白这个法会它最殊胜的地方，就是我明白了要怎么做法会。好，重点不止这样吗？那我不就结了这些缘吗？就是妈祖会的人说，哎，我们妈祖都指定你帮我们写歌哈，啊，你也帮我们写了，那我们要去湄洲岛进香，你要跟我们去，我压力很大，因为我不认识妈祖。但是的确你们 找我去妈祖庙唱歌，我也赚钱，我真的很想跟你们去，因为公庙我都觉得很，以前我觉得很 low 这样，然后感觉文化不一样，可是我并不得已，我一定要去，因为你们帮忙我。我去了湄洲岛，他们就跟那个湄洲岛的人吹，这我们彭丽台湾的歌星很红啊，怎样怎样，我自己都没有信心，我都不好意思。那个人就说，哎，你是歌星，我让你上央视，你帮我写一首歌。我心里想说不用了，台湾电视都上过，红也红过了，上什么央视，没那么伟大的志愿。结果他说是真的，我也没理他。但其中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彭丽你还是帮他写，我看他上央视，他说他可以帮你哦，我觉得或许真的。我说我不用帮了，没有关系，不然这样好了，我有答应过那个妈祖说要帮他写歌，那我写歌就好，我就写了一首歌嘛，就给他。有一天接到国务院，北京国务院应该就很大了吧，打电话来，哎，有一个莆田腔啊，湄洲岛莆田腔来打来，听不懂莆田腔，我说你讲慢一点，我听不太懂。他说我就是那个湄洲岛管委会主委，不是，我现在在国务院贾庆林办公室。那我不知道贾庆林是谁嘛，但我们都听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水甲天下就很厉害嘛，贾庆林是一个地名还是什么？贾庆林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说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打电话？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湄洲岛需要一个代言人，需要代言人。那你，我听说你在金门做了很多好事，那我们想找一个代言人。那原来我们唱湄洲岛妈祖歌叫做彭丽媛。我说哈，然后呢，我说他现在不能唱，我说是老了不能唱还是怎么样？他说啊，这个不方便讲，原来他是习近平的太太啊。那我那时候不知道嘛，他说因为你叫彭丽，那台商通通推荐你，台湾台商结果都是妈祖庙的董事长，通通推荐你。我说啊，那我人缘还不错，就去唱我帮他们写的妈祖歌，结果我上了央视，上了央视我也不觉得怎样，反正我就帮妈祖写歌。那天晚上梦到妈祖，她说你不是要帮我做什么什么什么吗？你要帮我做音乐啊，那个主题是什么？我吓一跳，我第二天赶快，因为住在湄洲岛，赶快去妈祖祖庙跟她说，对对对，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不知道你真的会托梦，真的你真的是有这个神，谢谢你，谢谢你。那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重新托梦一次吗？因为我们太紧张没看清楚，又给我托梦一次。后来我跟他说我还是没看清楚。

0: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再通融一次，很清楚告诉我什么能专辑音乐怎么做，怎么编排，我按照那样一模一样做了之后，有一天，福建省文化厅在台中妈祖国际文化节做，那时候有交流，台中大甲镇南宫所有的活动都是大陆出钱，福建省出钱的，那我代表福建省出席，湄洲岛的代言人，到了大甲镇南宫，他们临时要开记者会，那大甲镇南宫说开记者会，那我们主持人，我们来找他，不用，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代言人可以主持，就找我了。然后去了大甲镇南宫，我就主持的时候，那严清标、严董，我觉得哦，这个你很面熟啦，因为他以为我是大陆人。我说，但哎，啊，我是什么人？我就跟他讲台语。他说，那你不是唱什么钢侠烈爱？我说是啊。你什么时候变大陆人，代表大陆？我说就一些因缘吧，我就讲给他听。阿德月他们不是学佛的，但我老是跟他讲一些学佛的东西。他说我们以前妈祖庙最早住持是有和尚的，现在没有，现在管委会嘛。后来他说，你都去做了代言人，你也帮我做代言人。于是我就写了镇南宫的歌，红了17年。最近呢，又帮前年他就说我们受政治打压，镇南宫实在太低迷了。你帮我们孤儿院写歌之后，很多人捐款。妈祖云娜红到大陆，红到大陆去。凡是只要跟我说没有钱，很可怜，我说那你来唱这首歌，你就会红。所以很多流量。好，后来呢，他跟我说要写歌，那因为他们每次黑道，我实在压力很大。在那一年，我就答应他，我去的时候我就坐着。啊，严清标、郑部等所有人啊，吃饭吃，我要是因为是尾牙，他们邀请我写歌，那我就上台要唱歌嘛。尾牙来吃饭，一个歌手要唱歌，我上台我已经忘记他们是黑道了。我说我们要有正确的基建，我们要怎样怎样，不要做不好的事情，怎样怎样。讲完之后，下面的人全部这样看我，都没有表情。我想他们怎么怪怪的？后来我忘记他们开金钱豹、台中酒店，反正就是全部是黑道。我忘了，但是我后来又放
1: 心转回来。OK， 有没有让你觉得听了彭丽的分享，有一些触动呢？先来听听许茹芸带来的《我依然爱你》，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遇见巷弄故事的单元。 OK， 我们现在姚真在金门，在绝友情彭丽这边，我们再听她分享一下哦。
1: 觉得很好，就是很惭愧，但我们很高兴有这机会，明天可以在现场来当义工来护持，所以明天我们他们这是台湾代表，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是不能来，没办法来，但明天我们就代表大家来斋身供养。对，明天上午的时候嘛，
2: 就是五供以后，
1: 好，五供以后
2: 要用餐嘛，现在吃饭吗？
1: 哦，好，
2: 座位吗？可以供养。那竹山长老法师执法以后，我们供圆满，还是坐在位置上？我们要做那个先供，就是我们个人要参加你们的那个供养祭，要念供养祭。
1: 供养祭，
2: 好，那你们就可以上去供养。
1: 好好，对，我们因为很多台湾的朋友没有办法来，那其中也有几位是金门的朋友，因为他们说你们来看到不一样的佛法。对，那这次是他们参与不一样的佛法。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们在这里结缘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金门的乡亲非常的有善根，非常的好。可是人好嘛，不一定是做对的事、正的事。那尤其是佛法的事情，因为这边是供庙也非常多，那两岸都有不同的信仰，那这里有很多两岸来的，也有外地嫁来的，所以大家总结混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

0: 同的信仰。所以这次有很多的义工朋友啊，他们也是在一些公庙或是寺庙也很发心，他说我们都喜欢去做事，可是我们又不喜欢学佛打坐念经也有，但是师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做。那有人就说怎么会，这次我觉得是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跟他解释一下，我说其实不是不一样，是因为过去你们做的事情有太多穿着太多穿着附会的东西，还有太多就是之间不对 的东西。那法师都很客气不好意思说，因为金门的法师不多，然后也都很好，比较没有对外，对，那居士都会到处学到处去嘛，我一下去哪里朝圣去哪里，到处我就形成了很多很多的风气。所以这次连法师佛寺的法师也有打电话跟我们说他觉得很好，这样像自然法师，对，还有佛人法师，他们都有讲，对，他们就是都在当地。信海法师因为他出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大家都很期待，对。所以金门很多朋友像我们邻居，他们都说他们每次经过这里，只要稍微有看到法师在里面，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他们说：“你们可以帮我们做法会。”我说：“不行，你要请法师。”啊，你不能做法会吗？我说：“我不是法师。”他连这个他不太清楚，他搞不懂，因为这边有道教的，有公庙的，什么都有。他说：“我常常看到林霞有法师，你们有法师去，好好，但是我们不好意思进去呀、啊，我们。”没有进去消费，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进来供养，你可以进来做什么？但他们真的都很客气，都不好意思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要很谢谢卢所长，因为从我们做来这里做佛舍利展，还有很多跟金门有关法会，他是非常用心啊。而且不止我这样赞叹他，很多金门的朋友都说
1: 啊，好。
0: 我们在这里很不容易，就是都是宗族亲，就是族家族很大，势力很大，那大家都当官，可是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做事，然后亲力亲为，因为这些事其实不关他的事，可是他认为是好事，所以他一路就是这一两年来也帮助我们很多，也让我看见有那么奇怪的官员，有那么奇怪的官员是一个艺术家。对，然后我们这个房子以前就是他们家的，对，所以我们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想不要让他知道，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去交流。可是有一天他来了，他说这以前是他们家，然后后面是他们的
2: 宗祠，
0: 前面是他哥哥家，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缘。对，
3: 这个好居士，我觉得挺好，你也快人快语。这个，你台湾话叫赞。
0: 是赞，没有。我讲话很直啊。
3: 我在美国生活30年了。
0: 是。
3: 我是形成了美国人的一些思想，直来直去。
0: 是。
3: 但是呢，就是说话直。
0: 请问你听得出我说话很直哈、哦？
3: 太直了，你把这个弊端都给说出来了，
0: 是吗？
3: 连我都怕得罪人都不敢说，你都敢说，你是这个？
0: 没有，我们那个信海法师嘛，我们金门佛教会信海法师常跟我说，如果有人在这里说你什么什么，你就说是，我会改，是。我说
3: 不用改。
0: 我说我为什么要那样说？他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们金门啊很小，你又是歌手。他说是这样就好，是这样就好。可是他常常这样教我，所以在这里就是，谢谢，真的谢谢，我觉得谢谢三军将士，因为我有跟明玉法师说，当我失意想退转的时候，我就看到往生者出来跟我比赞，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护法，常常这样子，所以连就是我在白天都会疑神疑鬼的，因为我白天看到往生者嘛，那有一天。路上有军队有军人，我就问我助理说，有看到前面有军人吗？他说有。哎，我打电话问别人，哎，你们刚刚经过这条路，你们有看到有战车有军人？然后我们真的有一个军人，有一个师姐，他爸爸是将军，然后他来这里当

0: 工。好，丽姐，今天是
1: 什么
0: 演习？路上多军人，都是真人，你不用紧张。
2: 是真人，
1: 是真人，
3: 是
0: 真人。
3: 好，
2: 谢谢，
3: 感谢，
0: 感恩师父，谢谢师父。那
4: 我们要恭请我们长老法师来这里一起哦，我们做个一个送星星啊。
1: 好，那我们也一起。
5: 哇，大家有没有觉得彭丽讲的真的很精彩？对啊，人生的过程啊，就有太多太多不同的境遇啊。以他这么人生的精彩度啊，你看别人都在想说啊，你应该出一个自传啊，也就是这样的分享，对外人对别人有一些值得省思的，值得去反思，值得去让你进步的一个空间呢。所以啊，听听分享对我们确实有帮助。我想呢，在你心中可能已经种下了一些善的种子啊。然后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可以跟你们分享。那我都已经来到金门了，好好的给他采访一下，对不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下回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先来听李谦娜带来的《守着阳光，守着你》。OK， 节目就进行到尾声喽。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到1点继续收听《自然新世界》，我是杨红。

0: 我的青春听的是江美琪。
1: 我的青春是听顽童。
2: 我的青春是听美秀集团。
3: 我的青春听的是伍佰。
0: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歌曲，欢迎来到我的青春听的歌。我的青春听的歌，你的青春又有谁在唱歌？我是糖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上礼拜我们介绍了 Super Junior 嘛，那既然都介绍了 Super Junior， 怎么可以忘记少女时代呢？

帮大家安排的是演唱会的版本，少女时代2007年出道单曲 Into the New World 再次重逢的事件。2007年的时候， SM 娱乐其实就有宣布说他们在当年度会推出一个以高中生为基准组成的一个九人女子组合少女时代，成员会慢慢的对外公布。那之后呢，透过了 UCC 公开组合影像之后，也发布了成员的官方资料。那少女时代的成员有包含精通英语啊、中文和日文等语言的歌手。那后来在7月18日，因为当时宣布的时候是7月6日嘛，那7月18日开始呢，每天都会公开一个少女时代成员的一个多元化的样貌的一个纪录片的影像。那少女时代的成员的公开顺序是润娥、Tiffany、Yuli、孝渊、秀英、徐璇、泰妍、Jessica 还有 Sunny。那后来 Jessica 退团那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之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那少女时代在出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有拍一个真人秀叫做少女上学去，就是有去记录这些十几岁的小女生们，他们在准备出道的过程当中历经了什么样的训练啊，还有他们心理上的变化，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少女时代的出道单曲演唱会版本再次重逢的世界。

纽西兰国会跨党派议员团访问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纽西兰国会跨党派台湾友谊小组成立以来第三度组团来访。访团在台湾期间将会拜会立法院以及政府相关部会。外交部上午发布新闻稿指出，纽西兰国会跨党派台湾友谊小组在4日到8日组团访台，团员包含国家党籍首席团长皮尤议员、劳工党籍共同团长韦伯议员、行动党籍麦克鲁议员以及第一党籍威尔森议员。此行已经是该友台小组自2023年成立以来第三度组团来访，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欢迎与感谢之意。外交部说明，访团在台湾期间将拜会立法院以及政府相关部会，就区域情势以及共同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此外，外交部也安排参访活动，期盼增进访宾对台湾的认识和友谊，以及对台湾在各领域发展现况的了解。外交部表示，纽西兰是印太区域重要的友台国家，台纽构想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价值，并且重视原住民发展权益，双边经贸往来在台纽经济合作协定下不断深化。外交部期盼在既有的友好基础上，透过国会外交持续提升台湾与纽西兰各项领域的伙伴关系，携手促进区域的民主、和平与繁荣稳定。一名蒋姓男子在3月29日前往台南亚太棒球场观看职棒比赛，因为现场引导离场过程发生不满情绪，涉嫌辱骂并且出手掌掴攻读生蔡姓男子，南检侦结依法伤害及强暴犯公然侮辱罪嫌起诉。台南地检署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蒋姓男子在3月29日晚间7点左右，在台南市亚太棒球场成棒主球场三楼三垒侧电梯前的公共区域，因为系故与蔡姓男子发生纠纷，心生不满，基于伤害及强暴公然侮辱犯意，向蔡姓男子谩骂，同时以右手挥打蔡姓男子左脸颊。南检指出，蒋姓男子的行为导致蔡姓男子受有左脸挫伤并头晕及左口腔黏膜擦伤等伤害，并令在场多数人共同见闻，损害蔡姓男子名誉。南检指出，蒋姓男子在警询及侦查当中均坦诚不讳，与蔡姓男子与警询及侦查当中的指诉相符，且有监视器录影画面以及现场民众提供手机录影档案，犯嫌堪以认定，依法提起公诉。南检指出，蒋姓男子以一行为同时涉犯刑法伤害及强暴犯公然侮辱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法院从重以伤害罪嫌处断。国际消息，综合缅甸媒体以及共同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下旬将在缅甸访问期间曾会见缅甸前文人政府实质领袖、诺贝尔奖得主翁山苏姬，会面的地点是软禁翁山苏姬的一个部长官邸之内，期间有缅甸官员在场。缅甸媒体在2日的报道，翁山苏姬被迁往首都奈比多一个部长官邸内软禁，据悉他身体状况良好。报道表示，4月25日抵达奈比多的王毅曾在该官邸和翁山苏姬会面。中缅双方只有发布王毅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莱会面的消息，并没有发布王毅和翁山苏姬会面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这是经过双方同意，决定不对外公开。缅甸伊洛瓦底江杂志社2日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王毅和翁山苏姬会面，其后在3日发文，据指报道王毅4月访问奈比多期间与翁山苏姬会面，会面有官员在场，但不允许任何的官方记录。在4月30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问王毅会见了敏昂莱，双方是否谈及翁山苏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

表示，翁山苏姬女士是中国的老朋友，我们一直关心她的情况。作为友好邦邻，中方支持缅甸走向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甸各方实现更广泛、更牢固、更持久的和平和解。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日本最近放宽武器出口规定，也许可打开乌克兰和日本协商的大门，期盼有一天东京能够供应武器给乌克兰，协助抵御俄罗斯的攻击。随着俄乌战争及中东冲突的延烧，西方武器供应吃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礼拜推动放宽军备出口规定，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这也是日本近年来不再严守战后和平立场的最新举措。尽管日本的新规定仍然不得出口武器到冲突地区，但如果试射东京自身安全利益，则允许少数的例外。基辅方面期望能从这个弹书当中受惠。高市早苗目前没有公开表示是否支持军援乌克兰，而日本外务省电子邮件回复路透社表示，目前日本并没有提供武器的打算。不过，根据日本首相办公室的一份记录，高市去年11月曾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他说，日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且支持基辅致力早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大致上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中南部和台东云量偏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晚上起，华南水气东移，中部以北和宜兰雨势都会增加，尤其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朋友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27到29度，南部仍然会有30度以上的高温。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下降到18到19度，其他各地则在20到24度，提醒听众朋友留意温度变化，并适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2到26度，金门18到23度，马祖17到20度。以上新闻由杜毅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下午3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594 千赫，台中 AM594 千赫， FM107.8兆赫，高雄 AM594 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0: 一点生活，
1: 有最丰富的生活资讯；
0: 一点两岸，
1: 有最多元的时事探讨；
0: 一点阅读，
1: 有最深入的文化观察。
2: 这是你现在收听的《两岸生活志》。

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宗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中年是人生当中最忙碌、责任也最重要的阶段。在中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进入了关键期，家庭的角色也加重，有很多人习惯把疲倦当作是常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认为说，哎，撑一下就好了，但是却忽略了心脏其实是有极限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访

谢义山医师到节目当中来和听众朋友一起关注的，就是有关于中年人心脏健康这个很迫切但是却常常被低估的议题。因为根据临床证据清楚的显示，40岁以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快速上升，其中多数并非是命中注定，而是长期生活形态累积的结果。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了解预防疾病的发生，后果很可能就是一场突如其来难以承受的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因此及早理解罹病的风险，同时呢，也要做好健康管理。那么心脏病往往是可以延后甚至于可以避免的，因此要好好的守护心脏，不只是为了活得更好更久，而是为了在人生的下半场保有更多选择和自由。节目的首先我们先进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为听众朋友您邀访谢义山医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医疗委员会的委员谢义山医师。节目的首先我们先问候谢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谢义山谢医师，也是消基会的医疗顾问。
0: 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谢义山医师和听众朋友谈到的就是有些时候随着年纪渐长，那大家都会常常提醒我们说，哎，你的这种血管啦可能会硬化啦，那可能会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等等啊。这个人近中年，是不是这个人近中年以后年纪稍长了，这些疾病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了，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1: 其实就一样嘛，就是血管心脏血管其实就出生就开始致使用了，那如果说平常没有好好保养的时候，血管就会慢慢产生阻塞。那这当然，但目前心血管疾病最好发的还是老年人啊。可是其实如果的绝症期就是在中年，如果你中年的时候，不正常的生活的作息习惯，然后整个生活也不是很照顾自己的健康，那血管的情就会逐渐恶化。到老年的时候，就常常就会发生血管阻塞啊、脑中风啊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其实中年才是最重要的时间。
0: 是，中年才是最重要的时间。刚才谢医师讲，中年算是这种绝症期啊。可就是临床的证据也清楚的显示说，40岁以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快速的上升，而且大部分是不是命中注定的，不是这个命中注定的，而是长期生活形态累积的结果。其实人近中年啊，这个事业上还在拼搏，这个有家庭要照顾，那面临各种的环境或者是各种的压力，是不是真的也会造成这些生活当中的累积的一些压力啊，真的也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突然就会变得很高啊？
1: 没错，其实心血管疾病就是逐步在，就是随着年纪就逐步在恶化。当然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非常不爱惜自己，烟酒、肥胖、糖尿病等等的高血脂、胆固醇，那这些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那又缺乏运动，那其实血管的情形逐渐在变坏，它只是坏得更快而已。那所以年轻人还受得了，那中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些不正常的坏习惯去阻断，去改变、去改善，那持续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就会提早发作。那当然就是说到中年如果没有及时把这处理的话，那到老年的时候，那其实这基本上就是会造成致命的影响了。
0: 是，可是如果说你年近中，
1: 看有没有糖尿病啊，你们是不是高血脂啊，那高血压啊，其实三高跟肥胖胆固醇这些其实还是造成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原因啊。那如果说您之前你在40岁以后的话，那发现你有糖尿病、血糖过高的问题、体重过重、血压过高、胆固醇过高，其实这时候你就要开始采取一些策略。那血管多少都是会也已经受到一点影响，可是这时候第一个如果能改变你自己的生活的作息，就那多运动，那尽量减肥，如果不行的话，那其实有一些药物的控制就要及早上去。比如说高血压，如果您发现你的血压量测起来大部分很多的时候都会大于130、90等等以上，那你就要开始吃一些降血压的药物。胆固醇如果过高的时候，当然是要吃一些降胆固醇的药物。糖尿病当然是要控制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中年的以后，那三高的疾病造成的影响，我们其实这时候及早的发现，积极的治疗，那其实经由药物及生活作息的改变，其实还是可以获得控制的。
0: 可是在中年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发现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征兆，或者是已经开始的时候啊，那是不是开始就必须要依赖药物？那如果说我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啊，那药物的依赖可不可以减少一些呢？
1: 我虽然很想要讲说，生活

0: 作息改变，其实很多人都说啊，我练功啊，
1: 练功啦，运动啦，少吃
0: 啊，
1: 减重啊，
0: 这些一定要的，这些当然是一定要的哈。那我不太可能，比如说如果你要减肥，你去靠抽脂或者躺在那一边，脂肪是不会跑掉的。哦，所以运动、减肥、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这些都是必要的。
1: 是，
0: 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工作压力等等这些东西，就像我很想要假日都要去当个假日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其实工作值班等等的东西，其实就基本上我现在也是开始告诉我自己的哈，那假日去爬山等等就要列入，这是我的工作。
1: 对，可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忙了一个礼拜啊，可能就哎呀休息一下吧，这个爬山就作罢了。
0: 你还要找个时间你去运动哈，这是我工作。好，那当然，可是其实这时候药物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药物的介入，比如说您糖尿病哈，那其实不管是 A 型的、第一型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那我觉得适度的，那看您的血糖控制状况，一些药物的积极的介入是一定必要的。哦，那同样的高血压也是，哦，那胆固醇也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疾病，哦，那不需要说太像，当然每个人都不太想要吃药，可是说实在的，如果积极的尽早有一些药物控制介入，哦，那确实可以减少很多，比如说中风啊、心肌梗塞啊等等这些肾脏损伤，哦，血糖过高过低等等这些的问题的发生。
1: 是，所以药物的介入啊，就是你开始依赖药物来减轻你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危险因子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要一路吃到很久很久以后了呢？
0: 其实你也不能讲这是依赖药物啊，就是因为药物才能让人类活得那么久。50年前基本上大概平均寿命大概就是五六十岁，可是现在就
1: 起码八十以上，
0: 八九十岁，那其实都是靠我们现在除了要活得久之外，还要活得好啊。
1: 嗯，
0: 哦，那你不要，你也不想要说一个心肌梗塞，一个脑中风，那虽然活着，可是其实是半身不遂或是长期卧床，这样也不是很好。哦，那所以其实这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过高，其实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疾病。那目前药物的发展其实都非常的进步了，很多的药物其实也都是2-3年、10年以上的验证了。哦，那其实长期吃这些药物，也不能说这是药物的依赖，是因为我们的有这些药物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好，也可以活得更久。
1: 是，所以这一些的药物只是让我们一些这种数值维持到正常的状况，避免你的疾病或者是你的心血管疾病进一步的恶化，那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依赖手术的治疗，以目前来讲，现在的手术好像越来越精进啊，依赖一些这个手术的治疗啊，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照顾跟效果？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基本上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或是医疗上面，我们都还是相信能吃药就不
1: 就不要动，就不要手术，是吗？
0: 那能吃药控制就不想要开刀，开刀 always 都是放在比较后面啊，除非这个疾病是不能靠吃药可以控制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啊，我能靠运动健身，那我就不用吃药，那当然是非常的好。可是有的时候其实你想的做的不一定做得到了。哦，那当然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的手术，那基本上经过十几二十年前的认证，哦，那当然比如说以减肥手术来讲好了。
1: 嗯，
0: 哦，那在猛健乐出发明之前，哦，那其实减肥手术是目前感觉起来是最适合的手术，而且其实减肥的手术它可以大幅减少糖尿病发生的机会。好，那可是当然是一些瘦瘦针的发明了以后，好，那它可以它的效果基本上是已经追上了手术啊，所以很多的减肥手术基本上都慢慢的被一些药物所取代。但这些药物也不是说永久的，基本上你停了药物它几乎都会复胖，
1: 几乎都会复胖啊。对
0: 对，几乎都会复胖。如果像是打猛健乐、瘦瘦针这些东西开始停药，几乎100%复胖。那复胖程度不一定。好，哦，那所以其实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验证了。哦，那可能5年、10年以后，慢慢就有一些的验证就出来说，到底是打针吃药呢好呢，还是开刀好？好，哦，那不过目前以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过高这三高的疾病，哦，那目前的实证医学的经验还是就是说长期的药物的控制还是必要的。
1: 是，所以要长期的药物控制。

0: 知道，因为刚才谢医师谈到手术，你也是胸腔外科的医生啊，你也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渔民的年纪其实大概就是可以活到八九十岁啊，可是常常啊看到有些周遭的长辈啊，这个年纪已经八十几快九十岁，或者是已经八十岁以上，年纪很长了，那身体有疾病的时候要开刀的时候，有些时候啊这个或者要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有些的医生就会持比较保留的态度，就是说你年纪大了可能不适合做手术，
1: 比如说就是因为年纪大了，讨论最夯的就是早期肺癌筛检了，那早期肺癌筛检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小的毛玻璃病变等这些东西，好，那其实我们大家的目前的科学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就证实这些毛玻璃后，那摆着五年、十年、二十年，它最后会变癌症。
0: 是，
1: 哦，那如果你已经七十五岁、八十岁了，你找到这种一公分不到的毛玻璃，要不要开？干嘛要开？十年、二十年以后再说嘛，对不对？
0: 对
1: 意外跟明天哪个先到不晓得，那往往就是其他的意外比这个疾病的恶化来得快，所以为什么要开这台刀？当然再来就是说年纪大，除了年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心脏已经用了七八十年了，后那开始慢慢老化，他所有的器官都开始慢慢老化，后那我们做了这个手术，有一些比较大的手术，那病人可能会无法身体的状况无法
0: 承受，对
1: 对，那当然就比较小的手术，好，那我们的就是医生、病人跟家属之间就要衡量手术的风险跟我的获得的效益了。好，那如果手术的风险还是远高于效益的时候，那当然
0: 那
1: 医生就
0: 不要做手术了。
1: 手术的风险大于效益，当然就不能手术。那如果手术的好处
0: 大于
1: 风险的
0: 话，那
1: 当然
0: 就可以动手术，可以做手术，
1: 可以动手术，是的。
0: 是，所以其实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啊一起来判断啊，让尊重医生最专业的一些决定啊。那今天我们谈到心脏，刚才谢医师也提到说，其实平常有些时候你可以利用一些免费的健检，或者是你自己可以自费的来做健检啊。那讲到健康检查，如果说是自费的话，那你因为可能不同的检查的项目，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种类啊，健检的这个金额其实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啊，可能有这个几万块钱的，甚至有到达十几万的，其实都有啊。那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心脏，那心脏的检查我们知道的其实也有蛮多种的，比方就最基本的像什么心脏超音波啦、心电图啦，这可能有些时候你去看心内科的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怎么样啊，那对于健康检查的项目啊，以心脏来讲的话，那我需要做到哪一些项目的检查才可以比较彻底的了解我自己的这个状况？那我需要到做一些很高阶的健康检查吗？
1: 不需要哎，我是觉得其实第一点哈，那就是如果您大概四十岁以上，三四十岁以上，哦，那第一个你一定要验的就是您的胆固醇，
0: 对，
1: 哦，糖尿病、胆固醇这些东西，其实反而会造成决定血管的品质的好坏，就是这些东西。哦，那如果说您的 LDL、DB 就是胆固醇，哦，那它都一直都是两三百以上，
0: 嗯，
1: 哦，那基本上如果您有很肥胖，那也有糖尿病也控制不好。那可以预期你的血管的状况一定是很差，哦，那这时候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检查，这些检查我们就知道你的血管状况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反正第一个优先的就是要第一个控制你的血糖，第二个控制你的胆固醇，这个时候要靠药物。好，哦，那这些健保都会给付，而且都不太需要所谓的自费健检，你这个到医药的场所，那心脏内科那医师就会用健保的资源来帮您处理。那如果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都很好，哦，也没有糖尿病的问题，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注意，那其实定期的至少，哦，一年半年，哦，也要做一次就是抽血的检查，就是验你的血糖，哦，糖化血色素，胆固醇等等这些数值就可以了。哦，那当然也许再加个心电图啊，哦，心脏超音波，其实这个都是有症状再来做其实也可以。哦，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自费或是健检的一个漏斗系的肺癌筛检，其实大部分的医生都会顺便帮你看一下你心脏有没有钙化，
0: 嗯，
1: 哦，那当然有一些健检中心当然是为了它有一个特别的就叫心脏钙化组织指数 CAC， 哦，那它其实就看如果说心脏钙化指数是属于偏于比较严重的，哦，就是说其实在健保断层上看到你三条血管上面都旁边都已经的孔骨粒都白白的一条，哦，那有一定的客观的标准，如果是中等

0: 程度、中重度的心脏钙化的时候，那其实这时候其实用健保资源哈，就可以帮你做后面的一大堆检查。哦，那基本上，那或者是您想要，比如说那健保资源就是所谓的心肌灌注的检查、合一的检查、运动心电图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健保其实都非常的够了。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不想要做心导管，要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血管的状况，其实这是有一个自费的所谓的电脑断层心冠状动脉的一个检查。好，那可能自费大概是2万多块钱，3万不到。好，那我也可以知道我自己的心脏的冠状动脉有些硬化的情形、阻塞的情形，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几乎可以取代目前心导管的检查。好，那因为为什么健保不给付这个呢？其实就是心导管有的时候一方面诊断看到有问题，我就可以顺便治疗了。哦，那可是如果说是电脑断层，我只有诊断而已。哦，那如果说平常好好的，那你觉得你也有预算也蛮充足的，你想了解一下你的心脏冠状动脉的情形，那当然可以选择自费的做健检。哦，那当然如果说你目前已经有症状了，哦，那有一些胸闷、胸痛症状等等的，不要等到心肌梗塞发作，好，哦，再去做。好，哦，那你就看心脏内科。那心脏内科医师在做心导管之前，他们当然都会有一些心电图、心脏超音波，好，哦，那所谓的合一的心脏灌注的检查，那这些检查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说你的心脏是不是受伤了，有没有需要做进一步的心导管的检查及同步做治疗这样子。
1: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医疗顾问，也是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的谢义山医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谢医师和听众朋友谈的是有关于人近中年，啊，人际年纪渐长，啊，其实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啊，那要留心注意你的心脏的状况，啊，稍后下我们先进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歌曲之后，欢迎您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的谢依珊医师，谢医师也是消基会医疗委员会的委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谢医师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啊，这个怎么样照顾或者是注意了解我们心脏的健康啊。有些时候啊，大家觉得说我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时候，其实一定会有一些的征兆症状的产生啊。那关于心脏方面呢，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心注意呢？
1: 当然心脏开始有警讯的时候，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胸闷胸痛。
0: 哦，
1: 那其实你大概最典型大概是左前胸的地方胸闷胸痛，可是说实在的，有时候自己也会疑神疑鬼啊，那就胸闷胸痛这个到底是心肌梗塞呢还是其他的问题？
0: 哦，
1: 那其实有很多的我是胸腔外科医师，有很多的病人来找我是因为胸痛。
0: 哦，那
1: 临床上面我们大概是最常见的，哦，那造成胸闷胸痛最常见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心脏的问题了。哦，那当然心脏问题它的疼痛的情形，哦，那最典型的还是像石头压着了。哦，如果你
0: 闷闷的，
1: 而且是短期间内没有缓解，有一些的胸痛就几秒钟抽一下抽一下的过，那基本上我们大家会觉得比较像是肌肉酸痛，哦，那或是生长痛等等的。哦，年轻人你要说心肌梗塞几率也很低了。哦，那可是大概年轻人的话常常在生长发育的时候他就会抽痛。哦，那其实这样子我们会比较觉得像是生长痛。哦，那有一些是做健身，哦，肌肉酸痛拉伤了也是。哦，那种大部分大概就是肌肉酸痛的模式其实跟心肌梗塞胸痛的模式不太一样。心肌梗塞它会比较像是那种顿顿的痛，
0: 是，
1: 哦，闷闷的痛，哦，那好像有一颗石头压着，你会觉得痛的时候你不是很敢哦，那吸气，那走路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喘，哦，那比较几率稍微剧烈于那种时候，胸闷胸痛会在它加剧，这时候我就会比较会想要往就是心脏的问题去诊断跟治疗这样子。当然，另外一个胃食道逆流了，哦，有的时候你吃饱饭了，就开始呛声了，哦，那觉得喉头就会有酸水跑出来，或是吃饱饭你躺下来睡到一半，突然就被胃酸呛醒。好，那这时候前面。

0: 常常就会在吃饱饭以后，那前胸的地方就会觉得闷闷灼热感，就是胃食道逆流，这也是第二个最常见的胸闷胸痛的原因。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肺的问题了。哦，那你有气胸、血胸、脓胸或等等这样肺脏的疾病，造成肋膜上面有病变，哦，那当然就会造成前胸闷胸痛。哦，那基本上我们临床上我们会去先排除掉这三个问题，这样子。当然第四个最会致命的就是所谓主动脉剥离了，齁，那整个裂开的话就那个是极度强烈的胸闷，极度强烈的胸痛，齁，那一直都无法缓解，齁，那甚至这时候很快的就会意识改变，血压改变，那就要想到是不是主动脉剥离的问题，这样子。
1: 像是这些症状啊，它会如果说你置之不理的话，它会隔一阵子就出现。那如果说你出现一次啊之后很久没有出现，需不需要也有警惕呢？
0: 偶尔你就出现一次，那基本上就当就是去求医一下。如果你刚好最近有空或是做健检的时候，那
1: 赶快检查一下，是，
0: 对对，做个心电图啊等等这些，哦，抽个血啊、胆固醇啊，其实都可以看到查一下，就是说看一下你的血管的症状啊。那你心脏其实心电图，有一些旧的损伤，我心电图这样也是都可以看判断的出来，说，你过去可能心脏有一些问题，哦，那这时候就会就可以转到除了健检之外，就转到一般的心脏内科医师，那我们就可以用健保的资源帮你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
1: 是，可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的警讯啊，当成是，哎，我现在年纪大了，本来就会有些的状况，也其实也会忽略掉。就好像比方说我们去验一些这个血压啦，或者是比方说糖化血色素啦，或者是血糖啊，那有些时候呢，比方说你的饭前血糖大概是96，大概是正常的嘛。那如果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去测的时候，你大概测到100多、115啦、116左右啊，那也有人告诉你，哎，这个好像也是正常的。我说为什么？不是那个，那不是应该96，差不多要96、90几左右嘛？有人就会常常告诉我们说，你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你这样的指数呢，其实也算正常。那重点是这个指数好像都已经逼近红字了，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别说，哎，我到底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可以稍微忽略一些事情，都把它推到说，哎，年纪大了，这本来就会这个样子的。
0: 对，年纪大了才会这个样子，才要值得去
1: 注意，
0: 需要去注意啊。
1: 是，
0: 对对。那比如说您的，因为人体的所有的检验是正常值，那看起来就是一刀切。
1: 嗯，
0: 而人体是一个所谓的常态分布的曲线。那这一个，比如说以胆固醇，吼，那血压，哦，那很多这已经讨论很久，什么叫正常的血压？
1: 对，
0: 哦，那如果说您的血压大概是120-130收缩压，基本上像我大概都是维持在130-140，当然就是偏高。哦，那当然如果说你大概一直都是160-180，这个就是非常的高。
1: 是，
0: 哦，那你130-140，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哎，是不是要吃药不吃药，这还有讨论的空间。如果说您的可以，像我蛮重的，如果说我能做到减肥，我相信我的血压应该会降低很多。可是往往很不幸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已经减肥了30年了，然后那如果
1: 不是减重是最难的事情，减重是人生最难的事情之一啊。
0: 对，就真的就那你就好好控制你的自己的血压，就不要说期待说啊，我5年10年以后减肥成功，我血压就会掉。在这段时间其实我就要好好控制我的血压，如果我的血压一直都是160-180，那我脑中风，哦，那的风险就会变得比较高了，哦，所以其实大概如果说这个数值是高一点点，哦，5%、10% 之内，那基本上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可是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应该就慢慢的可能有一些状况要出来，要需要持续去密切注意跟控制。那大家目前以血压为例，好讲，心脏内科医师的准则都还是希望不要超过130，
1: 不要超过130，任何年纪都是。
0: 对，哦，那超过130就建议要比较积极的治疗，然后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减肥等等这情形的话，那可能有一些药物上去可能就需要了。那同样的，其实最主要以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数值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啊，哦，那虽然目前的红字的界限是120，哦，那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你的低密度胆固醇越低越好，
1: 越低越好，
0: 哦，那越低越好，
1: 嗯
0: 哦，那也许那因为这120也是定出来的，哦，那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也许搞不好120要定到90，哦，那如果说您是有心肌梗塞过后， 你也放了支架或者脑中风锅。

0: 或者甚至希望这 LDL 数字低到30到40以下。哦，那其实最好的，像我自己也觉得很多心脏科医师都建议我比较胖，可是就需要吃药。哦，就像川普，他 LDL 第一任总统跟第二任总统之内，他就从100多就降到70。
1: 哦，
0: 那就其实他一开始他第一任总统任内，其实降血脂的药物也没有吃的很多。哦，那现在哦第二就开始当总统的时候，那其实他的团队就会医疗团队就希望他积极控制他的胆固醇。哦，那他的胆固醇都维持在60-70左右，其实这样子对一个老人家来讲，反正是比较健康的，也避免心脑血管跟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所以我们任何的检查的数值啊，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标准值啊。那如果说你超过的话，其实就是你的检验报告上面就有些陆续就会有些红字的出现。当这些红字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我自己已经人近中年了，我已经年纪大了，所以多一点点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抱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
0: 要
1: 依照这个标准
0: 的
1: 数值，
0: 对，
1: 因为你有红字的出现，其实就表示你必须要注意，或者是如果超出太多的话，你就必须要积极的认真的处理了。
0: 没错，没错。
1: 是，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心脏的问题啊，那心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根据很多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呢，显示说，哎，你40岁以后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啊、就会快速的上升，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啊。当你有些的这个数值已经过高了，其实该吃药的时候就要吃药啊。那这个一定要遵从医嘱啊。那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像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谢医师所谈到的，你注意你的饮食，你要运动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留意，不要推脱给年纪啊，不要推脱给可能我最近太忙了这些借口。
0: 当然，其实主持人刚才有讲啦，就少油少盐啦、啊，饮食控制啊，多运动啊，其实这种比较健康的生活形态都是一定要，尤其在中年以后，其实慢慢的哦，以前是用命去换钱，然后那可是现在要开始。如果说经济状况比较 OK 的情形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那这是第一点了。哦，那饮食的话，大家都很清楚的，少油少盐。哦，那少酒少烟。哦，那这些东西，烟酒基本上都，如果说有，其实就是今天的有一个病人，他也是来说啊，他建议他戒烟啦，因为他肺所谓的 COPD， 他是说烟戒不掉啊等等。那就我就跟他开玩笑，那你就每年来健检吧。对不对？
1: 而且他是不是要需不需要做这种高风险群，是不是要做比较高阶的健检啊？
0: 对啊，就高阶健，我就说那你怕癌症对不对？哦，那有一些他说那他已经开始有一些气喘的症状，那你就要吃药啊。哦，他不喜欢吃药，那你就戒烟嘛，你要染一个。哦，那他说他烟戒不掉，好吧，那你就要吃药，他就乖乖吃药，他就很明确的就是吃了药以后他呼吸情形就改善，
1: 是，
0: 对不对？哦，那比如说他的烟真的有慢慢在戒的时候，通常往往都是你死神来敲门的时候
1: 才会有下定决心。
0: 是的，哦，那可是他说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啊，哦，那
1: 应该要好好珍惜啊，
0: 那心情就不好，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身心心情好也蛮重要的，
1: 蛮重要的，
0: 就跟他讲好吧。那你为了你心情好，那我也只能不能强迫，因为我不是病人啊，我也没办法强迫你一定要戒烟。哦，那可是就是说那你就要吃药啊，那每年给我们医院赚个钱啊，来做比较高阶的健检啊。好，那往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是来做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我很不想要跟他讲你肺很干净。哎，那可是就说恭喜肺很干净哦，他就跟他太太讲，那我可以继续抽烟
1: 了。那他就可以继续抽烟了。重点是如果再抽下去的话，就不是肺很干净这件事了。
0: 对，那当然就是，其实这是哲学哦。那美国人给他的老板给他员工$10,000，说你要戒烟戒酒。可日本人说 OK， 那我让我的员工高阶的员工去做高阶的健检。
1: 对，
0: 哦，那对，因为他们的大家工作压力很大。如果你人生没有这些东西，我不好说了。好，哦，那人生就黑白了。OK 啊，好啊，那心情就不好了，好吧？那你也只能这样子了。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发现有问题了，那我们及早发现，积极处理，往往都来得及，往往90%以上的问题都来得及，都还可以处理。那时候再开始，就像我们人到中年了，如果你身体的状况都是没有红字 ，OK， 我们还是可以尽情挥霍。可是开始出现一些红字了，那时候其实大家就要有警讯。

0: 可能该戒的该停止的不好的生活习惯，我们都要开始停止，然后要开始慢慢采取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再才能活得久也活得好。
1: 不，我胆子比较小，我年近中年了，如果说各项检查指标都很正常的话，那我一定还是会小心翼翼的，不敢随意太挥霍。
0: 其实常常，其实那些我们就跟我的食道癌的病人，因为我们台湾食道癌绝大部分都抽烟喝酒吃槟榔嘛，
1: 嗯，
0: 对他们，我都说啊，你们少年年少的时候是很飘皮啊，对不对？
1: 嗯、就飘皮了，
0: 那
1: 对，
0: 都说飘皮了呀、啊，啊，现在就要付点代价，其实大家都认啊，不然就是年轻的飘皮，哦，那年纪长就要付点代价，哦，所以其实年轻的时候那。二十几、二三十岁的漂撇已经过了哈，那现在四五十岁了，我们是觉得
1: 要珍惜一下，
0: 养成良好的生活的习惯，然后也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就有家族史，比方说高血压，或者是你现在血压，或者是你血糖啊，或者糖化血素的指数已经，因为我们今天讲到是四五十岁的这个心脏嘛，如果说你这些指数啊已经不太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必须要固定做一些的健康检查，然后还要留心说你的有没有一些这种心脏疾病的一些征兆或者是症状，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及时的来处理。
0: 没错哦，那开始养生了，人到中年了，有一些东西就要开始有养生的观念了，要定期做健康检查。哦，那身体哪些有状况，那我们就要针对那些状况，哦，那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作息习惯，甚至用一些药物开始来治疗。
1: 嗯，现在不管是胸腔的手术或者是心脏的手术，现在有太多很先进的这种手术治疗的这种方式啊，比方说它这个伤口很小啦，复原很快等等啊。那我们需要，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手术治疗的话，怎么样跟医生沟通或者是了解我需要做哪一种的手术呢？
0: 那以心脏来说，那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心导管的检查了、嗯。
1: 哦，
0: 那当然医生当然就会先做一些评估，说看你有没有需要做到心导管。哦，那如果说他评估说你真的心脏是有一些灌注有的问题，那心脏心电图有一些异常的报告，那这健保上面或者是临床上面都有非常严谨的标准。哦，那医生建议做心导管检查的时候，那心导管检查就可以看出你的血管阻塞的程度。哦，那当然这时候就一个很现实的，你要用健保的支撑。第一个就是当然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标准啦、啊、齁、哦、不需要放支架的当然就不用放支架。哦，那如果有需要放支架的话，那当然就是
1: 有不同的选择。
0: 有不同的选择，你要健保的支架呢，还是健保有些要自付差额的涂药的自费的支架。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有差额，其实这时候当然就是要看并个人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还有需求，那再跟医生讨论。但是无论如何，你放了支架以后，不能说我放了10万、20万的支架，那我就继续摧残我自己的身体，那其实根本是白花那笔钱，那个效果是一样的。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您放了一个健保的支架，可是你就开始控制你的胆固醇，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作息，其实健保支架用的效果其实跟一般你花贵重重的涂药支架其实用的是一样久的，好、哦，那效果是一样好的，哦，就是差别在你有没有好好的保养，
1: 有没有好好保养自己，
0: 嗯，
1: 所以术后的保养跟保健就很重要了，对于任何的手术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是
0: 哦，那当然有一些东西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就像我是胸腔外科医师，那传统的手术，比如说胸腔镜手术，甚至或是达文西手术。当然在癌症治疗效果是一样的，当然有一些高科技的手术它还是会比传统手术来的精密安全一些，所以这个精密安全度到底是不是值得多个10万、20万的一个价差，其实个人自然就要评估。那当然我的病人后、哦、那如果经济状况都不行，我用20年前的电烧他什么钱都不花，我也可以做得下来。哦，那当然医生就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是了，后、哦、要很小心，因为高科技的材料跟仪器还是有很大帮忙。好，那当然如果说病人是有保险又给付，尤其现在的以手术费来说，达文西的手术其实大概
1: 差不多
0: 大概20-30万，如果说你有商业的保险，绝大部分商业保险它都会 cover 得到。好，那当然就是我们就不需要帮保险公司省钱了，对，因为保险既然有给付，
1: 既然有给付的话，当然可以选择最安全的，
0: 安全的
1: 或者是恢复的会比较快的。
0: 这样
1: 嗯，这些手术完之后

0: 会不会复原的时间也比较短？伤口最基本大致就是，哎，复原的时间短啊，伤口也比较小啊，恢复的就会比较快。
1: 以胸腔镜手术跟达文西，其实我想伤口差不多，
0: 嗯，
1: 哦，那恢复当然是有一些高科技的材料，它会恢复快很多。哦，那就基本上我们过去20年前，哦，老师都是开一个很大的开胸手术，住院都要住2个礼拜左右。哦，那我们用胸腔镜，哦，那基本上都可以减到5到7天。哦，那如果说是现在的加上一些高科技材料或是达文西手术，哦，那一切顺利的话，我礼拜六开刀，大概病人大部分的病人礼拜天就可以出院。
0: 礼拜天就可以出院了。
1: 是的，对，那大概2、3天就可以出院。其实高科技还是可以让病人带来一些好的预后跟发展。那伤口疼痛的情形，当然是现在又有更厉害的、更先进的所谓的单孔的达文西。那他的伤口的选择，其实又更除了其实以癌症治疗效果，我相信其实这么多时间20年研究是相当的。可是因为你伤口的位置疼痛，哦，他们就是厂商的广口号就是重新定义疼痛了。
0: 是，
1: 重新，那伤口的美观其实加起来都是3-4公分，可是在疼痛的位置，因为有伤口进去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前面的，哦，那它疼痛其实就明显的会改善很多，哦，那所以其实这几个洞也疼痛的分数就是从10分的痛，其实胸腔镜手术就可以降到3、4、5分。
0: 我觉得大家比较在意的是痛不痛，哦，倒不是伤口的多大多小。
1: 其实痛就其实最痛就是那前几天啊，
0: 是
1: 那其实止痛药吃了，绝大部分的疼痛都比古时候那种疼痛已经进步很多了，
0: 进步很多了，
1: 就是，
0: 对，
1: 那就是有的就是有点像从10分现在已经降到4分，那降到3分，哎，其实坦白讲4分跟3分就差一点点，哦，那可是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就差蛮多的，哦，那其实有的时候当然站在厂商的立场，当然是希望推广更高科技的东西，哦，那它当然是还是会有一些进步，可是以目前来讲有进步，可是到那种非常明显看得到已经就不是那么的显著了，当然就是比传统的这么大的伤口。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日星期一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高铁无线电遭盗接案，交通部表示一个月内提检讨报告。鼠患防治，台北市表示没有乱投药，也期盼与环境部共议解决方式。石油供应紧缩冲击亚太地区，日本和澳洲强化能源与供应链合作。哥伦比亚边境城市枪击案造成四个人死亡，总统大选之前暴力频传。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高铁行控中心4月5日突然接获维修部门手持无线电在台中路段发布警告，三列车紧急停驶。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后续会进行检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台湾高铁日前表示，高铁行控中心4月5日晚间11点23分突然收到维修部门所属某手持无线电于台中路段发报告警，造成三部营运列车依安全规定立即紧急停车，后续依安全作业 SOP 完成路线巡检，确认安全无虞之后，在晚间的11点43分恢复正常营运。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和中华邮政公司预算。立委何新纯表示，此次事件虽然已经送司法侦办，但行政内部调查还是要做。交通部是否有全面盘点高铁和台铁的资通安全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答询时表示，双铁都已经有盘点，其他捷运系统部分会要求铁道局进行督促，无线电的参数更新会检讨，一个月内可以给予外界检讨报告。另外，针对此次案件是否会变成罗生门，台湾高铁表示第一时间有通报铁道局和运安会，不过运安会说并没有收到通报。运安会指出，一般需要通报的事故主要包含火灾、出轨、冲撞或违反运转规定等等。此次高铁启动告警并不是必要的通报范围，这次的确没有收到通报。民众频频反映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是否投药方式也引发讨论。环保局长徐世勋今天表示，使用中央核可用药并遵照环境部投放原则，并没有乱投药。今天会到环境部讨论，也希望有更好的做法。徐世勋说，外界对于投药有很多疑虑，甚至抹黑、不实谣言，要特别澄清，对第一线工作同仁所受的伤害也感到非常难过。徐世勋表示，今天会到环境部讨论相关议题，其中包含鼠患的防治，除了垃圾处理，当然还有鼠洞的填补，甚至设置捕鼠笼等等，都会和环境部讨论，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做法，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针对外界对于环保局投放鼠药的疑虑，徐世勋说明并没有乱投放。第一，这是中央核可的环境用药。第二，投放原则也和中央环境部是一致的，绝对没有推给中央这件事，也不需要推给中央。针对议员关注捷运双连站周边的投药作为，徐世勋说，当天接到议员通知就派员到场，一方面做环境整理，发现环境没有太大问题就辅以投药，投药的方式也都是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另外一方面，针对外界指称市府乱投药，环保局在3日发布新闻稿说明，消毒班都受过专业训练，投药点在

0: 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区域、墙角的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的路径。环保局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且透过联合巡检和防治，确保投药的位置和中央的原则是一致的。环保局表示，若不是在这些地方的鼠药，就不是环保局所投放的，环保局人员如果看到，也都会马上收掉。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全球石油供应紧缩正对亚太地区造成巨大影响，日本与澳洲将紧急应对，以确保能源供应是稳定的。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霍姆兹海峡航运几乎瘫痪。这条水道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石油与天然气的贸易。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统计，这些石油当中有80%最终会流向亚洲。高市早苗在坎培拉与澳洲总理安班尼斯会谈之后指出，霍姆兹海峡的实质关闭已经对印太地区造成巨大冲击。他强调，日本与澳洲将会密切合作，加紧应对当前局势，同时强化能源自主性和供应韧性，以确保供给稳定。澳洲是日本煤炭与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而澳洲国内大约有7%的柴油是从日本进口。两国发布多项声明，誓言将在能源、经济、国防与关键矿产领域深化合作。哥伦比亚当局表示，边境城市库库塔今天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造成4人死亡。目前距离哥伦比亚总统大选只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但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法新社的报道，库库塔位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边界，攻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凌晨2点左右，两名持枪歹徒骑乘机车向一群正在商场喝酒的民众开火。库库塔警察局表示，已经有4人不幸身亡，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确认是库库塔市一个社区委员会主席罗佩兹，而警方目前还没有追查到凶嫌。近几个礼拜以来，哥伦比亚各地致命攻击事件都在升温，正面临近10年来最严重的治安危机。哥伦比亚总统大选将会在本月31日举行，治安的问题也成为选战主轴。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大致上是阴雨的天气形态，中南部和台东云量偏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晚上起，华南水气东移，中部以北和宜兰雨势将会增加，尤其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听众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只剩下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27到29度，南部仍然还有30度以上的高温。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下降到18到19度，其他各地则在20到24度。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2到26度，金门18到23度，马祖17到20度。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下午5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本节目为精华重播，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飞行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飞行员的故事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丽珍。今天要跟大家所说的故事是第二架被苏联所击落的大韩航空公司的客机。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个礼拜我曾经说的是大韩航空第一架被苏联所击落的

0: 波音707客机。
1: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很难相信的故事啊！一个航空公司竟然有两架飞机被苏联所击落，难道第一架飞机被击落的时候没有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任何教训吗？那是什么原因让一架飞机被击落之后还有第二架飞机又被击落？今天我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说这个故事。话说在1983年8月30号晚上11点50分的时候，一架韩航波音747客机由纽约甘乃迪机场起飞，前往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在那边加油及更换组员之后，继续前往韩国的首尔机场。这架飞机的航班号码是007、大家也许都记得很有名的这个间谍片，英国的007号情报员，那个人是非常的勇猛机智。可是韩航的这架0074班机跟007情报员比起来，真的可就是差多了。不过这是笑话了。那架飞机在当地时间8月31号凌晨4点09分由安克拉至国际机场起飞，继续前往韩国的首尔。依照飞航计划，飞机起飞之后先飞往 Basel VOR 导航台。这个导航台其实也是航路上的第一个检查点，由那个地方再顺着 R20 航路继续飞往日本，最后经过日本上空转往首尔。全程的飞行时间预定是8个小时又20分钟，但是那架飞机几乎是一起飞就偏离了预定的航线，在到达 Basel VOR 导航台的时候已经向北偏了12里。等到它到了第二个检查点 Nabi 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与安克拉治的航管中心直接联络，于是他用 VHF 无线电跟他后面的另外一架韩航015次班机联络，要求015次班机将他的位置报给安克拉治航管中心。之后015次班机就一直担任007次班机与安克拉治航管中心之间的传话任务。007次班机继续偏北飞行，在苏联的 Kamchatka 半岛以东处进入苏联领空。也许因为当时有一架美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刚好在 Kamchatka 半岛东边的国际公海上执行例行的任务，苏联空军可能将韩航的这架波音747的雷达回波跟那架 RC-135 弄混了，误以为进入苏联领空的是美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于是六架米格23战斗机分别由几个不同的基地起飞，前往拦截那架不速之客。但是在黑暗的夜空中，竟然没有一架米格机能够拦截到那架波音747。格林威治时间9月1日17点08分，航航007次班机飞离苏联领空，进入霍克斯海上空，所有的拦截机群飞返原基地降落。007次班机在霍克斯海上空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半个多钟头之后它又接近苏联的库页岛。这一次苏联空军在格林威治时间17点42分下令在库页岛担任警戒任务的两架苏-15战斗机紧急起飞前往拦截。在战管的引导下，苏-15于18点12分发现了即将进入库页岛的那架韩航007次班机。在跟踪飞行的那十多分钟期间，苏-15曾经发射激光弹来警告007次班机，但是007次班机不是没有察觉，就是决定不予理会。在警告无效之后，苏联军方于是在格林威治时间9月1日18点15分下令给苏-15将入侵者击落。其中一架苏-15在18点26分的时候对着那架波音747发射了两枚空对空飞弹。飞弹在0074班机即将离开苏联领空之前将它击落，飞机随即坠落在库页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海面上。刚才所说的这一段就是韩航007班机被击落的简单经过。但是知道了经过，人们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架

波音客机飞离它的预定航线，这就需要由专业的失事调查人员根据所有的线索来查明这件事情的真相。一般由美国境内出发的班机或是由美籍人士所搭乘的班机失事之后，美国的国家交通安全局 NTSB 都会主动的参与失事调查。然而就在这架飞机被击落的第二天， NTSB 正要派出调查人员前往阿拉斯加及首尔参与调查的时候，国务院直接发出了一道命令，告诉 NTSB 因为这架飞机是被击落而非单纯的失事案件，因此要求 NTSB 将所有那次事件的相关文件及证据全部交到国务院，由国务院来主导调查。但是国务院本身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属下没有任何单位具有如此的专业来从事飞行失事调查工作，那他要怎么样来进行这场飞行失事调查呢？国务院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国际民航组织来进行这个调查。这个决定让所有的民航人士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之前，国际民航组织只有执行过一次失事调查，那就是调查一架阿拉伯航空公司的第114班机在1973年2月21日被以色列空军所击落的事件。在那之后的十年间，没有任何其他失事调查的记录与经验。除了欠缺经验之外，国际民航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所需要的证物，如雷达资料、航管通话等相关资料，都只能够向有关单位要求，而无法像 NTSB 一样直接开传票索取。这种情况下，拿不拿得到那些证物，就要看被要求提供资料的单位是否愿意配合，因此所获得的资料就相当的有限。再来就是因为这架飞机的残骸、黑盒子及驾驶舱内的通话器全没有被找到，所以国际民航组织只能根据所获得那些有限资料来揣测那架韩航0074班机误入苏联领空的原因。国际民航组织经过调查后判断，飞机误入苏联领空的主要原因是飞机由安克拉治起飞之后，飞行员没有将自动驾驶由保持航向的状态转换到惯性导航的状态，于是飞机一直按照最初的220度航向飞行。而在5个多小时的飞行中，三位组员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最后因为误入苏联领空导致飞机被飞弹击落的后果。对于国际民航组织的这种报告，大多数的民航从业人员都无法苟同，因为那代表着驾驶舱里面的三个飞行员由起飞到被击落的5个钟头之内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这对于每通过一个检查点都必须向航管中心来报备的航班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状况。要了解韩航0074班机为什么会迷航，那就必须先了解那架飞机上的导航系统。那架波音747型飞机上所使用的是惯性导航系统，这种系统是利用陀螺高速旋转的这个惯性来侦测飞机的动态，然后电脑根据这些动态就可以由起航时候的位置推算出飞机在飞行时候的位置，因此飞机在起飞之前都必须很精准的来校准它目前位置的经纬度，这样后续的导航才能正确。而在每一架飞机起飞之前，航空公司都会根据当天航路上的气温、风速、风向来设计出一条由起航点到目的地之间最省油的航线。飞行员在起飞之前必须将那条航线上的每一个检查点的经纬度输入到飞机上的导航系统里面，导航系统会根据所输入的检查点自动操纵飞机顺着每个检查点飞行直到目的地。为了防止输入时的手误，正副驾驶两个人要在自己位置上各自将检查点的经纬度输入到导航系统里面，导航系统要先印证两个人所输入的数据完全相同，然后电脑再将所有的检查点所连起来的航线全部计算出来，所得到的全程里数必须跟飞行计划上的里数相等或者是在10里的误差之内。

超过这个范围就要将所输入的检查点数据重新检查一遍。即使有了惯性导航系统，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也会利用导航电台及地面上的明显地标，比如说是山啊、河流啊，或者海上的这个岛屿，来印证飞机的位置。因此在如此先进的仪器与多重的导航方式之下，一架飞机要迷航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天航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点是 Basal VOR。 除了起飞之前要将这个检查点的经纬度输到电脑之外啊，这个检查点本身就是个导航台。因为 VOR 是 VHF Omnidirectional Range，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电台它发出电波，然后在飞机上会有这个接收器，接收器接到这个电波以后，可以侦测到这个电波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如果对着这个方向飞过去的话，就可以飞到这个电台的上面。所以这个 VOR station 啊，根本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导航台。0074班机在起飞48分钟之后，向安卡拉至航管中心报告，它正通过 Basal VOR 导航台的上空。可是根据美国空军雷达站上面的资料显示啊，它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往北偏了12里。很明显的，韩航这架飞机的机长千炳银，根据导航仪器的指示，绝对知道他自己的飞机当时的位置。但是他却故意地向安克拉治中心发出假的飞行情报，这足可以证明他是有心地去偏离航线。有一些朋友曾经质疑我这个论点，他们说也许他那架飞机上的 VOR 接收器坏了呢。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他那架飞机上的 VOR 接收器坏掉的话，上面的指针指示会指不到任何一个电台，一直在那边转，它绝对不会说只指到一个错的方向，让你说是飞过那边的时候，让你以为它正在通过导航台上空，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讲是它有心偏离航线，但是它为什么要偏离航线呢？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实时调查报告里面，有一张影印的0074班机由安克拉治到汉城的飞行计划。那是千炳银机长在起飞之前留在飞行管理室里面的。在那张由电脑印出来的飞行计划时间表上，非常清楚地列着飞机预定在到达每一个检查点的时间，以及各点之间的距离。千炳银机长在报告上用笔做了一些修改，另外在报表旁边他写下了 ETP1501NM 以及3小时22分钟，而在那张飞行计划表的最下面，他也写下了1826这四个数目字。这些数据跟数目是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讲这个 NM， 就是 nautical mile 海里的意思，所以他那个就是 ETP1501 海里。那 ETP 是什么意思呢？ ETP 一般在这个飞航的术语上面讲的说是 Equal Time Point， 那就是在飞机在这一点的时候，离出发点及目的地的飞行时间是一样的。但是1501海里处并不是安克拉治与首尔之间的 ETP， 而根据0074班机实际飞行路线来算，距离安克拉至1501海里处正是那架飞机进入苏联领空的地点。再者，那架飞机在进入苏联领空的时间也刚巧是离开安克拉至3小时22分钟之后。所以 ETP 在这里大概是指的 Estimate Time of Penetration， 预定进入时间。而这架飞机被苏联所击落的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18点26分，这与那张飞行计划表下面最后面的四个字1826不谋而合。根据这些资料来判断，如果根据原来的飞行计划，千炳银机长绝对是迷航了。但是根据他留在飞行计划上的那些数据，他不但该有另外一份飞行计划，而且他还飞得精准无比呢。
而为什么选用千炳银机长来担任007次班机的飞行

0: 信源也是疑点之一。当然了，航空公司有权利选用任何一个合格的在职飞行员来担任任何一个班次，但是如果航空公司放着有充分休息的组员不用，而选用休息时间不足的飞行员来当班，那么这样子的排班逻辑就会让人起疑了。钱伟莹机长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飞行员，曾担任过南韩总统出国时的专机驾驶员，有着16,00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有6,618小时是波音747的时间。他在8月31号当天下午1点37分驾驶另外一架747货机由纽约经过多伦多飞抵安克拉治，他被安排在第二天早上4点钟驾0074班机离开安克拉治。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算出来，他在地面一共待了15小时23分钟。依照韩航的规定，每一位飞行员在当班之前的休息时间不能少于前一次飞行时间的 1.5 倍。另外，落地之后的第一个小时及起飞前的两个小时不能算入休息时间。他的前一趟航班一共飞了8小时46分钟，所以休息时间最少应该是13小时09分钟。但是千炳银机长在地面的时间去掉落地之后的一个小时及起飞之前的两个小时之后，真正的休息时间只有12小时23分钟，比规定的时间少了46分钟。而根据韩航原来的班表排定，0074班机本来该由另外一组空勤组员来执行，那一组人员在安克拉治的休息时间超过24小时，但是韩航却让那两名飞行员及空勤机械员坐在007的头等舱当乘客飞回首尔，而让休息时间不到标准的组员来当班。这种安排怎么能不让人起疑呢？另外，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失事调查报告中所附的0074班机飞行计划及起飞前的放行单来看，电脑算出0074这趟安克拉治到首尔需要装载255,800磅的燃油，但是千炳银机长将那个数据划掉，然后在放行单的燃油数量栏里面，他写上了263,700磅，比放行单上多出了7,900磅。此外，他在登机前又将本来要由0074班机运回首尔的1,800磅货物留下，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因为装载货物是可以替公司赚钱，将货物留下而装上8,000磅额外的燃油，绝对不符合经济效益。提到那天晚上0074班机最后一趟飞行，就不得不提当天由安克拉治起飞的韩航东幺五次班机。东幺五次班机是由洛杉矶经过安克拉治前往汉城，它与0074班机先后抵达安克拉治，这两个班次在那里加油更换组员之后，预备一前一后的飞往首尔。在安克拉治更换组员的时候，东幺五次班机和0074班机的情形一样，一组由 Kansas 飞抵安克拉治的货机组员取代了原来的预定组员，那三名被取代的飞行组员则和原来0074班机的三名组员一同搭乘0074班机飞回首尔。而巧的是，这位取代原来组员的东幺五次班机机长和千炳银机长在韩国空军同属同一个中队，两个人在军中就有相当的默契。东幺五次班机按照预定飞行计划，应该在0074班机起飞后20分钟离开安克拉治，然而他却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起飞。如果您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起飞的，及后续的情形是如何，那就请您下一个星期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谢谢您。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飞行员的故事。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

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飞行员的故事这个节目。这是一个飞行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飞行员的故事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丽珍。上个星期我说到韩航的

0: 动摇五次班机应该比007次班机晚20分钟由安克拉至国际机场起飞，
1: 然而他只等了14分钟就起飞了，而且起飞后一直用大马力飞行，似乎要追赶前面的007次班机。结果动摇五次班机比预定时间早了7分钟到达纳比检查点，而他在抵达纳比检查点的前4分钟，他代替007次班机向航管中心报出通过纳比检查点的消息。但是美军位于 Shima 的监听站所录下的录音带上面却没有007次班机要求动摇五次班机代为转化的要求。那天007次班机的头等舱里搭了一位美国 Georgia 州的众议员 Larry McDonald， 他不但是一位国会议员，更是 John Birch Society 的会长。 John Birch Society 是一个极右派及坚决反共的团体。 Larry McDonald 是应韩国政府的要求前往首尔参加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约30年的庆祝活动，同时被邀约的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 Jesse Holmes 以及其他几位国会议员。当那架007次班机在安克拉至落地加油的时候，正好 Jesse Holmes 参议员所搭的韩航动摇五次班机也在那里加油。当时 Jesse Holmes 曾要求 Larry McDonald 换到动摇五次班机来，与他搭同一班飞机飞往首尔，这样两人在路上可以聊一聊。但是 Larry McDonald 却表示不愿意大费周章的去换机票，这样他就错过了一个可以避免那个厄运的机会。首尔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6:05，007次班机没有按时抵达首尔的金浦机场。接机者最先得到的消息是飞机误点，但是等到早上9点钟还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乘客家属开始将机场内的韩航办公室团团围住，要求韩航的高级官员出来对大家说明那架飞机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结果一直等到早上10点钟，韩国外交部长及韩航的副总裁才同时宣布007次班机因为误入苏联领空，已在库页岛被苏联军机逼降，但是人机均安。韩航副总裁并同时宣布，因为韩国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他将亲自前往东京，请日本代为与苏联政府联络，安排接访乘客的事宜。然而当他在两个小时之后飞抵东京的时候，苏联外交部却已经通知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那架韩航客机并没有在库页岛落地。当新闻媒体得到苏联否认那架飞机在库页岛降落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回到最初提供这个消息的单位，并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架飞机被逼降库页岛的消息是谁提供的？韩国外交部很诚实的回答，消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但当媒体去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反应却是无法证实或否认该单位曾经提供那个消息。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反应，有人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很明显的，中央情报局似乎想掩饰一些事情，在第一时间内提供这个假消息，可以替他们争取了一些时间来判断情势及严拟对策。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出韩航007次班机在库页岛被逼降的这件事，媒体开始探索美国在这件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美国国务卿 George Shultz 在飞机被击落的当天上午，整个事件还没有明朗之前，就直指那架飞机是被苏联所击落。雷根总统更在9月6号公开谴责苏联，说韩航大屠杀是一件野蛮、残忍、极无人性的罪行，将不会被世人所遗忘。但是苏联政府一开始只是承认有一架没有开着航行灯的不明机在库页岛附近曾被苏联军机拦截，而完全没有停到那架韩航007次班机。一直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Jean Kirkpatrick 女士在9月7号，也就是韩航007次班机被击落一个星期之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美国监听站所揭露

到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与地面通话的录音播出之后，苏联政府才首次承认韩航那架客机是被苏联所击落，因为录音中那位飞行员在格林威治时间18:26时所说的那句"我已发射飞弹"，是苏联击落民航机的最直接证据。Kirkpatrick 女士提供的录音带只是苏联战斗机由空中对地面发话的录音。当媒体问到为什么没有地面站管人员对空中飞机发话的录音的时候，美国军方人员表示，因为由空中对地面的发话，在一定范围之内，所有地面的接收电台都可以听得到，而地面对空中的发话，则因为地球表面弧度的关系，在距离之外的地面接收电台就无法听得到。这是通讯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在解说之后，就没有人再追究下去。然而，美国空军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个包括所有空地之间对话的录音带。那段地对空的对话是被美军当时在空中的一架 RC-135 的电子侦察机所录下。美国军方当初不愿意让那部分的录音曝光，是不想让苏联知道美军监听的能力。但是有一位政府高官在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影响之下，竟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美国军方其实拥有所有空中与地面的通话录音。那段录音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地面的站管人员下令将那架007次班机击落。而白宫的发言人 Larry Speaks 被问到这件事时，他竟也回答说确实是有一卷那样的录音带。他对这件事情的确认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及反弹，因为几小时之后他必须再度宣布美国其实并没有地面对空中发话的那部分的录音。提到录音，日本航管单位所提供与007次班机对话的录音带的最后曾有一句，这将会是血流成河，很惨啊。当时的英文是讲的说是 Gonna be bloodbath, real bad。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007次班机驾驶舱里的人或是在附近的另外一架飞机上的人所说的话。在苏联方面，虽然他承认了韩航007次班机是被苏联的战斗机所击落，但在同时他也提出了那天晚上美国空军的一架 RC-135 电子侦察机曾飞在韩航007次班机附近。苏联军方是误把韩航的那架007次班机误认成美军 RC-135 电子侦察机，才会将它击落。在苏联提出 RC-135 曾在当晚出现在007次班机附近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才表示当天晚上确实是有一架 RC-135 电子侦察机在苏联领空之外执行例行任务。在掌握以上关键细节与各方面的互动之后，人民不禁会问，看来那架007次班机真是有心进入苏联领空，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呢？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007次班机是想抄近路来省油。这个传闻是其来有自，因为当时韩航是靠着低价在市场上与其他航空公司竞争，而那天007次班机所走的航线恰巧是由安克拉治到首尔最直接的路线。但是根据747飞机发动机的耗油量来算，007次班机那天抄近路所消耗的燃油只会比正常 R20 航路上所需要的燃油少 6.2 吨，那就差不多是2000多加仑。按照当时的油价来算，不过区区2500多美元。熟悉航空界的人士来说，没有一位飞行员会为了航空公司省下2500美元而冒如此大的风险。再说放着1800磅的货物不带，而多带了近10000磅的燃油，更不是一个想省油的机长会做出来的事。后来又有人认为那架飞机是负有侦察任务，这个传闻主要是因为那架飞机的确有意飞进苏联领空，而且曾经飞越苏联的军事敏感区上空，因此有人认为那架飞机一定是装有了搜集情报的照相机，
及其他的电子件。

0: 监听器材，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当时美国的军用情报卫星已经定期通过苏联上空，随时可以将最新的相片召回。再说0074班机是在深夜的时候通过苏联上空，在那个时间只有红外线照相机才有用，但是由3万多尺的夜空中所照出来的红外线相片对情报会有多大的价值？而且万一飞机被苏联逼降，让苏联军方在飞机上找出照相机等装备，然后将那些由民航机上所搜出来的情报装备公诸于世，那将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事。
1: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电子侦察任务，这是所有传闻中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这种任务就像中华民国空军的黑蝙蝠中队在1960年代所做的任务一样，让一架飞机故意闯入敌区上空，等待敌人将雷达开机对闯入的那架飞机展开追踪，而闯入的飞机则在敌人的雷达开启之后，将敌人的雷达地点、参数及反应时间记录下来。这种资料对日后设计反雷达的电子战非常重要。那天除了那架美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就在附近的公海上空之外，根据日本的雷达显示，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架美军的 P-3 反潜机也在附近。因此当那架0074班机飞入苏联领空，以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架势深入敌境的时候，它本身根本不用携带任何电子装备，因为当各地雷达纷纷开启追踪这一架入侵者的时候，那两架在公海上的 RC-135 及 P-3 便可以以逸待劳地将所有苏联的雷达资料都记录下来。想出这个馊主意的人打得如意算盘应该是苏联拦截机在夜空中接近这架韩航0074班机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它垂直尾翼上的韩航标志，那么苏联应该不会对一架无武装的民航机展开攻击，顶多将它逼降在苏联境内，到时候韩航可以很无辜地以迷航理由来面对苏联军方，而那个时候美军的 RC-135 及 P-3 应该已经带着所有所收集到的资料安全返回基地了。然而不幸的是，那天苏联没有按照牌理出牌，0074班机被击落之后，美国、日本及苏联三方即动用了不少人力及各种探测仪器，在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的海底搜寻残骸及飞机上的黑盒子，想由黑盒子里面的飞行记录及座舱录音机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而经过2个月的探索，任何一方都说没有找到飞机的黑盒子。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因为当地的海深只不过是500余尺，是两架波音747机身的长度，而黑盒子中的 ELT 这个就是 Emergency Location Transmitter 会在飞机坠毁1个月之内持续发射电波，让搜救的这舰艇及飞机用电波定位来询问，结果当时这3个科技强国却说什么都没有找到。一直到1992年的11月，苏联终于承认他们当时曾找到飞机残骸中的黑盒子及座舱录音器，并将其中的录音带交给国际民航组织。而在那个时候，美方也承认他们的确是拥有当时全套的空地之间的通话录音记录。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国际民航组织将0074班机与航管之间的通话、座舱内飞行组员之间的对话及美方提供的苏联军方战管与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对话按照时间顺序排成了一个整个事件的对话记录。在那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苏联军方的地面管制人员在格林威治时间18:15的时候，也就是0074班机被击中前10分钟发出摧毁目标的指令。美方监听的飞机听到了这个指令，但是没有做出任何动作来阻止这一个悲剧的发生。10分钟之后，韩航0074班机在格林威治时间18:26被飞弹击中，

0: 音带中显示着0074班机在最后几秒钟内驾驶舱内充满了杂音，那是飞机机舱在中弹后破裂，空血流成河，很惨啊。 Gonna be bloodbath real bad， 这句话已经不在录音带中。近40年的时间很快的在弹指间化为云雾青烟，所剩下来看得到的只是那269名乘客所留下来的破碎家庭。那些罹难者的家庭也许会在今天上得到了一些补偿，但是他们到哪里才能真正讨回公道？他们到哪里才能控诉这一波被几个强国间政治魔术所导致的悲剧呢？好了，韩航0074班机被击落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下个星期我再找另外一个故事说给您听，谢谢您。欢迎各位听众在每星期一下午3:10到4:00收听由我王丽珍所主持的节目《飞行员的故事》。
1: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2: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0: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1: 好朋友，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段轻松的时光。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用故事与旋律陪你走过每分每秒。欢迎收听费平制作主持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平，又来到我们礼拜一的开心时光了。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这个时候可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散文，然后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创作的音乐还有好听的音乐，在我们这个短短的55分钟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生命故事。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为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第三篇。

家呢一起来分享，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第三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有好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向可以来讨论哦。我们今天第三篇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如果那天我没有说谎，如果那天我没有讲大话，这是广东话哈、哦，我如果没有说谎的话，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那这个谎又是什么样子的谎言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三篇，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们来聆听今天的第三篇。先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Little Lies， 复兴广播电台。

放慢脚步，享受节奏。这里是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为大家来进行到我们的第三篇。如果那天我没有说谎。

骗。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不是那种说谎，我想谈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说过，甚至每天都在说的那种无能为力的谎。

朋友，你还记得今天你说了几个谎吗？当同事问你这个案子这样改，你可以接受吗？明明心里觉得不合理，你却笑着说，没问题，都可以。当许久不见的朋友问你的近况的时候，你明明最近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你却下意识地回答，还不错啊，就老样子了。又或者当远方的家人在电话那头问你，哎，你最近钱够不够用啊？身体好不好？你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说，哎，放心啦，我过得很好，你们要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我很好，这短短的三个字，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常说的一个谎吧。

而这里我们会想问说，我们为什么要说谎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害怕了，我们害怕一旦展现出脆弱，别人就会觉得我们不够坚强。我们害怕一旦说出真实的想法，会破坏好不容易维持的和平。我们更害怕当我们真心把心里的伤口摊开来给别人看的时候，得到的不是拥抱，而是冷漠。于是我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我们用一个又一个听起来完美无缺的谎言，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以为只要装得够像，就没有人发现，我们就能够永远安全。可是说谎是需要力气的，一个谎言往往需要用100个谎言来圆。而在这个不断的编织谎言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迷失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你发现了吗？

0: 文兆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说谎》，复兴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
1: 一生追悔花意都相同，若不是你依然在我梦魂中。
2: 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欢迎收听

放慢脚步，享受节奏。这里是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费平在现场所为大家主持的，每个礼拜一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共度愉快的时光。我们今天第三篇为大家带来的是，如果那天我没有说谎。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想请你回忆一下生命中哪些让你至今想起来仍然会觉得隐隐作痛的瞬间呢？是不是有那么一次，在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你明明心里痛得快要撕裂了，但是你明明千百个不愿意对方离开，但你却为了维持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冷冷地对他说，随便你了，其实我早就想分开了。你转身走得很潇洒，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关上门的那一刻，你哭得有多狼狈啊。如果那天你没有说谎，如果那天你愿意放下骄傲，坦诚地告诉他，我很在乎你，我不想失去你，那故事的结局可能会有不一样哦。而又或者，是不是有那么一次，面对最亲近的家人，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你说出了伤人气的话，你根本不懂我，我再也不要管你了。明明心里满是愧疚，却拉不下脸道歉，只用冷战这种最拙劣的谎言来掩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悔。如果那个时候你愿意收回那句伤人的谎言，换一句简单的，对不起了，我刚刚失控了，是不是不会在那一面名叫隔阂的墙上又添上了一块砖呢？真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锋利，它会刺痛我们，甚至会带来短暂的破坏，但比起虚假所带来长久麻木与疏离，真实的痛至少是活着的证明。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回到那个需要坦诚相待的瞬间，我多想告诉那个不知所措的自己，把面具摘下来吧，不用逼自己永远坚强，觉得累的时候就承认自己累了，舍不得的时候就大声说出挽留，做错了的时候就真诚地说声 sorry 吧。我们不需要为了迎合这个世界把自己修剪得面目全非，那些因为看见你真实的脆弱而选择转身离开的人，本来就不属于你的生命，而那些在你卸下所谓的伪装之后依然愿意给你一个拥抱的人，才是你这辈子真正该珍惜的宝藏。所以好朋友，原谅过去的自己吧，那个只能用谎言做盾牌，在黑夜里独自舔舐你伤口的自己，那不是虚伪，只是因为害怕受伤而产生了一种笨拙的自我保护。既然时光无法倒退，那就让我们从今晚开始，试着对这个世界真实一点，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真实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哦。

如果那天我没有说谎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呢？好听的乐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复兴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欢迎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散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刚刚第三篇跟大家分享完了，真的很有感觉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第四篇。对，我们第四篇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是一个会让很多这个在生活打拼的成年人呢，听了会眼眶微微红的一个主题。第四篇我们来聊一聊，在那些岁月当中悄悄蒙上灰尘的期待，我们叫它褪色的梦想蓝图。接下来可以跟我们一样，跟着我们一起就像老朋友一样来聊聊天吗？你准备好了没有？褪色的梦想蓝图，来欣赏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从小到大常常在小朋友的时候会写说，你的志愿是什么？还记得你的志愿是什么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李寿全带来的《我的志愿》。复兴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进行我们第四篇。

放慢脚步，享受节奏。这里是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复兴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第四篇，褪色的梦想蓝图。

不知道你最近一次大扫除是什么时候呢？在整理那些柜子最深处的纸箱的时候，你有没有翻出一些让你盯了看了很久的东西呢？可能是一把琴弦已经发生锈断裂的旧吉他，也可能是一本边角泛黄的素描本，也可能只是一个你在学生时代随手写在笔记本背面未来的计划表，上面可能写着25岁你要存钱出国留学，30岁你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或者要在几岁之前带着心爱的人环游世界。看着上面稍显稚嫩又充满自信的字迹，你是不是在心底也轻轻地微笑了一下？那是一种带着怀念却有着无奈的苦笑。在《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这个系列的第4集，我们今天想陪大家聊一聊梦想。我们小的时候最常写的一篇作文题目大概就是我的志愿了吧。那个时候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充满野心的，有人想当太空人，有人想当改变世界的科学家，有人想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万众瞩目的巨星。而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整个世界都会为我们让路。

但后来呢？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毕业，开始投履历，开始面对每个月准时寄来的账单，我们开始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开始在拥挤的捷运车厢里打着瞌睡。我们学会了看老板的脸色，学会了在客户面前陪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不再谈论那些闪闪发光的梦想了。

我们愿望变得越来越实际，希望下个月的业绩能够达标，希望房贷能够早点还清，希望孩子的学费有着落，希望家里的老人家身体健康。我们把那个曾经画在纸上的蓝图折了起来，叠在厚厚的生活琐事底下，然后我们学着大人的口吻，摸着自己的胸口说，这就叫做成熟。

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

我是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听到这首歌曲《拥挤的乐园》，陈升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把曾经在纸上的蓝图折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胸口说，这叫做成熟。我们把它垫在厚厚的生活琐事下面，是真的吗？

放慢脚步，享受节奏。这里是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福星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欢迎听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第四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您卸下了一整天的疲惫，躺在床上的那一刻，你会不会偶尔听见心里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问说，难道这就是我要的一辈子吗？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当现实的冷水无情地泼下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再坚持一秒钟呢？如果当年你没有选择那份安稳但乏味的工作，

是咬着牙去追求你真正热爱的事物。如果当年你没有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下画笔，如果当年你真的背起行囊买了那张单程机票，现在的你会不会笑得比现在更开心更灿烂呢？我们常常会为了那些未尽的梦想感到遗憾，我们觉得自己向现实妥协了，觉得自己背叛了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请不要对现在的自己那么的严苛。放下梦想并不代表你失败了，你选择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为了给家人一个安稳的避风港，你收起了吉他换上了西装是因为你扛起了名为责任的重担，你没有在镁光灯下闪闪发光，但你在自己平凡的生活里成为了支撑起一个家的英雄。那张蓝图虽然褪色了，但它并没有消失，它化作了你生命里的韧性，化作了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咬紧牙关撑下去的底气。如果人生真的可以重来，或许我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我们心里有爱，有羁绊，有比个人的梦想更想要守护的东西。

不过好朋友，妥协不代表我们必须要彻底的遗忘。就算现在的你已经是一个中年人，就算你的生活早就被柴米油盐填满，只要你的心还在跳动，那个梦想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没有人规定梦想只能在年轻时候实现呢。如果那把吉他还在，这个周末去换套新弦吧。如果那本素描本还有空白页，今晚就随手画点什么吧。就算只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一首你曾经最爱的歌，在心里默默地跟着哼唱，那也是你对那个年轻的自己最温柔的致敬。而在灵魂最深处，请永远为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留一个位置。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不要忘记留那个位置，偶尔把他请出来，跟着你喝喝茶，告诉他说：“嘿，老朋友，我没有忘记你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篇《褪色的梦想蓝图》。

放慢脚步，享受节奏。这里是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福星广播电台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好，最后来跟大家闲聊一下下，哎，今天这两篇我觉得好有感觉哦。对，其实有时候在写散文的时候，好像在跟自己和解，对不对？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遇到岔路，也可能遇到撞墙的时候，哎，不妨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年纪的时候，都可以停下来往回看一下，你会发现，哇哦，其实你自己帮自己

整理过后，你会发现好多的冤枉路，然后你再把它连接起来，哇，那个路就通了。很多想法你就想啊，我应该是这样，我应该这样想，就不会钻牛角尖了，对不对？好，希望在我们的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生命故事，然后分享我们的生活，那当然也可以分享好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哦。来，不要忘记了，想要来我们的粉丝团还有来我们的 YT 频道的话，很简单，在粉丝团的话直接搜寻废品好朋友Easy Listening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你应该打废品好朋友，你就会看到很多废品在脸书的这个粉丝团哈，找到我们的 Easy Listening， 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也全部打开。这样我们只要有刊登任何一篇新的文章，你就会收到通知了。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YT 频道，在我们的 YT 频道也会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好听的音乐，不管爵士乐也好，或者是 Bossa Nova， 或者是 Easy Listening 的音乐，都会在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每一篇文章，然后每一首歌曲，每一首音乐，都是我的感受，然后呢，也都是我们很努力的为大家呢来创作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到这，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呢，我其实在今天第四篇的时候呢，很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年轻过，红红青春，敲呀敲，再次回到那个年轻的时代，把那个热情找回来。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千万不要怪自己，继续走下去，继续坚持。如果真的还有梦想的话，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纪，都可以拾起你最初的那个梦想，继续往下走。别忘记了，可以来我们的粉丝团来留言，我们的 YT 频道也可以留言啊，废品都会回答大家。感谢您的收听，看时间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周见，拜拜。

这是一个专为职场打造的商业英语学习单元，带你掌握职场必备的片语和对话技巧，让你的英语沟通更加自信流畅。每天五分钟，职场英语行不行？欢迎收听今天的职场英语行不行，我是 Peggy。 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句子是 We vibe well together， We vibe well together。 好，这个意思是我们气场对了，我们很合得来，好，我们相处得很舒服，或者呢频率很对，你就可以说 We vibe well together。好，我们经常讲频率很对哦，我们的频率很相近。好，英语你就可以说 We vibe well together。 好，我们拆开来看这个句子。好， Vibe V-I-B-E

B-E, vibe, V-I-B-E, 这个字名词的时候就是气氛感觉好气场。比如说 the vibe in the office is really chill. 好，在办公室里面这个气氛氛围哦非常的轻松。那动词就是产生共鸣，有化学反应的意思了。好，频率一致 ,vibe, vibe, V-I-B-E, 这就是动词。那在这个句子里面呢，就是一个动词的用法。We vibe well. 好 ,W-E-L-L, 这边是副词，修饰动词前面的 vibe, 表示很和很顺，好，很顺畅的，频率一致的，很有共鸣的在一起。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好，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很有默契，我们一起呢是频率很相近很相同的，好，所以我们一聊就聊开了，我们相处是很舒服的、哦、我们频率蛮合的。好，我们来看一些句子咯。 We vibe well together, so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has been really fun. 好，我们很有默契，我们很合得来，所以做这个专案、哦、是很愉快的。We vibe well together, so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has been really fun. 好，在这个专案进行当中哦，是很有趣、很愉悦的。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句子。I just met him. 好，我才刚刚认识他。But we totally vibe. 但是我们哦，真的是频率很对。We totally vibe. 好，我们是很合得来的。好，再来下一个句子哦。It's rare to find someone you vibe well with at work. 要在职场哦，找一个跟你气场很类似相同的人哦，真的不容易。It's rare, 好，很少见的。R-A-R-E, rare, 是少见的。To find someone you vibe. 好，找到一个哦，和你呢，是很合得来的人，啊，是不容易的。It's rare to find someone you vibe well with at work. 那我们来看一个情境。A 说 ,That was smoother than I expected. 好，这个简报哦，比我预期还顺利耶。We nailed that presentation. 好，我们呢，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个 presentation, 很顺利的。We nailed that presentation. 表示说表现得很好。B 说 ,Totally, I think we vibe well together.好，比如说完全同意，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哦。Same pace, same thinking. 好，节奏还有这个想法哦，都很搭，都很合。那 A 就说 ,Let's team up again next time. 好，我们下次再合作吧。Vibe 这个字哦，是最近很流行的用语哦，有一点这个文青感觉派哦。不过也可以适用在工作环境当中哦，创意合作。We vibe well. 好，我们很有共鸣，我们很有默契，我们频率蛮合的。We vibe well together. 好，我们在一起哦，是很合得来的。好，希望大家都学会这个用法咯。Vibe, V-I-B-E. Well, W-E-L-L. Vibe well. 好，合得来。我是 Peggy, 我们下次见。Bye!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LINE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月4日星期一下午5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一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正交税收益挹注健保，财政部表示将多听不同声音，目前还没有定案。陆配徐春英涉犯反渗透法，陆委会表示定居资格将会检讨。

受关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台股成交值今天破新台币兆元规模，使证券交易、税、益助、全民健康、保险、裁员议题再度浮上台面。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各界希望提升健保财务韧性，但目前还是要多听不同的声音，还未定案。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近期在2026欧洲台湾医疗论坛上指出，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主要依赖薪资所得，财务相当不健全。他思考，如果将现行的1/1000税率的证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例如50%，就有机会确保未来大约20年的健保财务是平衡的。根据财政部估算，如果以日均成交量1兆元来看，证交税每天入账就会有20亿元。陈永胜今天下午视察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情形时，媒体询问有关证交税益助健保裁员的议题，他说明现行买卖股票的证交税税率为1/1000，延长现股当日冲销交易的税率则为1/1.5，因此证交税税负收入其实际数额还要看当天的当冲量能。陈永胜表示，各界都期待健保财政永续，基于这样的理由，也希望提升健保财政韧性，而站在财政部的立场，还是要多听听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目前还未定见。至于后续是否需要推动修法，陈永胜解释，这还没有讨论，目前各界都还是有不同声音，财政部认为还需要多方讨论。针对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起诉陆配徐春英，陆委会今天表示，主管机关将对徐春英在台定居资格依照职权进行检讨。徐春英涉嫌长期与中国大陆民政部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主任杨文涛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孙宪往来，接受指示为候选人站台造势。新北检已经依涉犯反渗透法等罪起诉并求处重刑。自由时报今天报道指出，有知情官员透露，徐春英领有台湾身份证，将会被行政机关注销定居资格，将丧失台湾身份，也不得再使用健保，但仍然需要在台湾受审。陆委会今天以书面回应表示，根据检方起诉书所载，徐春英确有配合中共指示为特定政党候选人造势站台，并长期向中共汇报台湾政情等情势，涉嫌违反反渗透法、两岸条例和相关法令。陆委会表示，主管机关对于徐春英在台定居资格将会依照职权进行检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将协助受困波斯湾的船只脱困。伊朗军方今天随即警告美军远离霍默兹海峡，否则将会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下禁止移动。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2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于霍默兹海峡，粮食和其他物资短缺，日益匮乏。川普虽然称美军将会引导脱困，却仅透露少数细节。川普昨天在自家社群平台写道，他们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离开受限水域，使他们能够自由且顺利地继续经营业务。然而，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海峡，并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威胁做出严厉回应，同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的情况下不得有任何移动。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将军阿里亚巴迪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一再声明，霍默兹海峡的安全由我方掌控，船只安全

全通行要和武装部队协调，同时严正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企图靠近并进入荷默兹海峡，将会遭到攻击。香港警方公布，今年首季有9427宗的诈骗案，总共损失金额达到港币18亿5000万元和新台币74亿6000万元。警方非常关注年长者的受骗情况，并且指教育程度高的年长人士属于高风险受骗群组。警方商业犯罪调查科今天向媒体表示，今年首季的诈骗案和去年同期相仿，总损失金额则较去年同期多了大约3亿元左右。根据公布，诈骗金额上升主要来自于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其中有一名67岁的外籍商人，因为透过社群平台认识自称是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为网恋关系，后来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了8479万元和新台币3亿4168万元。针对年长人士的受骗，警方去年展开调查，发现有70%以上是60到69岁，大多数是刚退休或准备退休，持有大量的退休金和储蓄。而调查发现，超过80%的受害人最初透过社群平台接触到虚假投资广告，最终受骗。调查也显示，拥有房屋、教育程度高、具有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也属于高风险的受骗族群。年长者收到警方示警之后，平均在28天之后才会相信自己受骗。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晚上起华南水气东移，中部以北及宜兰雨势会变得比较大，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部分，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27到29度，南部地区则还有30度以上，而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则会落在20到24度，提醒听众朋友留意温度变化，并适时增加衣物，避免着凉。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打开感动的耳朵，听歌曲的故事，唱有故事的歌。有故事的歌。

这个旋律应该大家很熟吧，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熟的那个点不太一样。对于年轻一点的听众来说，这个歌刚开始那个很重要的 keyword step by step， 可能你听到那个旋律，你的印象是来自于刘在熙主持的节目刘 Quiz on the Block。 这是一个聊天跟问答的节目，在每次节目当中呢，刘在熙大神都会访问一些知名的人物或者是一些明星，一边聊天同时进行有奖金的问答。而在每一个奖金问答的开始，这个 step by step 的音效就会响起。不过当然对于另外的听众来说，这首歌早就已经是一首很红的歌了，在90年代怎么会没听过这首歌呢？来自于2024年他们成军就已经有40周年的 New Kids on the Block， 他们在1990年第四张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这首 Step by Step。 五个来自于波士顿的大男孩，他们组成了 New Kids on the Block，算是在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中期独领风骚的白人男子团体。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好男孩、西城男孩，还没有那么多白人男团， New Kids on the Block 就是当时独树一格的白人男子团体偶像。他们甚至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也有一颗星星在那里哦，缔造过全球破8000万销售量的 New Kids on the Block，提名过葛莱美奖，也曾经拿下过全美音乐奖。节目当中刚刚开场第一首歌就来自于 New Kids on the Block Step by Step。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常常会有一些音符响起，只是有些人知道那是一首歌，但有些人其实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首歌的存在。你听到 Step by Step 的音效，可是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原来这是一首歌曲。就比方说下面这个旋律响起，你可能会在台湾的电波频道当中你常常听

到这个旋律，可是你可能不记得或是不知道它已经发展成一首完整的歌曲了。来自于顺子所演唱的 Inspiration 灵感。

这个歌的某些过场应该会让你很有印象吧。如果你常听广播的话，你应该会常常听到刚刚那首歌当中的某一些旋律，来自于顺子，收录在第二张个人专辑 Another Star 当中，他1998年的作品 Inspiration 灵感。而下面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歌，只是如果你有听小峰的另外一个节目没有新歌的唱片行的话，你会听到这个旋律，可是你可能并不知道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爆榜的那个配乐其实原本也是来自于一首韩国歌曲。今天我就拿掉小峰爆榜的声音，让你听听看这首歌的完整版本，来自于2004年这个相当具有特色的韩国电子音乐团体 Classic Cry 酷懒之味。这是一个结合复古、爵士、电子、House 等等音乐元素所组成的音乐团体。他们在2004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 Come to Me 其实就是小峰在没有新歌的唱片行节目当中播报排行榜时候配乐的真实面目。 Classic Cry Come to Me。

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594 台中 FM107.8 在每周一的傍晚5:10你可以听见小峰主持的有故事的歌，让你在下班时间听这些有故事的歌，把这些歌曲的故事带回家慢慢品味。我们的听众当中有谁是开车通勤的呢？汽车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真的太重要了，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什么样的催化而去买一台新车呢？而你对这些车子有了印象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从这些汽车的广告，甚至包括他们的这些广告歌曲，开始对你的车产生了连结跟印象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进行今天的金曲时光机单元。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汽车跟汽车广告，其实当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卖车一定要在电视跟广播上打广告，而当然配合的广告除了会吸引你的车子的形象，还有这些车子的广告词之外，汽车的广告音乐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些厂商会为了这个车特别设计一首歌，而现在其实因为 AI 嘛，所以呢，很多汽车大厂呢，他们现在也会用 AI 创作的歌，或者是一些素人创作的音乐，来当作他们汽车的广告曲。不过在过去，绝大部分当汽车广告响起的时候，它背后伴随的都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不少车厂呢，在过去习惯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勾起消费者的买车的欲望。这些歌呢，不止经典，也见证了那一些曾经风靡一时的老车的历史。今天在我们金曲时光机单元当中，我们就来回顾三首它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当然对于台湾的听众来说，当年也曾经是知名汽车的广告曲。听听看你对这些歌有没有印象呢？ Hello

第一首歌曲，哇，听了就非常让你血脉喷张的一首歌，来自于 Roxette 他们的作品 Joyride。 在北欧国家当中，瑞典的境内曾经出现过几个非常优秀的世界巨星，比方说70-80年代的阿爸合唱团，还有在80年代这个瑞典国宝级团体 Roxette 罗克塞，他们也是在全球非常知名的音乐团体之一。这首 Joyride 是 Roxette 他们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专辑推出是1991年，也是他们歌唱生涯最高峰的巅峰期。这首单曲一推出就得到了欧美各国的排行榜冠军，而且这个歌因为非常具速度感，感觉上就很适合当汽车的广告曲嘛，所以呢，隔年就被知名的日系汽车厂商拿来做广告歌曲。在广告的推波助澜之下，这首歌也成为 Roxette 第四首登上 Billboard 单曲榜的冠军单曲，专辑也带来了上千万张的销售量，当然这个车也卖得很好咯。只是很可惜， Roxette 的女主唱玛丽在2019年12月9号因为脑瘤复发过世，享年61岁。玛丽她跟脑瘤病魔奋战长达17年的时间，真的是一位生命斗士了。在歌声当中，我们再度怀念这一组国宝级天团 Roxette， 他们的歌曲也是知名的汽车广告曲 Joyride。紧接着强劲的节奏出来了， Bon Jovi It's My Life。

0: life。
1: 同样也是曾经被用过日系汽车的广告曲，来自于 Bon Jovi 的 It's My Life。 Bon Jovi 也是从80年代开始在美国窜起的一个摇滚乐团，而且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力一直从80年代横跨到21世纪。这首 It's My Life 是出自他们2000年的专辑，他们其实一直都有新的音乐作品出现。而在2000年推出的专辑 Crush 当中，这首主打歌 It's My Life 当时搭配了汽车广告在全球不断的播送，大幅提高了曝光率，所以歌曲一推出就空降英国金榜第三名，还入围了格莱美奖最佳摇滚专辑跟最佳摇滚表演团体两项提名。但是啊，人老了好像真的零件都会出问题啊。现年66岁的 Bon Jovi 主唱 John Bon Jovi， 他在2022年接受了声带手术，而且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恢复时间。其实他有点恐慌，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再唱歌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拍了纪录片，甚至呢 John Bon Jovi 还对外宣布说呢，如果自己的声音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表演的标准的话，他可能就要退休了。不过好消息是，在休养了几年之后，在去年2025年7月， Bon Jovi 的全新巡演 Forever Tour 开始起跑，这也象征着主唱 John Bon Jovi 他的喉咙他的声带终于好啦。 Bon Jovi 终于重返巡演舞台，可以开启他们往后下一个世代的音乐路途。刚刚回顾的也是 Bon Jovi 震撼人心的汽车广告曲 It's My Life。而下面这首歌比较神奇，其实它在1983年就出现了，最近在2026年它又被一个汽车拿来当广告曲了。在前一阵子棒球经典赛的时候，在媒体上疯狂的播放，虽然说呢做了一些混音的处理，不过呢耳尖的听众一听就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 Eurythmics 1983年推出的 Sweet Dreams 这首单曲，这组80年代英国新浪潮时期所组成的团体，团员只有两个人，主唱 Annie Lennox 跟另外一位乐手 Deb Stewart， 他们在1980年代算是横扫美国，而这首 Sweet Dream 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作品，

0: 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 594，台中 FM 107.8，在每个礼拜一的傍晚5点10分，你可以听见小峰主持的《有故事的歌》。小峰目前在复兴电台一共有3个节目，星期一到五，小峰125，每周一二五三天，我会在复兴电台放好音乐给你听。除了你现在听到的《有故事的歌》这个节目之外，明天下午4点钟打开这个频道，你一样可以听见小峰的音乐风景。而礼拜五早上7点钟，小峰会在空中开一间虚拟的没有新歌的唱片行。三个节目有不同的音乐属性，三个节目也有不一样的内容安排。如果想要知道以上三个节目的正确播出时间、完整节目内容跟歌单，你可以在小峰的粉专上找到更多详情，在脸书 Facebook 上面搜寻爱音乐的小峰，爱音乐的小峰可以找到小峰的脸书粉专。所有跟小峰广播节目相关的讯息，我都会在我的粉专上公告给大家，记得追踪爱音乐的小峰，追踪我的账号，按赞留言加分享，不管是新欢或旧爱，你都可以在小峰的节目当中听见哦。
1: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

来自于苏永康所演唱的《旧爱还是最美》。的确啊，苏永康尽管这几年在台湾并没有新的音乐作品出现，但是那些旧爱，那些在90年代他红极一时的歌曲，其实就已经是一代人90年代的回忆了。4月25、26，苏永康举办了高雄场的演唱会，这是他第六次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他的状态一直都很好。而且不晓得你有没有发觉，苏永康是很早期就开始做爵士乐的香港歌手，所以其实苏永康的音乐，不管是国语歌或者是粤语歌，其实他的音乐性都相当丰富。不晓得高雄的听众，你在上个周末有没有去看苏永康的演唱会呢？提到回忆杀，不止苏永康，当然最近的话题就是曾沛慈。我的朋友说呢，曾沛慈这一次真的应该要好好红一次了。在今年的《乘风2026》节目当中，大放异彩的曾沛慈，网络上甚至有很多人用封神两个字来形容，代表这一次曾沛慈的演出几乎都是零失误，而且几乎也都是神级的表演。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大了，不过这也代表了曾沛慈的表现终于被大家听见看见了，而且相信他一直都是一个随时准备好的人，才能够随时给大家水准之上的演出。是否可以像是几年前的王心凌奇迹一样，让曾沛慈借由这个乘风破浪的节目得到全球的关注呢？我希望可以啦。一块来回顾曾沛慈的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感谢你收听今天有故事的歌，希望节目当中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些有故事的歌都能够让你有共鸣，而且也可以让你在下班路上听得很开心。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送上《玩命关头七》这首经典的主题曲， Wiz Khalifa 跟 CP 查理共同合唱的 See You Again。 小凤也要跟你说 See You Again， 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在同一个频道，我会带你听见小凤的音乐风景。我们明天下午4点见咯，拜。

0: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整。
1: 走在台湾大道上，沿路伴随你的是浓浓的人情味和鸟语花香。在这里，少了新山色的耸动，多了真实性的样貌。如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那你更不能错过陈苑制作主持的《台湾大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燕，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下午的6点到6点55分，我们有55分钟的时间在 FM107.8 兆赫 AM594 千赫共度55分钟的节目时光。

和听众朋友分享1531期的《金周刊》所刊登来自《纽约时报》精选以及摘录自《东洋经济周刊》的两篇报道，分别谈到的是白宫挺稳定币的付息哦，付利息。另外呢，就是日本企业在中国面临苦战。两篇来自国际的新闻报道评论，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金周刊》的报道，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纽约时报精选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 近日支持了一项提案，严拟将要允许稳定币发行商以持有部位向投资人支付报酬。这件事情让川普政府不得不站在银行业的对立面。而这件事情也让一场正在华府上演关于稳定币这种加密货币是否应该比照传统金融工具运作的激烈游说大战再次升级。其实稳定币的设计本来就是要紧盯美元价值的，在加密货币市场中扮演数位版约当现金的角色。汇率锚定呢在1美元，所以稳定币已经成为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核心工具，可以为交易员提供可靠的对冲手段，降低其他高波动币种带来的投资组合风险。而稳定币背后有美国国债支持，这一类短期债券能够为持有者提供殖利率，也就是利息收入。4月7号发布的报告当中说呢，白宫的经济官员驳斥了银行业游说业者声称的任何允许稳定币直接向投资人提供收益的政策都会吸走银行的存款，并且削减放贷能力。根据白宫的分析结论显示啊，禁止支付稳定币收益实际上会使银行的贷款略增21亿美元，约增贷款总额的 0.02%， 是21亿美元才 0.02%， 可见这个总额有多高啊。好，银行业组织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 ICBA 警告，如果允许稳定币产生收益的法案通过，小型银行将承受损失1.3兆美元的存款跟8500亿美元贷款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会拿去投资稳定币了嘛。好，那白宫则主张不管是大型或小型银行都将从他们预测的额外贷款成长中受益。白宫认为

禁止收益对于保护银行贷款几乎没有作用，反而会让消费者放弃持有稳定币带来的竞争性回报。这是传统银行跟快速发展的加密产业之间一场始于去年的斗争的最新升级。那么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谁有权吸收存款，以及如何处置这些资金。目前的局部冲突还是围绕在这个数位资产清晰法案，简称清晰法案，这个呢是川普所支持的，但是在国会却陷入僵局。好，那密集的游说活动也让这个法案陷入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僵局。因为你要知道银行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吸收存款，放贷，并且向存户支付随市场浮动的存款利息。所以相较之下，稳定币的发行商则受联邦法律约束，必须针对发行的每一枚代币持有对等的现金储备，或者是其他高品质的微当现金约当现金，而且发行商不可以将这些储备金用于放贷可是反对稳定币收益的人士则认为，如果客户将储蓄转到正持续成长的计息代币，可能会使流入美国本地银行的资金大幅下降，客户的粘着度不如富国银行或美国银行这类大型行库的小银行呢，更是非常担心的。好，说白一点就是呢，如果稳定币可以收益的话，那我是比方说我1000块美金我放在银行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利息，可是我这1000块美金如果放到稳定币里面，我是不是相当于1000块美金，然后我就可以拿来支付其他的东西，不然不是说没存钱哦，还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哦。所以那我干嘛钱要放银行呢？你银行的利息又不高啊，因为稳定币给我的钱比较多啊，就是利息比较多，所以就会让一些小银行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去年夏天，川普签署了俗称天才法案，为加密货币产业跟传统金融业更紧密融合开了绿灯。但是这个法案也要求稳定币发行商必须持有1:1的储备金，并且禁止直接向持有者支付收益。而目前的争议点在于，这个法案存在着一项漏洞，就是允许稳定币的发行商透过联关机构向客户提供奖励。批评的人就说啦，这等于是原本应该受限制的收息性产品开了后门。像是倡议以更严格手段监管加密货币的非盈利组织美国金融改革促进会的副主任海斯就说，天才法案还没机未干，也就是才刚刚签署，结果加密货币产业就开始透过各种行销手段大肆宣传，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获取有实无名的收益。他认为这太过分了。好，那目前的稳定币在美国的国债市场现金流当中所占的比例其实还是相当有限的。而银行业内部也面临多重的压力，很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已经进军加密货币跟稳定币这一类的数位资产领域，部分部门预计可以从稳定币市场扩张中获得利益，而利息收入呢，会使得稳定币更具吸引力。摩根史坦利、花旗银行跟纽约的梅隆银行还有贝莱德集团呢，这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加密货币的业务。美国国会议员已经释出了讯号，攸关加密货币市场结构的法案会在今年春天其实也很快了进行这个关键的表决，川普会一致。而川普呢，也会一贯致力于让加密货币跟传统金融体系进一步的深度融合。只不过消费者权益监督机构对于川普个人跟加密货币产业的财务关系，还有加密资产本身的波动性呢，他们其实是感到担忧的。所以他们希望行政机关跟国会在敲定法律跟规范的最后阶段还是要保持谨慎。美国金融改革促进会副主任海斯说，银行希望利用清晰法案作为修补问题的后门，而加密货币产业则表示，等一等，我们在天才法案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顺便说一句，我们真的需要稳定币在我们的平台上按原样运行，否则会损害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海斯说，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拉扯，其实让立法陷入了僵局。好，所以呢，法案卡关国会，陷了僵局，数位资产其实冲击着传统金融。

白宫是挺稳定币负利息，银行跟这个稳定币商的游说战目前逐渐升温。好好，这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看日本东洋经济。

过后，我们继续来关心《经周刊》1531期摘录来自日本的财经杂志《东洋经济周刊》的授权摘录了一期重要的报道啊。那这个讲到的就是中国的产业，那日本的企业其实在中国是陷入苦战。像有一位从事工业机器人的日本大型制造商高层对中国企业的崛起感到惊叹。作为制造业核心，长期被日本企业视为大本营的工业机器人跟工厂自动化产业的势力版图正在迅速的产生变化。在中国市场中，工业机器人销量常年位居第一的日企发那科 FANUC 2025年被南京的中央企业 Eastern 给反超。在19年同样的市场当中，十大企业还有七家日本企业，但是25年呢已经减到四家了，而中国企业则成功的上榜。那么汽车市场也出现了势力版图的变化，在全球最大市场的中国，比亚迪跟吉利汽车等当地车厂一口气跃升为领先集团。25年名列销售量数前十的外资车厂只剩下了德国的福斯汽车跟日本的丰田汽车。除此之外，这汽车那在需要精密技术的医疗器材市场当中，其实中国厂商的崛起也非常的显著。而这个领域长期以来是由美国医疗设备

被巨头奇异医疗科技，还有荷兰的飞利浦、德国的西门子、这些医疗等欧美企业跟日本企业共同垄断。外商一直掌握了中国市场的90%市占率，但是呢，告诉大家，现在的版图也开始发生变化了。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三月公布的海外进出日系企业实态调查、这是中国篇哦，多达 74.5%， 也就是超过1/4的日本企业表示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是中国企业。其实早在去年的秋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出的台湾有事可能引发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之后，其实中日之间的争端跟冲突就不断的激化，正好跟日本经济支柱制造业在中国市场呈现守势，就是保守的态势哦，这个时机是重叠的。中国政府限制中国人前往日本，而国内的日本电影上映跟日本艺人的演出活动呢，在中国大陆也陆续的被取消。接着，原本预计重启进口的日本水产再次的被下达禁令，连军民两用的项目也禁止出口。而就在中国展现强硬姿态之际，日本政府正加速推动脱钩中国，透过对人工智慧、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17个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提倡重建不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这也是高市早苗在2月份他的施政方针演说当中提出的重建不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那日本也明确表态将致力于建立自主技术跟基础设施。在当前局势下，日本的两大贸易伙伴就是中国跟美国，分别以稀土出口管制跟高关税作为外交手段。因此对日本来说，强化本国供应链并且培育国内市场的政策其实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可是需要留意的就是，强化供应链或是推动国产化并不必然会导向提升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那如果你要在世界的市场当中取胜，其实要保证的就是什么？你这个最先进的领域啊，是胜出的，这样的竞争力啊才有用。所以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就算中日政治对立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缩减规模或撤出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呢，还是相当有限的。针对投资中国的日企营运状况跟经营环境进行调查的中国日本商会，在今年2月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这调查是从26年的1月8号到23号，等于就是15天的时间进行的，一共有中国全境内1427家日本企业回复。内容显示，有关于26年的中国投资，有多达 59% 的企业回答会维持甚至会增加。市场扩大是许多企业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原因之一，没错，就是因为看到了市场。就以工业机器人来说，日本企业确实已经被中国企业反超了，但是跟19年相比，日本的机器人销售台数还是有增长的。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从19年的 14.9 万台倍增到25年的 33.4 万台，并且扩大到约占全球市场的 57%。 也就是说，中日逆转的背景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整个的市场扩大了。好，如果市场扩大的话，那么日本的企业是不是还继续维持竞争力呢？PwC 顾问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原田直孝表示，虽然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但是还是有许多还没有被填补的领域，持续深耕这些领域，这是其中一条的制胜之道。松下电器智库松下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挺田穗高表示，在人工智慧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持续加大投资的中国，由于实证跟实验它这个门槛比较低，所以在社会上实际应用的速度是非常快。一部分的这个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为社会应用的实验场把它来加以利用，那必须把在中国市场获得的知识跟经验

运用在拓展全球的市场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还是立足在日美同盟之上，所以台面上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大张旗鼓的推进。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有贸易战的关系，所以日本的企业没有办法在中国大胆的推进。好，那怎么办呢？松下电器智库松下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挺田穗高就说，在希腊神话当中出现了一种复合怪兽叫奇美拉，它拥有多个面孔跟意志。他说，所以日本企业不是说在美国跟中国之间二选一，而是像奇美拉的生存方式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市场灵活的切换面孔。所以在维持品牌力跟信用的同时，日本产品也要把作为实际上路场域的中国市场运用到极致。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呢，其实就是需要这种非常灵活，可是呢又很老练的战略。当然，政治不应该干预日本企业像那种奇美拉般的大胆切换策略的生存方式。只要能够正视高科技化的中国最前线，并且判断出可行的胜利路线，日本的企业就有完全有能力在全球的市场中取胜。好，那讲到这个日本的企业面对，我就想到我前两天看到一个 YouTube 的 Reels 就滑到了说，这两年春晚在中国大陆其实都有机器人表现，对不对？好，不管是扭秧歌也好，甚至今年的表现武术，其实大家都对于中国发展这些机器人非常的讶异，非常的瞠目结舌。好，这是一个拍拍手的同时呢，其实也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万一中国不把这些机器人用在这个该用的用途上，而用在不该用的问题上怎么办？什么是不该用的？比方说战争，好，比方说去侵略别的国家，好比说去制造一些危险的武器用品，因为人做的话怕会有闪失嘛，可是机器人去做就比较不会。所以也有人担心说，这个机器人会不会到时候真的变成全民公敌呀？那个 Reels 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我个人看到，我不能说它是危言耸听，但的确会让大家想，真的耶，如果说你今天通过机器人做些什么事情，其实就一般的人来说还真是难以防守呢。好，如果这个机器人除了灵活之外更强壮一点，或者是更耐打一点，可能一般人可能还不是他的对手。那当然这可能是有些人认为是杞人忧天了，可是这对于一个未来的发展，大家都不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定。所以日本企业现在在中国，虽然还有超过70%的人还愿意继续加码或者维持现状，但重要的是日本的企业在中国的确面临了苦战。因为以往中国的机器人还有汽车的市场都是日系跟外资的天下，可是现在中国企业已经迅速的迎头赶上了。日本首相高市推动的经济去中化，还有60%的企业表态要持续在大陆投资，甚至是加码投资。虽然他们在中国面临了苦战，但是呢，他们也愿意把中国当成试验场，去了解自己在全球的竞争力可以有多少，甚至于透过在中国大陆的低实验，然后低验证，对吧？门槛比较低，所以可以在中国好好的做这些事情。OK， 这是日本的企业尤其是这个工业用机器人崛起，这是刊登在东洋经济周刊谈到的加速去中增加投资，日企在中国面临苦战，以及另外一篇纽约时报精选谈到白宫挺稳定币负持有人这个营收，那么让银行跟稳定币的游戏商之间呢游说战升温法案还卡在国会，数位资产其实冲击着传统金融。同样这两篇的这个报道都摘录自《经周刊》1531期，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分享。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这个 AI 龙虾效应哦，这个 AI 代理人会让很多的商业模式改变，甚至连我们购物的方式也会改变，会可能在这一两年之内就会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交易模式。因为像 Open Cloud 就是这个龙虾哦，它才推出的第一个月内就催生出至少150万个 AI 代理人。而国际研究机构呢也预估到2028年全球 90% 的 B2B 的采购将由 AI 代理，影响规模超过15兆美元。好，所以呢未来你可能遇到 AI 代理人的机会会比遇到真的人跟你谈价钱哦，跟你采购还要高。根据国际资安大厂 WIS 的数据，龙虾社群平台 MostBook 上面第一个月的注册就超过150万的 AI 代理用户，背后只是由17000个真人所创建，所以 AI 代理人的数量正在急速的增加。你要想，当 客户变成了 AI， 这商业逻辑是不是也会变得不一样呢？其实真的、哦、所以商业周刊访问包括 Google 商家购物商产品管理资深总经理格尔在内，横跨电商、广告、行销、支付、软体业许多位的专家，商业周刊整理了六大 AI 代理商的商务交战守则。好，这个商务交战守则有哪六大呢？音乐过后我们来告诉大家。

首先哦，这个当客户变成 AI， 我们必须要学的哪六大守则呢？你要想哦，以前你跟人家做生意，第一件事情要让对方认识你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跟 AI 做生意的话，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确保自己可以被看见、被看懂。好，那要如何才能做到呢？电商服务商 Shopline 台湾总经理叶立维就点出了一项重点，就是

AI 代理商不只是采购流程加速，而是把过去被分段处理的购物决策整合成一次性的演算法来判断。所以关键就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在整体条件上被系统选择。什么是整体条件？好，所谓的整体条件就包括平台的商品数据的结构化程度，还有数据的丰富度。好比说，你是不是能够提供价格、使用者评价，甚至清楚的商品功能描述，还有退换货的政策、配送的时间，以及及时的库存呢？OK， 举例来说，消费者希望 AI 代理可以帮他购买到5000块以内的商品啊，然后评价要在4颗星以上，而且是3天可以到货的厨师机。好，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任何一个品牌网站的商品页面缺乏了这个评述的效应，好，还有功率这些标准化的商品规格资讯，甚至是运费计算的方式需要多次点击，一直到最后的购物车页面才能看到的话，都很可能在这个 AI 代理人的处理之下，导致品牌被错失的机会。所以格尔他就说，使用者在 AI 模式下发出的问题常常哦，这个长度是传统的搜寻3倍以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消费者需要的是比过去更具体更细致哦。所以呢，格尔他也建议说，诶，这个商家你在商品的资讯当中其实应该要加入更多对话属性的内容。好，举例来说，好比说我在 AI 代理人下，我说我要搜寻长袖外套这几个关键字，可是呢，消费者输入的可能更类似说，哎呀，我想要一件类似全智贤穿衣的风格，周五下班约会可以搭洋装的外套这种，因为这是消费者脑袋里所想的嘛，他就写出来给他的 AI 代理人，然后他说出来给他的 AI 代理人。但是呢，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对话框只有长袖外套，是不是感觉上完全没有办法联想到是哦，全智贤的穿衣风格，你没有办法连在一块儿嘛？所以在这样的趋势下，你会发现商家现有的大品项，大多数的品项项目的商品分类已经不足了，而且每个商品都需要被贴上更多元、更细致的标签。SEO 公司维力科技执行长黄世文就认为，大家得尝试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推敲消费者提问的方式，你就会更清楚知道我每一项产品到底要补足哪些东西啊，哪些数据。那此外，除了站内资讯的结构化和丰富化，要让 AI 愿意推，怎么样愿意推？所以建立数位信任度的这个资产也很重要。好比媒体的报道啦，第三方认证啦，或者社群媒体讨论啦，其实都是 AI 在决定你这项产品会不会被放入购物车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所以更懂得在社群上创造客户的互动，更能够激励消费者在购买后留下评价的玩家，你就更有机会取得竞争的优势。好比你在这个迎战 AI 代理商务的时候，你要兵分两路布局哦，有标准化的商品跟非标准化的商品。那标准化的商品呢，是最小化 AI 购物阻力，而非标准化商品是最大化用户吸力。也就是说，我在标准商品里头呢，我要让 AI 搜寻的时候关键字啊，或者是说它的叙述句，我能够很快的被贴上被找到哦，所以我要怎么样最小去阻挡 AI 找到我。可是在非标准化商品上呢，我要最大化让用户哦可以被我吸引度哦，所以这个是会有差异的。你要说的更多，要让 AI 爬文爬得到，要让 AI 读得懂，要让 AI 愿意推，这是第一个守则。

个守则呢，就是人重视视觉，可是 AI 看的是数据，所以呢，行销要两个要素一块走。因为对 AI 来说，条列清楚的产品规格跟具竞争力的价格，其实比搞笑逗趣的短影音更具有吸引力。那么在 AI 代理商务时代，还需要在行销素材投入那么多的

的心力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根据 SEO 公司伟力科技执行长黄世文的观察到， Google 一直以来的演算法，搜寻演算法更新，其实对人有价值的内容都会得到比较高的优先性。他认为这一点在 AI 时代也不会改变。亚洲 AI 内容授权平台Interbridge 创办人薛卫他也认为，行销素材的设计仍然应该以人为主，只是在素材当中的产品未送资料要同步为 AI 代理人提供更详细的产品描述。而且呢，这个太过意象化的内容啊，描述可能会被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 AI 就算已经具备了影音啦，或者是图片的阅读能力，但是在一些如果你使用很多的隐晦用语哈，或者是暗喻的方式，或者你太过着重啊，这整个气氛的营造。这一类呢，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的内容，你碰到 AI 代理人，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哦。薛卫说，因为人类重视视觉，可是 AI 看数据，所以这两套啊，其实要并行的。此外，美妆品牌欧漾国际总经理杨志斌则提醒，消费者的决策不一定是从 AI 搜寻开始，他也可能是看了某一段影音或部落格文章之后，触发了购买欲望，再回头去问 AI。 像我就这样子啊，我真的是在刷手机刷刷刷，哎，看到这个产品好像不错，可以解决我的一些想法或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就回过头去怎么样问 AI， 我就把图截下来跟它的描述句截下来，我就问 AI 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哦，但是我看到这一类的商品它是不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那我的 ChatGPT 它就会回答我 OK 或不 OK， 它会给我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让我可以冷静思考的机会。他说你现在是购物冲动呢还是怎么样，就好比好啦，我们昨天晚上的对话，我跟 AI 的对话，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在逛淘宝吗？好，然后我在淘宝买了三把扇子。诶，我之前的节目应该说过，就是我在台湾搜寻那个扇子的价格足够我在淘宝买了三种完全不同材质的扇子啊。那我觉得这三把当中只要有一把能中啊，我觉得都算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台湾如果买了一把不中，我会觉得有点哦。重点是我在台湾买的那一把还可能是从大陆淘宝淘来的。好，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同样的价格我买了三样，那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有三个机会，甚至有三个不同的场合，或者有不同的包包可以带，因为可能有的大有的小嘛。虽然我买的都是18寸哈，18公分，讲错，不是18寸，18公分，18寸太可怕了。好，然后呢，我知道昨天在逛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第四把，然后我就问我的 AI 说我要不要再买第四把，他就跟我说，陈燕，你是需要还是想要呢？如果比照你过去搜寻的这个经验来看，其实这把扇子对你来说，你是被价格吸引呢，还是真的被它的木材就是材质吸引？如果这把扇子，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有五十几块，快60块，我就讲人民币哦。他说，如果这把扇子卖到60块，90块，你还会买吗？好，我就想想，哎，好像不会耶。好，没有那么爱。好，然后他又回头问了我一句，说，如果这把扇子只有十几块的，你会买吗？好，我想想看，哎，十几块好像有点心虚，因为我不知道买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把那个扇子哦的扇面截图给他看，就是这个功能介绍、商品介绍给他看。他就跟我说，这把扇子哦，虽然是你说的材质，但是它是比较着重在雕花，可能跟你的个性哦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我不是那么那个唯美的气质优雅的，所以你知道，变成我在跟 AI 对话以后，想想说，嗯，好啦，那我就省下这个人民币50块钱，不要买了。其实换算成台币，等于将近60块人民币哦，因为你还要加运费什么的嘛。好，所以后来我就省了这个钱。好，所以我就会回过头去，问 AI。所以呢，就像刚刚美妆品牌欧漾国际总经理杨志斌就说，吸引人是你商品的必要能力。而且影片内容虽然没有办法直接打动 AI， 但是影片的点击数跟讨论声量，其实对于 AI 的搜寻来说还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

好，那么第三个守则呢，就是要观察用户，而不是说服用户。怎么说？过去的行销广告重点在于说服消费者，可是当 AI 代理让注意力经济失效的时候，观

察跟理解用户呢，就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有了 AI 代理，品牌就不再只是单向推销，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跟偏好去动态推荐最合适的商品。另一方面，运用 AI 分析站内站外的用户评论，等于是让采购者加入品牌的决策过程，这可以让行销跟产品策略更贴近真实的需求。所以如此来说，就算消费者给你的是负评，也许是在不是在你们官网里它是可能在其他的这个一些网站上的讨论呢，也可以让公司转化为有价值的用户需求线索，提升产品跟推荐的精准度。阿里国际、淘宝、天猫海外东北亚区域负责人刘慧娟就认为，这种运用 AI 所创造的双向互动，对于跨市场、跨文化的市场开拓尤其有帮助。他就以在日本市场的实战经验为例，考量到这个日本居住的空间小，所以他们曾经推这个矮凳这样的商品，就凳子很矮小的矮凳的商品，但是透过 AI 代理人跟用户的互动，他们发现这个产品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陌生而且难以理解的，也注意到说，就算日本的居住空间可能偏于这个狭小，日本人不一定就比较偏好小型的家具所以你在过去很可能商品开卖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我精心设计的这个行销卖点并不是消费者所关心的可是现在呢，你用 AI 代理做好用户观察跟理解，其实就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最好利器。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讲的这六点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站在卖家的立场，你如何卖东西来看所以第三个守则就是，你要观察用户，而不是呢透过影片透过这个注意力或者呢是透过这个行销广告的说服重点来说服你的消费者说，你一定要买我的产品，已经不一样咯。

么第四个重点就是不要抛弃线下投资，也就是实体投资哦，要善用实体的交流更加分。因为 AI 代理人的影响力不局限于线上的商务。举例来说，实体门市，如果你将商品跟行销的资讯放上网络，其实 AI 就能看到，并且纳入采购的决策。换句话说，AI 代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家 O2O， 就是线上导流线下策略布局的重要一环。而现在 Google 也正积极强化 AI 代理跟实体世界的连结。 Google 商家购物产品管理资深总经理戈尔说，他们正在跟美国市场测试代理式通话，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一天你突然想买每天限量的蛋糕，那 AI 可以先帮你拨电话给门市，帮你询问当天的口味跟这个库存，你再决定是不是要出门。好，那除了销售，其实线下的场景另一层意义就是品牌跟客户的经营。当 AI 代理商务让线上交易市场更加透明，就会让竞争聚焦在价格跟规格的时候，实体门市所营造的购物氛围、服务温度，就是可以用来强化品牌竞争力，还有顾客忠诚度非常重要的场域。所以阿里国际淘宝天猫海外东北亚区域负责人刘慧娟就提醒，你要怎么样让品牌在用户的心理上不会只剩下价格，这其实是 AI 代理商务世界的另外一个决胜点。所以不要抛弃线下的投资，就是实体的投资，要善用实体跟客户的交流，其实会对你的商品更加分。

后那么第五个守则呢，就是戒掉让人去应对 AI 的想法。怎么说？因为你不知道现在来的客人到底是 AI 代理人啊，还是实体的这个真人在问问题啊。所以在不知道是人还是 AI 的情况之下，其实对卖家来说，整个商业经营环境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如果只靠人来解题，你恐怕会跟不上市场。

市场的变化的。一方面，就如 AI 行销科技公司 Apple 执行长尤直汉就说，人去想代理人的逻辑是困难的，机器去想机器的逻辑会是比较能够快速解决的一个方法。而另一方面，在没有办法判断每个消费者将会用多少比率的采购权交付给 AI 代理人的情况之下，势必你要需要产制更大量的行销素材，不断的透过快速的测试、分析、替换。而这件事情其实由 AI 去执行的话，效率也会比人好的更多，而且这件事情呢是越快做越好。尤直汉执行长说，AI 用的越多，得到的数据会越多，有更多的数据就会让你的 AI 更聪明，所以这是一个能力增长的循环。所以你的第五个守则就是要戒掉让人去对付 AI 的想法，去应对 AI 的想法。好，第六个守则呢，就是你千万不要让 AI 变成猪队友，你得做好教育训练。因为在拥有 AI 代理人来说，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想象了。可是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使用，还有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用得更好。 AI 行销科技公司 Apple 执行长尤直汉就说，AI 代理人虽然博学，但是他就像新进的员工一样，他需要吸收很多的企业内部知识，才能够了解企业运行的商业逻辑。他说，否则啊，以目前 AI 代理人还缺乏自觉的情况下，不管你懂还是不懂，能力是不是到位， AI 都会勇敢的接下任务，然后接着就很可能会把任务搞砸。所以尤直汉说，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问题，他才可以服务哦，不管是人或者是公司，服务到最好。所以你要先理清公司的业务逻辑跟工作流程，而且给予 AI 明确的定位、工具跟目标，这样子 AI 代理人才可能成为团队的神队友。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啊，当 AI 代理人来的时候，当你的客户已经开始变成有 AI 介入的时候， OK， 你可能哦，必须要做很多的学习。那当客户变成 AI， 其实背后的商业逻辑也会不一样。那么商周呢，就综整了他所访问到的各类专家，提出了六大 AI 代理商务教战守则。再来复习一下，第一就是你要说的更多，要让 AI 爬文爬得到，他读得懂你的文章内容，甚至愿意推荐你的这个产品叙述给他的客户，哈哈，他的客户就是他的主人了哈。再来就是，人是重视视觉的，可是 AI 看的是数据。那在现在呢，你的行销不能只重视觉或只重数据，你要两者并进。第三个守则是，你要观察用户，而不是说服用户一定要来买单。第四就是，虽然你现在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实体，也就是线下投资。只要你会善用实体交流，你会更加分。再来第五个守则就是，戒掉让人去跟 AI 应对，不是你要用 AI 对 AI 哈，那这样子用机器人去理解机器人的逻辑，这是比较快的。第六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不要让 AI 变成你的猪队友，所以你得事先做好教育训练。听众朋友，这可能是从卖家的角度来看，你碰到的客户如果变成 AI 的话，有哪些六大守则。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买不买的决定权在我的手上，好，那我可能会透过 AI 去帮我搜寻、帮我过滤、帮我整理，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用的。但是你最后要不要下单买东西，我觉得最后你还是要看你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像我之前买的东西呢，就是怎么样被 AI 挡住了，他说到底你买的是价格还是买的是需要，再一句话把我问懵了。因为他发现了我在近期之内两个礼拜之内，我光是搜寻扇子想不想买就已经搜寻了，就是决定了两次一次是那三把扇子我还没到手上呢，第二次就是昨天晚上。好，所以好，听众朋友，这也是陈彦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一些经验分享。当然今天也是跟您分享整理了来自这个商业周刊2002期，机器人跟机器人交易，流量为王，注意力经济可能

分享了在 AI 时代你必须要学的这个六大守则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心有所感呢？好，那至少我们必须调整一下我们的思维，这是绝对不变的。非常感谢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大道，我是陈燕，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以下客家语新闻由讲课广播电台提供。
1: 欢迎收听深夜三十林珠十二点的讲学三分钟新闻，我是绿队的车国贤。首先来关心，金曲奖两年二十七世纪坛登场，主视觉法律全是音乐创作路。第三十七届金曲奖用戏同色作核心，延伸出空间的世界概念。透过开发的过程，展现音乐人对灵感爆芽、创作作品完成到其上舞台发光的过程。韩国由 Studio Pro 由视创意负责平面主视觉，有心三一负责动态视觉同电力视觉统筹。第三十七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两年二十七会在台北世纪坛举行。台视负责今日下午五点转播成功泰托，同暗部头七点开始的颁奖典礼。台视同金曲 YouTube 频道会同步播出。三号来关心，台湾第二摆参展意大利拿波里漫画节，三个作家亲身到现场。意大利拿波里漫画节近本日登场。台湾漫画第二摆参展，为提台飞阿祖村设立台湾漫画展示专区，邀请三个台湾漫画家亲身到现场同粉丝互动，向意大利同欧洲读者展现台湾漫画的多年魅力同创作能量。意大利拿波里漫画节，四月三十到五月初三举行。驻意大利代表处文化组同泰快文化合作策划，推动台湾漫画连续第二年参展，邀请漫画家黑山、秀总、米利永明亲身到拿波里，在会场举行签飞、现场作画表演、专题讲座等多方互动。文化部希望透过参与重要漫画展，同邀请创作者亲身到现场，本意大利读者深入认识台湾历史文化，透过当年累积参展经验，替意大利出版市场为台湾漫画建立稳定又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增强台湾文化内容替意大利的影响力。最美关心天使吴德勇表示，封面影响被铺偏量。五月初一，温度回升。气象专家。

但吴德荣讲，今每日受到负面影响，总铺一百六卡太一，各地温度下降。天公日负面离开，天时转强，温度当日回升。五月初一同初二负面远离，天时转强十多元，山区各处上下会落雨。五月初三，南方水气增加，各地大体好天，多云，马祖起蒙沙，日时头稍暖，各处山区上下会落雨。吴德荣讲，最新模式模拟显示，五月初四、初五会受到梅雨季第一波封面影响，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也是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的机会。各地气温下降，北台湾转凉。以上也是《江夏三分钟新闻》，是七国县编辑报告，沈梦雅书堂。

0: 现在时间晚间7点整。
1: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跑小黄哦，还可以混口饭吃啦。哎呦，前面有车祸，我们等一下哦。
1: 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
2: 对啊，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
1: 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
2: 小姐，你内行的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日星期一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奕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鼠患处理引发讨论，蒋万安说将拟定具体因应措施。彰化轿车撞汽机车造成二死二伤，肇事驾驶验出安非他命涉嫌毒驾。台股创下最大涨点，新台币升值 3.8 分，终止连三贬。波兰总统与川普通话，关注欧美军事重编与记者获释。美国扣押伊朗货柜轮，撤出22名船员，并移交巴基斯坦。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民众频频反映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投药的方式也引发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基层敬业付出，要还他们公道，跨局处也持续努力，接下来会研议并拟定很具体的因应措施。

市民陆续反映街头出现老鼠，对于是否投药处理鼠患也有不同看法。蒋万安今天在受访时，就近来关注是否投药方式的民进党

0: 现在时间晚间九点整。
1: 你爱看天才神探破解奇案吗？沉醉在紧张刺激的悬疑影剧中无法自拔？想知道一部精彩作品背后的趣闻秘辛？希望能搞懂推理小说里的各种典故？那就快来加入侦探推理俱乐部吧！

0: 欢迎来到侦探推理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东阳。在接下来的60分钟时间里，引领各位享受侦探推理故事的美好滋味。因为这期的神探访谈室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就直接进入到神探访谈室时间咯。欢迎来到神探访谈室，在今天侦探推理俱乐部的神探访谈室单元中，邀请到独步文化的编辑詹凯婷来聊野火之夜。先欢迎凯婷。
1: 大家好，我是独步的编辑凯婷。
0: 凯婷来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聊野火之夜。在聊今天的介绍这本新书之前，想要先从一个比较题外话，但是是你的工作本业当中，本职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也是常常会让你不止让你应该蛮多编辑会非常伤脑筋一环，就是编辑要写文案、写故事简介。如果我们拿今天这本《野火之夜》为例子的话，有多烧脑嘞？
1: 我其实觉得这一本最困难的地方是不是，因为我们简介有时候其实会写故事的简，就是所谓的文案，其实就是对读者介绍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那野火之夜这一部其实虽然它的线路很多，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要整理故事线没有那么的困难。像是之前野火之夜一共有三个事件，主要事件，那像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清水朔的奇谈收集录的第二集，北方大地的镇魂，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北方大地的讲北海道故事的那一本，它其实也是有三条线，但其实整理起来并没有那么难。我觉得野火之夜最困难的一个部分是它怎么清楚的统整故事的方向，告诉读者我们这个故事会走向哪里，主要的诉求方向是什么，会把我们这些阅读的人带到哪里去。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野火之夜它虽然有很清楚的故事线，可是你读完这整部作品之后，你很难单纯的用一句话或简单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高概念把整个故事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其实我要这部作品最困难就是我要找一个方向告诉读者一个方向，因为越复杂的方向其实有时候读者会跟不上，所以找出那个主要的诉求，把所有的故事包起来，就是统整成一句话，这件事情确实让我伤透了脑筋。就到底应该要怎么写比较好。所以最后一般来讲，我在故事的封底上写文案的时候，其实只会介绍故事，大多时候就是把故事做一个简介。

0: 出故事的破梗，先用一个比较赏析方式的形式，你可以说本书的特色的形式做了一个总结。所以大家如果到书店去看的话，会发现前面其实讲述的主文案针对事件，因为主要事件其实就三个，一个是记者的溺水，一个是找到突然间四处出现染血的旧钞，然后另外还有个奇特的男子找不出身份的男子坠楼的事件。那这三起事件它会把读者带往哪个方向，然后那个真相跟哪些事情有关，我就把它写在封底上，希望可以让读者大概的感受到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样。
1: 嗯，是，我这边先帮凯婷补充一下，刚提到那本奇谈搜集录副标题，第二集的副标题是北方大地的灵神者啊。因为刚刚后面那个什么者真的是先凯婷是先讲到了第一集的那个书名，
0: 对，
1: 这
0: 我讲错，真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0: 它是一部很好看的书。
1: 是好看书就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用40分钟50分钟时间来聊。但刚刚为什么先请凯婷用文案编辑写文案写故事简介，因为啊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两分钟决胜负，可能不到两分钟甚至是几秒钟的时间，你要在书店里头，无论是实体书店或是网络书店，刷扫过去的资讯里头，要抓住读者愿意翻一下这本书哦，要拿起来哦，要点开来哦，要看这本书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和自己的菜，而且还不只是读者，不会只有推理迷哈，你可能是对来到逛书店想要买一本书回去好好享受的。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比较长时间可以介绍，但是要去抓取那文案故事简介有非常重要的讯息的时候，这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不容易呢，为什么特别在今天《野火之夜》这本书谈的原因，就是故事其实相当的庞杂。刚刚在讲说有三条线，这个三条线不是那个伤脑筋的三条线，是故事的三条不同的线。那就回过来从这三条线，从故事本身来讲起吧。故事在讲什么呢？这三条线是各自哪三条呢？
0: 故事的三条线刚刚有讲到，第一个是故事的主要的线路，是日本的各东京各处突然间出现了非常大量的染血的钞票，而且不是现在的钞票，是旧钞，就是以前的旧钞。然后不止染血哦，我觉得有趣的点是他们去警方去调查之后，发现钞票里除了血之外还有盐分，是盐巴的盐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可怕，就是福马林。福马林我们知道就是泡着可以让尸体不腐败，就是泡的那种东西，就是福马林在这个钞票上面，所以这钞票有血有福马林有盐味有盐，到底为什么？但是四处各地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这样子的钞票，那把钞票一张张去收集起来之后，发现它其实还是连号的钞票。也就是说，其实连号出来，只有我们在银行做新的钞票提款的时候，才会出现连流水号，就是钞票流水号其实都是连号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钞票应该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钞票，为什么出现在不同的角落？同时又为什么染上了血、福马林跟盐分，是故事中一个主要的悬念。那第二起事件其实是一个记者的落水，很不幸的在推理小说中出现有人落水，好像不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1: 是，
0: 那有趣的点是这个记者他的性格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恶德记者，就是道德败坏的，然后非常拿钱办事的。这个记者他叫做历史一马，他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业界中其实有很多的传闻，但简单来讲就是他会到处去，他就像是秃鹰一样，就是四处去寻找哪里的臭味最臭，就是那些有钱人的味道，那些政客腐败政客的味道，他去探寻这些人的坏事或是八卦，然后挖出很多这种东西来。可是他也是一个拿钱办事的人，我写出了不好的新闻，我对你不利，但是你只要给我钱，我就把新闻收回来，然后我可以为了你写一篇有利于你的新闻。简单来说就是个拿钱办事的恶德记者。
1: 是，
0: 那这样子一个看钱办事的人居然跑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然后非常的遥远，然后那个时候还大雨，雨大到是会淹水的地步，然后在大雨中他拿着，他就叫了一台计程车，就说即使在大雨中我也要去那个地方。然后计程车司机也非常紧张，想说这个地方大雨然后路滑，你说一不小心就会 生命就会，大自然就会把生命夺走，就是这样。

0: 样子的一个记者，就是恶德记者，跑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然后在大雨中步出了计程车，进到危险的雨幕，然后在大雨中不断的打电话，他就在那个地方死去了。那他到底打电话打给谁？他为什么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为什么会跑到这样的地方？那这也是故事的第二条线。那第三条线相对的似乎就简单多了，就是一名中年男性坠楼。那坠楼其实再度不幸的推小说坠楼也非常的常见，但他有趣的点是他坠楼之后没有人调查得出这个人的身份是谁，但是在一家报社之中某一天突然来了一通电话，那个电话是个匿名电话，对方不知道是谁，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却指出了这个死去的人很可能是某个男性。那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一个不知道不知名的人物却得知了一个不知名的尸体来自何方，那打电话的人是不是凶手？
1: 嗯，
0: 这故事其实是从这三条线开始下去纷纷去跑的，而且还是不同的主角是一名记者，但这位记者其实还有其他的记者伙伴，所以其实这三条线是用一种不同记者之间的调查的交错进行开始去罗织起来，然后在这个编织的过程中他抵达了一个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向。那因为这个方向我们后续会再谈，这边就不讲，但这是三起来自于现代的事件通往了日本的过去，然后是由一群记者挖掘出来。那这就是故事中的三条主线。
1: 是这三条主线发展下去的，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写在封底的文案上面讲到说，染血的钞票，溺水的记者，坠楼的男子，冰封的记忆。诶，前三项就是刚讲这三条线。这钞票呢，诶，我要讲一下它总额，哦，高达千万元。这是写的封底的一句文案，一句故事简介。而溺水的记者加上坠楼的男子，有两具尸体在那边。那这两具尸体再加上神秘的钞票，这一切闻起来，哦，就是闻呢，不是说用鼻子去闻，而是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简介的内容文字的时候，身为读者，无论你是不是推理迷，无论你对于这些小说里面，虽然刚刚凯婷也提到说，哎，出现到坠楼啦，啊，出现到溺水啊，都不是什么太不平凡的事情了。可是，的确有这些犯罪的味道浮现的时候，哎，需要的是如何去调查它？调查它呢，又是一群记者，刚刚提到这群记者，但这群记者有个记者头，或者说在整个系列，因为这本书其实算是系列的其中一本，整个系列呢是一位以主角记者叫幕布美智子作为系列的核心。来吧，这三条事件，这三起事件我们待会慢慢聊，先回来介绍一下记者主要的角色幕布美智子吧。
0: 美智子其实是她是一名女性的记者，然后她其实她随着系列的进行，因为野火之夜其实是这个系列中的续作，
1: 嗯，
0: 那她随着系列进行她变成了一名独立记者，可是她受雇于一本杂志叫做前锋，
1: 嗯，
0: 那前锋这本杂志你可以如果是比喻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熟悉的话可能是报道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1: 嗯，
0: 不过他们在故事中是纸媒，就是杂志业的媒体。那他们是一个试图去挖掘社会上各种事件做深度报道型的报业。那这位美智子呢是受雇于此，但是他其实也是接案记者，所以他会接很多其他的携手的案子。那这样子的一个女记者她到底是怎样子的人，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故事中的美智子是一个，这个故事会好看有部分其实出于美智子的性格。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像石头一般的记者，他石头就是他非常的坚毅，不太会被打击，同时他的同情心是非常，你可以说他是个非常内敛的同情心，就是他不容易被动容，就是可能出现了惨事或出现了很凄惨的事，对他来说比起先去同情，他可能想到的是如何去看透这些事情背后的社会因素或者是其他的本质，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性记者，同时他又非常的厌世。我说的厌世就是你从书中野火之夜一打开的时候，除了事件之外，你读到美智子的几乎是第一人称透析到心里的角色，你会发现他其实充满了对这个事件充满了可以说有点格格不入吧。比如说他喜欢看旧的翻译小说，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旧翻译小说，他觉得现代小说都轻飘飘的，然后觉得励志小说其实

0: 为什么会畅销，其实是因为小说都在那些小说都在写一些人家大声一讲就会懂的一些平常的常识，他就觉得励志书心灵鸡汤书都不是他要的，然后看不下现代的小说，然后其实书中还有名纯文学的作家角色，那他读那位角色也觉得他平淡如水，然后甚至看到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对，看到那位作家第一印象就是像水一样无聊的人，
1: 嗯，
0: 就是他会他心中其实有很多的，然后对现代的格格不入，甚至是对于觉得现代 AI 其实并没有真的改善了人的生活环境，反而让人缺乏连接，同时缺乏连接缺乏了想象力之后，是不是人们越来越不再阅读了呢？所以他其实也会抱怨现代的人不会阅读，所以你会发现美智子其实是一个有点年纪，同时对世间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观察，但又充满了好奇心，因为他的好奇心其实来自于他追查事物时的执着程度，否则这个故事其实你可以说他不断故事中也不断强调，其实如果将这几起事件交给警察，警察是没办法查出真相的，警察可以查出死者的身份，可以查出可能的嫌疑人，可是他可能查不出这次的事件是要顺着历史顺藤摸瓜才能找出真相，它超越了一般案件的时间，其实牵连到了你可以说日本有连百年的历史，
1: 嗯，
0: 所以美智子在调查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厌世的人，他不断的对 每件事情都说无趣无趣无趣的一个女记者，在调查这些事件之后突然间就活了过来，我觉得那个活了过来的过程中其实不只是美智子本身，我觉得他也像在讲我们这些读者，就是我们生活相当某种程度生活在像现代国家，然后大家其实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比较无余的，或者说不会每天都经历到实际上就是现在讲好像不太准，但是某种程度不会经历到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意外或者是战争，
1: 嗯
0: 嗯的这种状况下，其实有时候我们阅读其实是想找一个刺激，就是我们想要透过阅甚至是现在许多书籍可能都会强调它的感动，他的温馨，他的疗愈，就是你读完书以后会落泪，他其实主要其实诉求其实是要触动我们，那我觉得美智子他的触动美智子的地方有点猎奇，就是他其实透过追寻这一起事件发生的里面有非常多可怕的悲惨的惊人的事实之后他活了过来，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一种猎奇刺激，就是我们想要被小说触动，而美智子他在追寻的是被事实所触动，其实他的触动方向不是我们的那种感动方向，可是他其实也在追寻这些事件，然后让自己再度活过来，所以你可以在故事中从美智子一开始厌世会发现他逐步的执念，他的执着，他的情绪慢慢的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故事中美智子这个角色其实就像是我们这些读者，那可能是有点年纪的读者啦，就是开始出现一些愤世嫉俗或厌世，或者是对事情就对于世界哪里看不顺眼，
1: 嗯，
0: 或者是阅读的故事中我们想要被触动，所以我觉得美智子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读者去带入的一个角色，虽然他可能没有那么讨喜，可是他追寻事情的角度其实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没有魅力的主角。
1: 嗯，的确我在阅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美智子的许多 murmur， 他一些 murmur 的内容呢，也不能说喜欢不喜欢，但他成为这部作品或是探查下去的一个动力来源，因为我觉得这在毕竟他是虚构小说，虚构主角，这个主角的魅力刚刚凯婷有提到，那个魅力其实是带领读者对于事件的好奇的延续，不然其实我们在看许多故事，你可以去创造一个英雄角色，反英雄角色，去创造那个角色跟随着他进去的时候，难免就会带着这个角色的他的价值观啊，他的生活经历啊，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那说起来刚刚提到说这感觉上是比较有一点年纪的读者读起来会比较有感的美智子，不知道凯婷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0: 我其实很喜欢美智子。
1: 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喜欢的原因其实就跟刚刚讲一样，我觉得他最初就我刚刚讲了一堆就讲一件事，但其实我觉得最他触动我的地方在于，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强烈的感觉，可是一直会觉得美智子其实很像京剧王，就是他会讲一些很厌世的话，但是其实真的不断读下去之后，我觉得对于美智子的欣赏之处有一点，就是第一个是他没有他的同情心是非常

0: 他非常克制，非常低调内敛，几乎看不到他同情谁，就是他用一种很超然豁达但是又有点冰冷的角度在，但是很锐利的角度去看事情，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另外一个点我刚刚有提到，其实我自己觉得每日突然间让我觉得很亲切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也是在追寻一个有点触动他的故事。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事情很妙。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人生当成故事来看待，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常常会这样说。但其实我们在阅读在挑选故事的时候，其实纪实文学为什么大家会好奇，为什么故事中我们想要落泪流泪，因为我们想要被触动，我们想要被感受。那美智子其实也在做这件事，就是但是他是从一起极度悲惨的极度不幸的，但同时又非常精彩的就是酣畅淋漓的人生故事中获得获得满足，获得触动，获得一个感受的这件事让我很喜欢，同时又觉得它很可怕。因为我们是读小说，我们是在读故事，可是每次读的不是，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虚构的书，但虚构中的人物是真的，在虚构世界中真实，那这个真实的美智子其实在读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被触动。
1: 嗯，
0: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触动我，就是让我觉得对一个极度无聊厌世的人，他要再活过来他就是需要这些有点猎奇的事情。那某种程度上就让我意识到啊，对了，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还是在读一些猎奇的东西，就我们在追求一个刺激。
1: 是，
0: 那这个残酷性是普遍的遍布在现代人身上的。这一点我还蛮喜欢的。
1: 这么说吧，我自己阅读的感觉就觉得说美智子他不是个滥情或煽情的人，你可以理解到说他是一个记者，他记者会探寻到许多事情，许多接触到的人啊事啊，然后他去探索的可能在许多时刻，他无论是当那种 freelancer 特约记者，他不是在绑在某一个报社底下的，但他在至少在《疑火之夜》这个案子里头，他的感情被燃烧起来，是因为他往下探寻的过程里头，虽然可能他很猎奇，可是他是被留下来或是被我们阅读到的故事。搞不好他的工作当中有更多时候是很无聊的或是很厌世的，但这个故事他探寻下去这三个事件，尤其是我要提一点，就是虽然刚刚凯婷的介绍其中一条线讲的是那个恶德记者历史一马，但是呢，美智子并不讨厌历史一马哦，他认为啊，历史一马是一个他干的事情虽然很缺德，可是他把缺德的那一面都明摆出来了，就我就那么缺德怎么样呢？所以他觉得美智子觉得那个历史一马并称不上那么的恶劣。诶，我觉得这一点就回到美智子的角色，他的价值观，他看事情的态度，跟看到历史一马这种可能对大众来讲他是一个恶德的记者，缺德的记者，但我们就从这条线继续往下吧。如果都以记者历史一马跟幕布美智子，历史一马这个角色他遭遇到的怎么被美智子继续挖掘出来的？
0: 我觉得历史一马是故事中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恶德记者，就是跟像刚刚东阳讲的一样，就是美智子虽然说知道他是一个缺德记者，可是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缺德，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很缺德。然后他们就会，我觉得故事中有一个很好玩的，我现在有点忘记具体的句子，但简单说，他形容历史一马就被历史一马碰到看上，其实就像是被捉弄一般，就是被神明捉弄一般，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排除这些事情，可是他就是被盯上了，然后神明捉弄你，神明又走了，就是他完全跟你的，他像是一个厄运，那个厄运，但是那个厄运又跟你的行为因果是无关的，就是被他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像是他把他用一种像是神明的角度，就是坏的神明的角度，恶作剧的角度，在写历史，就看待历史一马所做的坏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美智子的，我觉得美智子某种其他程度上非常的世俗，非常的入世的一个观点在那边。那总之，这个有趣的历史一马，这位恶德记者他溺水溺毙了之后，美智子如何发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记者带来的消息，就是故事中其实是一群记者在追寻

0: 这个事件。那伊兹马的事件就是这个有记者来委托美智子说你要不要去调查这起事件，然后最有趣的点我觉得是美智子不断的挖掘，因为一开始美智子其实对这件事情没有非常大的触动，就跟刚刚故事讲的一样，但有趣的点是美智子这样不断挖掘之后发现这个恶德记者和另外一个你没有想过的人扯上了关系，就是他和一个写纯文学的作家搭上边。
1: 是，
0: 然后那个纯文学的作家是一个年轻人，就是看起来美智子显然对他非常的不欣赏，就觉得他是一个软趴趴的作家，写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是美智子非常不喜欢他。但是美智子去调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记者，这个恶德记者历史一码为什么会跟这个纯文学作家扯上边，是因为这个纯文学作家他在写作在取材，然后某天他这个记者就是他跟这个恶德记者说我想要看水，湖边的那种水。所以一群人就是他就是约他要去看水，因为他们想要去因为故事中会提到水，就是喝水壶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扯上了关系。所以等于说这个恶德记者似乎是跟这个历史这跟这位纯文学作家搭上边，两个人要一起约到一个小村落去看水，所以就会觉得哎，这个恶德记者整天都在干一些坏事，怎么会和一个看起来有点清清白白软趴趴的男子扯上关系。你就随着故事不断进行之后会发现他们看水的那些的地点跟美智子在查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事情就慢慢的围绕上来了，就是记者纯文学作家看水，然后非常偏僻的小村落，然后另外一方面恶德记者死了之后，另外一个把委托事情带来给美智子的记者叫雅川，他其实美智子的同事，就是以前是同事。那雅川就在恶德记者历史一码的公寓的电脑里面发现了各式各样的资料，然后甚至还留下了一份要去看水的计划书。整件事情就非常的奇特，就是为什么一个记者会跑去看水，同时他的电脑中还有很多东西被删掉的痕迹，似乎有人在恶德记者死了之后跑到了记者的家中去偷删资料或把资料带走。所以整件事情就会觉得哎，怎么会越来越奇怪，而且这个奇怪方向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其实摸不着头绪，就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其实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背后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雅川记者跟美智子两个人就开始去巡线调查历史一码的事情，然后去调查这个纯文学作家有没有说谎，或者是历史一码他的死是怎么和这个作家扯上关系。所以我觉得好玩的点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被摸不着头绪搞不清的状况故事不断不断不断进行到之后，我们会发现历史一码的事件跟这个纯文学作家的事件跟故事的最后的主轴其实关系没有很近。所以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作者要安排这条线，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是这些线的交汇跟刚刚如果一开始先从这三个事件的某种裂隙感或是很浓厚的犯罪气息出现的时候，哎，刚刚凯蒂的介绍我觉得我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一些很奇妙的反差。这个反差呢不是来自于你待会想到说那个是死者的生前的行踪啦，你开始要去进行调查啦，可是一连串的为什么这个谜团呢不是一个很直接，但是因为建构在这是一个恶德记者，他是一个死者，他是很多地方的累积起来，我觉得这故事被垫高其实都是通往一个慢慢走入到一个可能对台湾读者来讲甚至现代的日本读者来说都不是那么熟悉已经淡忘甚至不曾去理解不曾去想过的世界跟那个时间点，而那个时间点跟那个过去到底有哪些阴影存在嘞？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就请凯婷继续来聊野火之夜。休息一下。

0: 神探访谈是在今天侦探推俱乐部的神探访谈室单元中，邀请到读物文化编辑詹凯婷来聊《野火之夜》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望月亮子，他的一个头衔叫做日本当代社会派名家。这边呢，可能要请凯婷帮大家上个课，因为过去我可能在节目当中也聊过社会派啊、本格派啊这些日本的推理小说派别，请你介绍一下日本的社会派吧。
1: 我其实觉得会听东洋节目的人应该不用上课
0: 难免会有一些新的听众进来吧，我们还是上一下课
1: 那我们就很简单很简单的方式讲，就是日本刚刚如果东洋所提，就是日本推理小说有分很多的派别嘛，那它其实是一个有共识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单纯，它是一个读者们都有类型小说中读者们都有共识的，就是像是本格推理的话就是以谜团作为主题的小说，那可能就是针对本格推理的最根本其实就是三件事情嘛，就是谁是凶手，然后杀人手法是什么，
0: 是，
1: 然后杀人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动机，
0: 是，
1: 就是三种。所以其实本格推理就是从这三件事情发展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最基础的一个点。那社会派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和本格推理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派别，就并不是说一本书它是本格派它就不能是社会派，也不能说一本书是社会派它就不是本格派。因为刚刚有提到本格推理其实有件事情很重要，其实是在于动机，就是动机我们会回归到，如果我们回归到一个比较基础的点，就是它就是人杀人的理由，
0: 是
1: 人性的人性。那人性这件事情其实在社会派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它讲的是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那其实社会派我们可以用很粗略的，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很粗略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以社会作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可是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其实是有差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说社会议题，我们把议题视为社会，就是只要故事中以议题为主题的，比如说针对像我们之前谈过《禁忌之子》是以人工生殖作为主题的，
0: 是
1: 那我们那个议题性可能我们就会说啊，它是有点社会派风格的小说。那比如说宫部美信有以信用卡盗刷为主题的小说，
0: 是
1: 那这个也是一种议题，那我们会说这样小说是社会派。那其实有一种我觉得除了议题之外，就是有一种是以一群人来出发，就是那群人可能是身为不同的职业，然后或者是不同的阶级，或是不同的性别，然后讲光是把这些人的故事，就是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这些人当主角，然后以他们本身的背景组织起来的小说，其实我觉得它也会是有社会派的调性，就是它回归到一个我们可以说本格推理比较有游戏性，那社会派可能就是回归到一个社会的状态中来书写，就是议题或是人。那以最近我们再举个书的例子可能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以议题出发的话，我觉得最近最明显的大家可能都读过的小说就是绝教，就是绝教其实是用一个女性的贫困的底层的还有职业上面的困难，就是他是你可以说他是在这个社会中资源比较少比较边缘的人物做出发。可是虽然乍看之下是用人物做出发，但其实叶真忠显他非常的会写议题，你会在一个人物的身上看到议题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粒子，我跟你说故事中小小一个个方块的粒子组织起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想谈的议题非常的多。那我觉得最展现出叶真忠显最社会派的写作的策略的书其实是 Blue，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买不买得到，
0: 好像绝版了。
1: 就是 Blue 那对，好像也是间断，就是间断的书，但好像绝版。那 Blue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放入各式各样的议题在里面，就比起写人，我觉得它其实把所有的人物都当成议题的化身在写。那这种写法是一种社会派的调性。那我刚刚有提到社会派其实还有一些是用人做出发，就是每个不同的角色的观点慢慢罗织起来的组织起来的故事，像是拼乐高一样一点点点点的把时间扩大。这种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家是宫部美信，就是宫部美信的小说为什么总是这么厚，为什么那么厚重，然后充满了细节。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随着现代我们的社会上的媒体，应该是娱乐媒体的发展吧，就是大部分故事其实强调的是高概念，然后不能过太多枝节，就是简单明了的故事的话，相对宫部美信的故事有人可能会觉得啊，细节怎么这么多，怎么写不完。但其实这也是宫部美信的社会派特色，就是他把你一个人物的模样清清楚楚的描绘出来，而且有时候

0: 不太那么容易去安放这些人物的位置，他可能既弱势但是他又有强势的部分，
1: 是
0: 那可能既是边缘可是他个性上又有一些你知道他在这个社会上不容易生活的一些个性上的缺陷，就是他比较会写善于他可以写很恶很坏的人，可以写很好的人，可是他也可以写灰色的人。那回到望月亮子这个作家，我觉得望月亮子他比较偏向公路美性的这种创作者，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历史一马他是恶德记者，但其实我们一直读到最后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人物，就是他并没有真的表面上那么坏，甚至他的坏某种程度上是故事中是描绘历史一马就像是直接踏进淤泥之中的人，就是他是光明正大的看尽黑暗的人，某种程度他其实或许是因为这些淤泥这些黑暗其实让他变得愤世嫉俗，愤世嫉俗之后有一种会变成美智子的厌世，有一种会变成啊，我就跟你们，反正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我就是看你们，看我既看不爽你们，但我同时又利用你们的这种心情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历史一马是一个很精彩的角色，所以其实我觉得望月亮子就像公部美幸这种路线的社会派，但他其实也有点清张的性格，我觉得他读我读对我读对我来讲读起来像清张的性格是。清张其实挖掘一方面挖掘社会，但你可以看到清张很多他写了很多历史小说，
1: 嗯，
0: 有松本清张其实写了非常多历史小说，甚至写波斯哦拜火教这些，或者是写一些就是他，然后他的故事中其实有一些有趣的本格元素，但我觉得清张这个挖掘不断的挖掘社会挖掘历史，然后对凡事对所有事情都抱持着一个好奇心累积起来这个知识量的，这一点其实望月亮子也有，所以我觉得社会派某种程度上其实大家想看社会派，为什么我会说他是社会派的名家，就是我觉得望月亮子有着公部美幸跟松本清张的个性，但我们不能说他们是这两个作家，但他就有这个个性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读社会派就可以读望月亮子，非常的合适。
1: 是刚凯婷帮我上了一个非常丰富言简意赅的社会派的描述，哎，这不是一个你去查 wiki 哈，他可能就用一些那种技术性的文字去描述说啊，社会派有什么没什么，或拿一些作家作为代表性的描述。这中间刚刚有提到，像比如说公部美幸啊，提到松本清张啊，再连接到今天带来这本《野火之夜》的作者望月亮子。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描述好了，它有点像海明威所讲到的就那种冰山理论，可能在社会派的描述当中你看到是一个在海平面上面那一块，但是作家要去写的是海平面底下，甚至他的取材他在写作之前要搜集到的材料是比他小说书写还要更多的，只是他如何再把他那个戏剧化表现出来，如何让读者产生兴趣，产生好奇，产生一个从推理小说的概念，比如说想好奇是谁杀的，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害等等，这些从正统推理小说本格推理小说延伸出来，但也带领读者进入到他们不知道的没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时候。这边如果在不爆雷的情况下，可以请凯婷帮我多描述一下这个故事探究到哪一个时代、哪一个背景、哪一个日本曾经有过的社会吗？
0: 嗯，这个故事最精彩，应该说它整个让故事规模变得无比庞大，其实是在第三章，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手记，很有趣。我们有时候推理小说中读一读、读一读，发现手记，我们就会觉得手记里面有诡计。它这个手记确实也有诡计，它的手记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历史记录，其实描绘的是日本以前。满洲国事变，就是满洲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满，他们那时候算中国大陆嘛，那时候应该不算，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会称中国那边，他们叫中国大陆，那他们就在对东北那一带，那他们其实派了一批人到满洲国那边去做，以我们现在角度来讲，其实就说他们去满洲国那边进行了一个殖民，就是对东北那一段的殖民，他们派了日本的农民去或一些志愿军的人去，那有那时候去的人很多，有学生，有农民，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是在自己的本国，在日本可能混不下去的一些，你可以说他可能也有小混混，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去到满洲国地带去。然后后来因为日本战败嘛，所以他们就要赶快从满洲国撤离，就是完全要回到日本。那撤离的过程中，当然发生了非常多可怕的事。那时候有那时候也有国共内战。

0: 然后那时候也有苏联军，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战乱都发生在满洲国东北的那一个地带。然后他在那个手记里面其实描绘的除了当时候的人间地狱，真的是地狱，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在那个期间，他里面有描述就是所有的人看起来都黑黑的，就是他已经不成人形，就是他就是黑黑的，就是你看不出来那是人，然后你也看从这个人的身上，你不只看不出原来的形体，其实你也看不出他的性别，就是非常凄惨的。望月亮子去正面的描绘他凄惨之余，我觉得最有最特别的一个观点，他也描绘了当时候人的生存的样貌，而且他是用正面的方式在写的，就是有一人来到满洲国，在这个悲惨地狱之中，他做了一场精彩又恐怖的冒险。然后这样子的，所以他针对了那一段日本战败、日本殖民，然后现在人可能不太愿意去谈论，因为觉得犯了错。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我觉得他的历史观点，这是他个人的历史观点，就是他觉得那时候因为战败之后，人们觉得那段历史是错的，所以就把它切断了。
1: 是
0: 切断了之后，其实就缺乏了细致去讨论当时候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一个机会。某种程度上，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没有转型正义，就是当时候有一些事情应该是对的，有些应该是错的。我们应该要细细去明去看，就是看他的悲惨，看他的黑暗，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值得留下来被别人所知道。那美智子我们可以说望月亮子用一个虚构小说的角度，但是他同时参考了历史，当然他已经参考了非常多历史文献，去描绘出了那段历史中的一段悲惨但是同时又有精彩的一个人的冒险。那我觉得他就是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溺水事件，然后坠楼，然后染血的钞票，其实一听就知道跟人命有关系。那在一个讲权人权的现代，个人人权的现代，当一个故事中就表示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不论他是谁，他一定跟所有阶级的人是平等的，就不管你是有钱人，不管你是多厉害的人，但是当你死去之后，那个人权是平等的，就是每日就是透望月子，每日透过每日的角度写下这样子。但是当一个人的死亡配上一个巨量的战争的死亡的时候，那我们该读者的角度该何去何从？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杀人事件？在杀人如此频繁的时刻，那杀人事件该如何安放？所以你可以说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有点震撼，甚至震撼到麻木。然后当我们看到少数的死亡的之后，以及巨量的死亡之后，我们再回到之前去检视以前的杀人事件，就是故事中的杀人事件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角度去看？我觉得其实那个手记主要是粉碎我们的既定印象，就是让我们看巨量的死之后，我们要怎么去看待一个人的死，或者一个死去的事件，一个现代用现代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看？其实我觉得望月亮子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瞬间让读者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要再回来抓住自己阅读的一个同整的角度的时候，我觉得它很考验读者的思考跟读者的时间。因为假设我们是一群没有什么时间阅读的人，一定会很想知道啊，所以你要告诉我什么？但望月亮子并没有打算告诉我们很明确的事情，他只是用一个巨大的事实，就是故事中这个我也很喜欢，就是有时候不需要真相，光是把事实摊在眼前就够让人害怕了，就是够可怕了，够麻木，光是事实本身就有意义。那我觉得故事其实就是把这些事实描述出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人应该也是很有感觉的，就是当我们想去了解历史，就是白色恐怖当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会不断的说我们要真相，可是在真相之前我们需要事实，所以当把事实摊开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前刚好野火之夜出版的时候也碰到林宅血案的事情，就是讲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应该是可以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们虽然想要知道真相，可是真相之前的事实，光是听到那些事实就够让人有感觉了。那我觉得望月亮子其实就是透过这些事实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是有感觉的，这样子。
1: 真相或许是简单的，但事实是复

0: 复杂的，而且可能没有绝对的对错，它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有对有错的地方，发生在一个群体，或是最后社会给予的，可能留在教科书或留在大众的印象是如此的时候，它可能有些，刚刚凯婷我觉得你在讲的时候有两个字特别打动我，切断。这切断能切就切吗？或许我们会觉得、那就 很容易的一刀两断，但经历过那些事情无法切断人怎么办呢？在这故事当中，我觉得作者并没有去留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把这些摊放在读者的面前，以故事的形式摊放出来的时候，有一种不能算逼迫，但我觉得因此去让读者开始去思考，开始感受，开始 去想象说、这个想象呢，已经不只是日本的读者了，台湾读者也是。在这一点我就好奇，在这本书其实蛮近期的，它不是一个写过去然后是一个在十几二十年前上个世纪的作品，不是，它是在2023年发表的作品，它离这个刚讲的满洲国的事件、其实有一段差距。你觉得作者是怎么去牵动，先讲日本读者，他如何去牵动日本读者对这件事情产生关注嘞？
1: 我其实有点在想，日本读者可能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但我相信会有的。但是因为美智子系列，它是一个就是汪亮亮的写美智子系列，其实它一直都是用一个历史加社会的角度在写，可是它并不是，它是一个系列作，而且它中间还换过出版社。那我觉得它换过出版社，就表示它的销售状况其实没有这么理想。他其实卖最好的，我们台湾有出，也是我们家出，就是在日本卖最好的是《人椅之家》，讲述贫穷，就是他主题其实用贫穷当主题，贫穷跟学历，你等下都非常严肃的主题，他写得非常精彩。但是《人椅之家》可能因为贫穷跟学历阶级跟学历本身是一个相对亲切的，我们就比起我们刚刚讲野火蝶相对亲切的主题，所以他在日本其实有很好的销售，但在在台湾其实我这本书也绝版了。但我也想说，也许满洲国这件事情虽然是日本普遍作家都会碰到的，你可以看到很多推理作家，比如说伊吹亚门，我们最近出了《鱼与短枪》跟刀与伞作者伊吹亚门也写了跟满洲国有关的推理故事。那我们可以讲到更近期的大家更熟悉的黄金神威，其实他们也有讲到满洲国的故事。也就是说满洲国其实也许是日本的作家选择题材的时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选择，就像是台湾作家可能会选我们的日治时期，日据时期，日治看大家的观点，那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也可能写跟白色恐怖有关。那对日本人讲就是满洲国，然后或者是大逆事件，就是知识分子被死刑的事件，然后还有226，就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或者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如果常常看大和剧的话，会有一些日本幕府的，比如说明治维新，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其中一种选择。那在这个选择之中，读者怎么去看待，其实我不太知道，但我可以确定，它一定是作家们选择题材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汪月亮子本身的小说系列又有写历史，因为他写得过关东大地震，就是日本地震。然后那我觉得满洲国是他挑选，那他为什么会挑满洲国，其实我个人就是我们这边其实不清楚，但是我想当他选历史事件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这就是明摆在他眼前的一种选择。只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就会不清楚读者是不是很有兴趣。我其实在尤其是在读者的日本心得之中去寻找的时候，会发现读者其实有点陌生，就是对满洲国的事件其实是陌生的，所以他们才会被第三章的内容所震撼到。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作者会鼓起勇气的，他不是用一个讨好读者，只讲读者想知道或他们原本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或许他可以挑起，不能说可以，就他既有这本书刚讲说满洲国历史啦，那再加上他故事的主角系列主角来去探究的，以他的个性去探究出，以日本我们如果拿推理小说的分类来说的话，用一个相对的有社会派这样的一个类型，这样的一个范畴来去刺激读者重新去看待的时候，至少我在看，这中间还隔了一层，因为在台湾是台湾读者不是经历到这些的，也不是日本读者经验的时候看到，就用 故事，好故事里面讲的可能是人，人的抉择，人性的挣扎，有许许多多透过这样的故事，也因此

0: 让我认识了这位作家他的写作风格跟他的魅力。来吧，介绍一下望月亮子这位作家吧。
1: 望月亮子他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他一开始并不是那种投稿型作家或是大奖型作家。那他一开始其实是自己出电子书的。
0: 自己出电子书，所以他不是、
1: 就是、对，他不是，他是自制电子书、就是放在网络上大家阅读。然后后来当然是有一些回响，然后出版社才开始注意到他的作家类型。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在日本文坛有点因为我觉得日本文坛从大奖型作家出来，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大奖型作家他出来他会去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可能事后会有会后会，就是宴会型的。那宴会型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认识其他的作者，你就认识其他的编辑，就是他其实会有个圈子，就是你会知道你同期的人是谁啊，然后编辑会来邀稿啊。那我们在小说中，如果是用虚构小说的话，也会看到就是作家面前会有编辑来递名片，一个一个排在作家面前递名片这种场面，所以他会认识很多人。我觉得奖项型作家会有一个圈子在那边。但是因为望月亮子的登场模式不是这种路线的，所以我觉得相对之下他可能不容易，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是不容易被注意到。所以他故事中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型的作者。我觉得美智子有的个性也说不定有些碎碎念也是望月亮子，应该一定是望月亮子自己内心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感触，就像他一直在写一些比较难比较艰涩的小说。我自己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望月亮子的书如果可以翻译到北欧去，就是北欧的作者读者们应该会很喜欢他的故事类型，就是我个人小小的想法。那总之望月亮子不是一个典型的大奖，就是讲投稿型作家或是以奖项出道的作者，但是自己做这支书然后被发现之后，他就开始长期的进行商业写作。然后甚至他其实一开始也不是作家，就是他之前其实是在经营补习班的。所以你可以看为什么我觉得人椅之家会写得这么精彩，我觉得在他眼中经营补习班他一定看到很多跟家庭环境跟阶级然后学生年轻人青少年的性格，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他。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人影之家会这么受欢迎，人影之家为什么会这么好看，为什么他可以观察这么精准尖锐，其实是和他这可能跟他个人的背景有关。那望月亮子他选择的写作题材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历史然后阶级贫穷之外，他还有一个有趣的特色，就是还没有翻译来台湾，那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困难，是他喜欢美术。所以你看到他写了很多跟艺术相关的推理小说，然后他甚至也写过科幻风格的故事。但是他的主要主线还是以社会就是我觉得比较偏社会观察写作的小说为主。所以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家，那他可能也不太有自己的很明确的圈子，但是他慢慢的写作。然后他最近的也有出美智子系列，其实也有新的一本，也是薄薄很特别，是薄薄的讲网络暴力的。也是写青少年加网络暴力，也是一个相对起来比较轻盈的题材。那其实野火之夜非常的好看，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读者可以看他买他，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做望月亮子其他的作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典型的作家。
0: 的确我也同意他是一位非典型的作家，但他非典型的故事不代表他非常的突兀，因为有时候讲非典型会觉得说他可能不是那么主流啦。不，他谈论了故事，谈论到小说这一块的布局，我觉得还是非常精湛的。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他写出来的题材或许读者原本不是那么熟悉，但也借此先透过案件，透过类型，透过我们对于案件的好奇，接下来怎么发展，角色的探寻，透过类型去理解之后，慢慢的，其实人影之家到今天的野火之夜，我对他是充满着好奇啊。就他其他作品，像比如说刚刚讲说跟艺术相关的叫大绘画展，讲的是梵谷，这我有兴趣，但真的不确定台湾的市场有没有办法去。过去曾经有一些跟美术啦、绘画啦，加上历史、加上推理的，在台湾不是那么大众的阅读。但真的这些作品，我们希望每一本引进的时候，包括今天谈论到的《野火之夜》或他之前的《人椅之家》，以及最后节目最后，请凯蒂帮我再开一份延伸书单吧。每次喜欢请凯蒂来开那个延伸书单，原因就是读了一本不过瘾，还继续在探寻

0: 其他作品的话，你会推荐听众朋友读完《野火之夜》之后再读哪些作品吗？
1: 《野火之夜》是社会历史派，那最近我们也出了两本跟时代历史推理有关的小说，我觉得非常适合接在《野火之夜》读。第一本是伊吹亚门的《雨与短枪》，雨是下雨的雨，短枪是短枪，就是短枪，鱼短枪。伊吹亚门写的推理小说，它是以坂本龙马作为主题，在描绘明治维新开始之前有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那个事件完成了之后才有明治维新的可能，就是萨场同盟。
0: 是，
1: 那他在讲坂本龙马如果是如何去缔结成功萨场同盟的这件事情背后底下的杀人事件。那它好看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不细部介绍故事，因为之后还会在东洋的节目上说。那我觉得它好看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刚刚我们讲野火之夜也讲到，其实在以前的在现代化之前，人权的概念其实是还没有建立的。也就是说在幕末时期，雨与短枪的故事发生在龙马就是幕末的那段期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也是一个视人命为无物的时代。也就是说当杀人砍人并不是一件大事的时候，杀人要如何成为事件，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事件我们才会去调查他嘛，才会有角色去调查他。所以他描述的其实是在一个不知人权为何的时代中，杀人如何成为事件，事件如何成为故事，以及人物他们怎么去对待杀人这件事。就是有时候其实比起杀与死，他们更重要其实是在这起事件会引起的一些动荡，或是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点政治，就是政治的调性。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伊吹亚门把人命不当作一回事的时代中，他写出了一本把会让我们被里面的人性打动的小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厉害。因为伊吹亚门其实本格推理他的强项其实是写人物动机，就是为什么杀的这件事情他写得非常好。那雨与短枪把这件事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非常的大时代下人性的悲哀，已经是人物之间的互相在这个悲哀荒凉之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珍惜，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很触动我觉得是一本好看的时代小说。
0: 是，
1: 那另外一本是刘广思写的，就是低级官系列的作家刘广思写的《面包与钢笔事件簿》。对，这次的标题全部都是物品，面包和钢笔，但是故事里面没有面包也没有钢笔。它其实讲述的是用笔赚钱的一群人，它也是一个历史小说，讲述的是日本上真实的人物芥利彦。那他，我们可以直接把他想象成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也是杂志的创办人。那讲芥利彦跟卖文社，卖文社就是卖东西卖文字的文社，就是社公司的那个社团社卖文社，讲芥利彦跟卖文社之间的关系。那他故事其实描述的是一群在大逆事件之后，日本的大逆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死了很多，你可以说死了很多知识分子被处于死刑，所以其实让许多人心灰意冷，对社会关注心灰意冷。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台湾的读者们应该也会有感觉，就是在社会事件心灰意冷之后，芥利彦这个人他为了去让这些社会分子有一个心灵上休息的地方，他创立了卖文社。那他透过卖文社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故事中很重要的一个故事点。那我觉得他故事整体书籍的文言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冬天，我说这个冬天不是真正的冬天，是说心灵上的冬天，就是社会中自己对自己的冬天。可是冬天会过去，春天会来临。那芥利彦创立了卖文社，陪伴这些心灰意冷的人们等待春天的来临。那我觉得这是面包与钢笔事件簿的一个重要的文眼在里面。所以就是一个是本格沉重的本格历史本格推理，但把大时代下个人的无奈写得很好。另外一个是有点疗愈的治愈的温柔的故事，在书写一群心灰意冷的人在一些帮助下等待春天的来临，但在这个帮助的过程中不只是温馨，同时也有好笑。然后处理一堆小小的奇妙的小事件小怪事，还有结案号，或者是去处理一些恶老板，然后还有一些处理当时候的社会小事件的一些可爱的作品。对，这两本《面包与钢笔》以及《雨与短枪》推荐给大家，很适合在野火之夜之后读。
0: 这延伸阅读的书

0: 但这两本书也会在下个月的我们某一集侦探推理俱乐部的神探访谈室继续邀请凯婷来跟我们聊这两本书，而今天聊的《野火之夜》则是望月亮子的作品，希望在今天节目之后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读，买这本书，阅读这本书，以及阅读其他的以历史作为架构，对它的时代脉络，但有本格的也有社会派的，用不同的类型书写带给大家不同的推理感受。就这几部今天凯婷带来的作品，先回头去阅读《野火之夜》，感受一下故事的魅力哦。今天非常谢谢凯婷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凯婷，
1: 也谢谢东阳，谢谢听众，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欢迎持续关注脸书粉专台湾推理作家协会以及东阳是推理参与互动哦。下周同时间请继续收听侦探推理俱乐部，拜拜。
2: 现在时间晚间10点整。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1930到1990年代，
3: 上海、香港、台湾，
2: 每个年代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流行，
3: 每个时期也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感动。
2: 欢迎加入陈平规划的音乐两岸风华尽现，
3: 寻回那些年的流行与感动。

你好，欢迎收听音乐两岸风华景线。今天是星期一，和陈平一起找寻记忆中的上海老歌。

这是胡心林作词，陈可辛谱曲，龚秋霞、陈绮、张凡还有陈娟娟演唱郊游曲。

娟娟，后来他们还一起开了一家四姐妹咖啡厅。1948年，龚秋霞丈夫胡心林为大中华影业编导《四美图》，电影上映后很受欢迎，交友曲就出自四姐妹主演的《四美图》。这部歌舞片还有几支非常流行的曲子，包括了《我在呼唤你》、《我们要爸爸》、《臭虫歌》，还有《荒唐浪子》。

刚明作词，陈歌新谱曲，张凡演唱《臭虫歌》，歌词明显在指桑骂槐，用臭虫来讽刺责骂抗战期间那些汉奸走狗。张凡是四姐妹唯一一位民乐社成员。1935年，张凡考入民乐歌舞团，李锦辉帮他取名张凡。隔年，张凡随同歌舞团到南洋巡回演出。1937年回到上海之后，李锦光帮他创作了第一首流行歌。今晚节目为您整理张凡的上海老歌。

褒义作词，李景光谱曲，凤飞飞翻唱满场飞。1938年，百代丽歌把这首歌和赵美珍的跳舞经放在同一张唱片出版。两首歌当年在老上海各个舞厅都很流行，张凡和赵美珍也因为这张唱片一炮而红。1968年，满场飞又被填上了另外一套歌词，首先播放张凡演唱《满场飞》。

陈蝶衣作词，李景光谱曲，崔一平演唱《满场飞》，歌声依旧四平八稳的，但是音乐部分融合了当时流行元素，再结合电吉他伴奏，非常热闹。《满场飞》走红之后，百代力歌立刻为张凡发行了第二张唱片，两首歌都是包以作词，李景光谱曲。

张凡演唱《夜里香》，歌名是一句上海土话“亚丽夏”晚上的意思。张凡这个时候呢，已经将近有18岁了，但是依旧维持所谓的小妹妹唱腔，声音又尖又细，高音部分扁扁窄窄的。鲁迅把这种唱腔形容为嚼死猫的声音。不过这种唱腔在李锦辉时期非常流行，民乐社成员纷纷仿效。周璇在1936年以前的曲子也是这种小妹妹唱腔。继续播放李厚香作词谱曲，张凡在1940年代中后期管录的《黄莺儿闹春晓》，明显可以发现唱腔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0: 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张凡的上海老歌。

这是1940年百代出版，李金光作词谱曲，张凡演唱，针线本相连，典型的中式民歌小调。张凡早期的曲子几乎呢都是出自名乐社作曲家之手，这张唱片另外一首歌也不例外。

严哲熙作词谱曲，张帆演唱《村姑之恋》。1937年以后，周璇已经红遍了上海滩，小妹妹唱腔逐渐蜕变为甜美圆润温柔婉约。当时很多女歌星纷纷模仿周璇唱腔，张帆也是其中一位。

这是李俊卿作词，李景光谱曲，张帆演唱，唱不完的狼，旋律歌词都有明显的中式风情。根据资料，天外笙歌应该还有五首歌，不过除了欢乐今宵，另外四首竹篱笆，泪不要空留种田歌，还有都市风光，至今仍旧不见踪影。幸好1963年美呆有把竹篱笆灌成唱片，老歌迷还可以听到这首节奏轻快动听迷人的上海老歌。

李俊卿作词，黄怡君谱曲，美黛翻唱《竹篱笆》，同样出自1944年李平前编导、张凡、裴冲主演的《天外笙歌》。张凡在片中能歌善舞，演技也得到充分发挥。张凡后来提到，在他演过的电影里面最满意《天外笙歌》，所以张凡很感念李平倩，一直把他称为恩师。1948年，上海实验电影工厂推出一部恐怖悬疑片，林仆业编剧，胡心林导演，龚秋霞、张凡还有向坤主演的《相思债》，学院派作曲家黄怡君帮电影写了一首歌，虽然优美动听，但是很少听到。

马凡陀作词，黄怡君谱曲，龚秋霞演唱。路边采一朵鲜花。马凡陀又名袁水拍，具有多重身份，诗人、作家，还有翻译家。著有《马凡陀山歌》《相思债》，还有一首艺术风格非常浓厚的曲子，龚秋霞和张凡在片中都有演唱。不过后来呢，是让张凡管成唱片，播放马凡陀作词，陆鸿恩谱曲，张凡演唱《故乡曲》。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张凡的上海老歌。

陈歌星作词，赵继莹谱曲，张帆演唱《喜春来》，轻快的润巴节奏 ，AB 两面形成了强烈对比。香港时期，这条旋律又被重新填上了两套歌词，一首是《大地梦又醒》，一首是《我俩永相亲》，作词人都是李厚香。

李厚香作词，赵季莹谱曲，顾媚演唱的《大地梦又醒》。接下来选播一首新年歌，由于民国初年采用西洋历法，所以这首歌和当时很多新年歌一样，都用西方圣诞音乐开场。一起分享严哲熙作词，李厚香谱曲，张凡演唱《贺新年》。谢谢您加入今晚节目，陈平和您说声晚安。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文艺要复兴，音乐要独立。欢迎收听《音乐启示录》。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你在收听的是复兴电台音乐启示录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罗小 Q，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钟，收听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启示录，让小 Q 我呢为你带来最精彩的西洋经典流行歌曲的歌单，我们音乐呢为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今天礼拜一，我想听情歌，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听好听的情歌好吗？ OK， 愉快的时光从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的前面几首歌，我想先为大家送上一些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声音很厚实的男歌手的作品。第一首歌，莱诺里奇。
2: You know It's taking me a long time to realize how much you mean

在今天节目的前面的四首歌呢，我想先为大家送上呢我的 R&B 情歌天王四大系列哦。那第一位呢，就是在整个80年代的叱咤风云哦，原本是海军准将合唱团的主唱，然后呢在80年代以单飞的形式呢成为个人的 solo 的 artist， 他的情歌呢在8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哦，一种象征，甚至很多人在弹琴说爱时的背景音乐，或者是属于你们之间的主题曲。这首歌曲 Don't Wanna Lose You 其实算是他比较在2004年的时候的歌了，就比较晚期的歌曲，已经不是他的全盛时期的一首歌，但是依然非常的好听，好喜欢这首歌曲 Don't Wanna Lose You by 莱诺里奇。接下来为您带来的下一位歌手呢，这位歌手啊，大家对他也是印象深刻，我也蛮常在节目当中推荐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要不断的被大家听见。他的名字就是 People Bryson，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Can You Stop the Rain， 你可以停止我的世界在下雨吗？好情乐的一首歌哦。 But OK, let's enjoy 这首歌曲。 Yeah, Can You Stop the Rain？

Can you stop the rain? 你可以停止我的世界在下雨吗？就是你可以让我，你可以更爱我吗？Can you stop the rain? 这种说法的确蛮轻的，我现在不建议这么做。对啊，就是你自己停止自己下雨吗？有点像，对啊，就是 OK。反正你知道，情歌就是要反映出人在恋爱的时候呢，会有的各种七情六欲。那有些我们都知道是不合理的一些心里话，但是有的时候情歌就是要唱出我们心里的里面的独白，不是吗？不然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宣泄情绪啊。这些歌也没有人可以对号入座了哦。Can you stop the rain by People Bryson 啊、哦？这位呢，曾经两次呢演唱迪士尼的主题曲。分别是对，就是阿拉丁跟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这美女野兽，因此让她的歌声呢成为90年代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歌声啊。那我好喜欢，OK， 好的，接下来为您推荐的下一首情歌呢是 James England 詹姆斯英格兰所带来的歌曲啊，叫做 I Don't Have the Heart， 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就是无心伤害啦。I Don't Have the Heart， 不是说我没有心，而是说我是无心伤害。I Don't Have the Heart to Hurt You， 来听这首歌曲。

I don't have the heart to hurt you、不要误会，我其实没有任何心要去伤害你、那个时候呢，其实会蛮奢侈，会给你一个非常长的尾奏、像这首歌曲后面的那一段那个电吉他的声音，就是在去铺陈这个情绪、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抱歉，非常非常的难过、对，就是然后呢，让你的内心很激动起来、那时候电吉他或萨克斯风很常用在这样的情歌的作品。 James Ingram 后来呢， James Ingram 除了是流行音乐的巨星之外，他跨足到比方说像爵士音乐啊，还有像是比较灵魂音乐的风格的作品呢，也都深植人心。我有在，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有在日本的 Blue Note 还有、日本的爵士音乐节有看过 James Ingram、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我觉得我算是 蛮幸运的、好的，下一首歌曲为你选播的，这是来自 Trisha Yearwood所带来的歌曲，《Trisha Yearwood》歌，《How Do I Live》，在这边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曲 How Do I Live 来自于 Treasure Yearwood 所带来的歌曲、哦、这首歌是空中监狱，也是非常经典的那种英雄片的90年代的英雄片的主题曲。然后呢，通常这种英雄片呢，因为我印象没错，应该是尼可拉斯凯奇所主演的这种英雄片呢，也需要铁汉柔情、哦、需要有一个他的归属，他能够依靠，那他心之所向、哦、就要为他而活下去，那样的一个角色设定听起来蛮 cliché 的，但是呢就是俗套。不过呢，那个年代的电影的公式化就这种剧情，没办法、哦、但大家喜欢、嗯、这首歌曲叫做 How Do I Live， 就是我怎么会How do I live？ 就是哎，哇、欸、哦、wow、，How do I live？ 我要如何的活下去呢？嗯 ，OK， 好的，接下来呢，为您选播的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呢翻唱歌啊、哦。那这两位呢歌手呢，当时都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天后 Faith Hill 跟 Brandy 一位是 R&B， 一位是乡村音乐的天后。他们呢在99年的 Divas Live， 就是天后现场演出，他们共同演绎了一首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摇滚情歌，叫做这首歌曲呢是原曲呢是Bryan Adams， 我来听这首歌叫做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我们听到版本是 Faith Hill and Brandy。
1: So excited.

0: Faith, I love singing with you, girl. But I also love listening to you sing. And I've got to tell you, if there was one song I wish I had recorded last year, it was your hit. This kiss, this kiss. So would you do it now for them?
1: Oh, I'd love to.
0: Hey, girl.
1: You know what? You come sing with me anytime.
0: All right, I love you. Thank you for this. Guys are great. Bye.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现场演出，所以我特别把他们的这对话呢、哦、就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反倒是这些我会想要播这些现场演出的版本，我觉得是我想要播的原因，因为这些对话就这样就很真实，仿佛身临其境、哦、这些录音作品或是影视作品把那个当下的 moment 记录下来，让我们都可以重新回到的那个现场去听他们唱歌，这件事情实在是美事一件的、啊、哦，这个拜科技进步之所赐哦。这首歌来自 Brandy 跟 Faith Hill 所带来的歌曲啊，重新他们共同演绎了，就是 Brian Adams 加拿大的摇滚王子啊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真的吗？哦，这个也的确太。就是 OK 好 whatever 情歌就听听就好了那里面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我想大家都可能会心里有一把尺、嗯、接下来呢我已经选播的下一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另外一位呢我非常崇拜的黑人摇滚巨星 Tina Turner， 我来听他的非常好听的一首中版的情歌曲，叫做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我们不需要去拥有另外一个英雄，我来听 Tina Turner 的歌声。

真的是可以说是黑人流行史上呢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哦 ，Tina Turner 所带来的歌曲啊、哦、，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英雄啊，不要有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啊、哦，在爱情当中，在生活当中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来自于 Tina Turner 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非常符合所有的情境，爱情、生活、政治都是如此。有时候英雄主义呢，是我觉得还蛮毒的，不觉得吗？就无论在哪一个环节，事业上面、爱情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很有个人英雄主义，想要包山包海，哇，我觉得不是那么棒的一件事情啊。OK， 接下来呢，为你选播的下一首歌曲，那么来听的则是来自于，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巨星，他是雪儿，我们来听雪儿的经典作品。这首歌呢是雪儿的经典作品，叫做《Turn Back Time》，就是我希望能够让时间倒转，能够让我再更爱你一点。来听雪儿的歌曲，而且雪儿跟 Tina Turner 呢，他们可以说是一对好朋友哦。来听他的歌。

Yeah,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如果我可以让时间倒转的话，哦，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来自雪儿的歌声。那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下一首歌曲呢，则是我每次介绍它，我都会用美国的二姐来称呼她，哦，因为她是美国的乡村音乐的天后。90年代呢，她在乡村音乐的，应该说她是加拿大人，不过在美国呢却红到爆炸，唱乡村音乐。那乡村音乐其实又在美国是美国的本土音乐，但乡村音乐比较不会走到美国以外的市场。这蛮有趣的，我来听的是，所以我就用美国的江蕙来形容他，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江蕙的地位可以说同等级，而且呢，江蕙唱台语歌，乡村音乐，我觉得就像是美国的台语歌。我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这是一首很好听、好听的乡村音乐的情歌，就是 From This Moment On， 从此时此刻开始，这首歌真的是每次听都会觉得啊。深情就是如此了，哦，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就互为对方的支柱，很适合就是 you know， 就是这首歌基本上就已经是婚礼歌单了啦，就没什么好说的哦，来听吧，这首歌 From This Moment On。

From this moment on， 从此时此刻开始啊，他的这个这首歌的在编曲，他的歌词的设计的那种意涵呢，就仿佛就是在设定一个 wedding， 一个婚礼的感觉，不觉得吗？哦，就是一开始就是先是口白，然后有一个进场，然后呢开始就是有个情绪的起伏，然后呢副歌到尾奏，哦，每一次起承转合这么完整的歌其实是非常少见，通常一首流行歌不会给你这么完整的就是一个情绪的曲线。那我觉得这种歌就很适合在婚礼或者是任何就是它属于那种庆典，应该怎么讲，它属于那种公共场合播的。

歌，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比方说比方说在婚礼哦，这首歌 From This Moment On， 嗯 ，OK， 那来自于美国的二姐江蕙的作品，希望大家会知道。抱歉，美国的江蕙就是仙尼亚翠，仙尼亚唐恩哦。OK， 那每次播仙尼亚唐恩的歌，都会觉得她真的是一位透过音乐拯救自己，也拯救世界的一位，就是心地非常善良的天后哦。因为她小时候是因为在加拿大，可是呢，她的家境很不好，她是真的会吃不饱的那种的家境不好，然后呢，在小学时候呢，国中开始就到酒吧去唱歌赚钱，然后供养他的弟弟妹妹两位、哦、然后呢到美国出唱片，真的就是不觉得他的整个连他的遭遇都跟江蕙很像吗？就从小就是开始唱歌，然后呢为了家计这样子、哦、OK， 好的，接下来为你推荐的下一首歌来听的是来自于 Chajanaska 恰克与飞鸟，这首歌曲叫做 E Say Yes。

我的妈呀，今天我在节目的后半场是不是那个 vibe 就很像在结婚一样，就好像要许下呢就是永恒的誓约 say yes 就是嘛，对，来自于乔治·达斯卡为101次求婚然后经典的日剧所带来的主题曲，也因为这部日剧超级红，连带让这首歌曲成为了日本流行乐史上的最伟大的情歌之一，say yes 来自于恰克与飞鸟。好的，那接下来我已经选播的下一首情歌呢，这是最近听到他的歌声又觉得哇，这人 这个心、哦、都会被他就是他的歌声对我来讲就是乡愁哦，来听滇原进之的歌 Answer。

是的，今天的滇原精致的歌声 Answer 作为今天的音乐启示录的情歌系列的压轴，很适合，就觉得这好像连续几首歌都可以当成婚礼歌单，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成这样子。 OK， 反正今天的 vibe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就我每次播歌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在我的歌单库里面去找歌来，就是说哎，今天想跟大家听什么歌，就是我想听什么歌我就会播什么歌，所以大家就跟着我的 flow 一起走，你们就跟着小 Q 一起听歌，希望这些歌大家也会喜欢。来自于滇原精致的歌曲叫做 Answer。 滇原精致的歌声呢是那种很标准的合唱团式的那种唱法，就是我以前我们老师会说唱歌嘴巴要含一颗卤蛋，我知道很老派，但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这样说，请含一颗茶叶蛋，然后那时候茶叶蛋很不流行，就卤蛋比较流行，含一颗卤蛋在唱歌，就是要嘴巴非常的完整这样子。 OK，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啦，晚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节目播出时间零点到一点，闪亮八零；一点到五点，两岸音乐天地；五点到六点，传统戏曲欣赏；六点到七点，两岸音乐天地；七点到八点 ，BBC 英语节目。What in the world? 八点到九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九点到九点十分，两岸新闻；九点十分到十点五十五分，两岸论坛；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一点十分到十二点，海峡爱生活；十二点到十二点五十五分，自然新世界。12点55分到13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3点到13点10分，两岸新闻；13点10分到14点10分，两岸生活志；14点10分到15点，两岸脉动；15点到15点10分，两岸新闻；15点10分到16点，两岸最前线；16点到16点55分，小峰的音乐风景；16点55分到17点，职场英语行不行；17点到17点10分，两岸新闻；17点10分到18点，嘉兴私房钱；18点到18点55分，台湾大道；18点55分到19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19点到19点10分，两岸新闻；19点10分到19点15分，SRT 英语新闻；19点15分到20点，两岸脉动；20点到21点，何方幸福多宝阁；21点到22点，故事与他们的产地；22点到23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23点到24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每周二凌晨零点到一点为您所播出的闪亮80节目，我是法兰克。
1: Hello, hello, 又是新的一周，很高兴又可以和您在空中相会。不知道过去这一周您过得好吗？其实啊，那个上周啊，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的眼睛怪怪的哦，没想到呢，录完之后呢，一照镜子，我的妈，我的眼睛眼球啊大暴血哦。那本来以为说啊，只是哪里磕磕碰碰这样子，没想到呢，到晚上啊，哇，整个半边眼球都是血啊，不得已啊，赶快的去看医生啊。那还好呢，说只是微血管破裂哦。但他也提到一个警讯哦，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年纪有一点啦哦，或者是平常的饮食比较放纵的啦，那真的要小心一下，就是是不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哦，或者是一些前兆之类的哦。那而且还发了一张很大张的这个卫教单给我哦。那我其实看完之后呢，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就是会觉得哎还好没大事哦。但是他也说了，就是已经破了血管了，其实接下来就会变得比较脆弱哦。这句句呢都这个敲

都在我心上啊、哦，真的是。有的时候其实都知道自己年纪有了哦，但是还是会所谓的放过自己哦，或者是没有那么自律哦，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现在时间凌晨4点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0: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2: 复兴广播电台。国聚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国剧天地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听众朋友播出戏码八义图，欢迎朋友们一块欣赏。

0: 何一人？秉公何事？是公子挑事秉政。
1: 公子得何秉政？
0: 干预不疏，
1: 何曾之好？
0: 要道秉持。

0: 道百货，
1: 可有家带？
0: 并无家带。
1: 可有顾问？这道不曾听见过，这位药材。

0: 乃朝臣一人，请将军回应圣武，心中有些害怕。
1: 你定有夹带，
0: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并无夹带。
1: 将儿发家
0: 哦，俺要送。好好好，请坐。
2: 铁马
0: 哦，
1: 你说这江中即使干草薄荷，里面万一火也无人
0: 啊。
1: 这里面万一火也无人身在呀，我
0: 去。
1: 是个朝臣一人，与赵家是非亲非故，只因他全家被害，可叹世代忠良，就留下纸条根苗。是个不顾生死是前来他救，今被将军砍破，你若贪图富贵，将我陷于监测，滴滴滴滴滴滴的天宫受伤，去吧。

0: 你为何取而复转？
1: 非是我取而复转，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倘若走漏消息，我曾经一死是无关紧要。倘若孤儿有一差而错，可叹是道家三本余口转成海底。将军，你既生命大义，你要再死啊！

守宫门

Thank you.

0: 过来。
1: 喊！
0: 你张贴榜文，教育全国百姓，三日之内有人减持孤儿，赏赐千金；三日后无人减孤，将晋国中的婴孩与孤儿同庚者，欲要斩尽杀绝。

0: 人兄有所不知，庄学公是在宫中生下一事，被小弟到此宫来了。
1: 隐身

0: 天地是财，夫妻造家有后，这三百余口冤仇可报了。这报仇二字是谈何容易
1: 啊！
0: 天地此话怎讲？仁兄，那奸贼进宫受苦，未曾受耻，因此斩杀帮魂在外。三日之内，有人行刺孤儿，赏赐千金。若无人行孤，要将晋国中全国的银海与孤儿同根之制度斩尽杀绝。真是豺狼的心肠，如此之来，孤儿就无救了么？表弟死者一起，特来人送伤。
1: 哦，先帝还有何妙计？
0: 我将孤儿抱去人送家中，由人送抚养。表弟有一子名叫靖哥，与孤儿半场半大。人送你去吃手，就是我曾因隐藏孤儿不见。那奸贼必然将我父子二人斩首，那是失了我父子二人的性命。一来救了孤儿，二来救了晋国中全国的银海。人送。

必能舍己救人，令人钦佩。听闻天地是舍命赴故，何难何以呀？舍命容易，赴故难呐。早晚愚兄已是风烛残年，早晚生死未卜，怎能将那孤儿抚养到成人的长大？啊，贤弟，你将这舍命之事让与愚兄吧。啊，贤弟，你快快将那金戈报之我家，你去出手，就是我公孙出救，隐藏孤儿不见，那奸贼必然将我与金戈杀死，你能安心抚养孤儿，岂不是？

0: 胆破风，见了老夫，你还敢不跪吗？
1: 我无罪，跪你何来呢？
0: 叫我人，与我打。胡凤，公子身下是男是女？
1: 乃是一女。
0: 婴儿今在何处？
1: 落地而死。
0: 石头呢？
1: 被我抛在玉河之内。
0: 凤，公子身下是男是女？
1: 乃是一女。
0: 婴儿今在何处？
1: 落地而死。
0: 石头呢？
1: 被我抛在玉河之内。哪里还有？
0: 哪里是落地而死，分明你勾我结外人，将孤儿盗走，你打我是也不是？
1: 你打我勾结外人，那外人是谁？他今在何处？分明你血口喷人。
0: 你招吃失心，还则罢了，日若不然，你来看哪、啊、这两旁的刑具都要用在你的身上。为何发飙？
1: 蒋大人为了一个出生的婴儿，这样大惊小怪，实不可笑。
0: 胡凤，我劝你不要自寻死路。你若招致事情，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想婴儿已死，我普凤无福享受你的荣华富贵。
0: 小文人，与我胆胆胆起来。你招我是不招？
1: 我无话可招。
0: 执意不招，难道你就不怕？

0: 参见大人。
1: 你叫何名字？
0: 小人名叫陈进。
1: 到此何时
0: 前来？
2: 谢得乎。

0: 收养三公孙出舅家中。
1: 公孙出舅隐藏孤儿，你是怎么知道啊？
0: 小人与公孙出舅有八拜之交，那日去至他家探望，见他家出了一个婴儿，将那公孙出舅撵过去时，那里来的不满一月的婴孩，放弃隐藏孤儿，使我苦苦相传，叫他心知他是自意的不肯，反将小人辱骂一场，特地前来辞责。
1: 黑豹过来，带领小尉去到首阳山，将公孙出舅抓来见我。

0: 心。
1: 有，
0: 我来问你，你与那公孙出酒有仇？
1: 无仇。
0: 有恨？
1: 无恨。
0: 你与他既然无仇无恨，你今天来分明是打叫外人。绑起来。且慢，
1: 小人有下情。
0: 你也讲。
1: 是，只因大人有帮恩在外，三日之内有人行持孤儿伤此性情，若有知情不举证，罪上加罪。小人怕千灵在内，特地前来。
0: 你也敢？招使老儿拿来。你可敢与他之对？
1: 情愿之对。
0: 好，且过一旁。

0: 胆的老头，隐藏孤儿不现，你是该当何罪呀？
1: 啊！我隐藏孤儿，何人得得见？
0: 你来看呢。
1: 就有仇恨，那也是诬告。
0: 怎么讲？
1: 那也是诬告。
0: 是。

要问

0: 陈英，陈英，
1: 喂，陈英呢？
2: 哦，大人，
0: 你献过邀功来，与他看赏。
2: 且慢，小人不愿领赏，
0: 却是为何？
2: 我向孤儿献与大人，恐被人陷害，我有一次名唤陈武，望求大人要另眼看待。
0: 好，老夫歇下武儿，就将你死摆在老夫面下，作为面临一死，你夫妻在我府中吃碗安乐茶饭呢。
2: 多谢大人。
0: 陈英，随老夫来呀。

0: 参见大将军，
1: 战力两条。
0: 好。
1: 奉命镇守在边关，敌人闻名心胆寒。血染战袍十五载，不觉虚分两鬓斑。

0: 镇守边关，如今已有15台，铁骑则兵已退，昨日有神驰到来，先王严驾，心驰登基，调我回朝，一论朝政，众军
1: 有
0: 传国将令，班师还朝。
1: 这里，众将官。
2: 有

0: 为将求进公职。
1: 启公职为将求见。为将军回朝来了。
2: 真是。
1: 快劝他进宫。
2: 为将进宫。
0: 领旨。将参见公职。
1: 平身。
0: 谢公职。
1: 看座。
0: 谢座。
1: 你们退下。将军此番回朝，可知赵家满门被害之事？
0: 公职啊！

0: 朋友们，你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国剧天地节目。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安排播出的戏码是八义图，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为听众朋友先播送到这儿，没有播放完的部分明天在国剧天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播出。谢谢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从黎明到深夜，收听复兴电台，
2: 陪着你，陪着我，充实着每天。
3: 现在时间上午6点整，
4: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节目播出时间：零点到一点，闪亮八零；一点到五点，两岸音乐天地；五点到六点，传统戏曲欣赏；六点到七点，两岸音乐天地；七点到八点。BBC 英语节目 What in the World， 八点到九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九点到九点十分两岸新闻，九点十分到十点五十五分两岸论坛，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一点十分到十二点海峡爱生活，十二点到十二点五十五分自然新世界，十二点五十五分到十三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三点到十三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三点十分到十四点十分两岸生活志，十四点十分到十五点两岸脉动，十五点到十五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五点十分到十六点两岸最前线，十六点到十六点五十五分小峰的音乐风景，十六点五十五分到十七点职场英语行不行，十七点到十七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七点十分到十八点嘉兴私房钱，十八点到十八点五十五分台湾大道，十八点五十五分到十九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十九点到十九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九点十分到十九点十五分 ICRT 英语新闻，十九点十五分到二十点两岸脉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何方幸福多宝格，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故事与他们的产地，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